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是大手面探家，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家的来日后收听，又着望你看成阿望囡仔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感恩啦、啊！这首客家歌曲啊，叫做《母亲》啦，哈、啊，大概查过来就是母亲节啊嘛，哈，母亲节，好来，啊，今麦母亲节了，今麦大概两个鲍鱼食了了，啊，到该这个父亲节先都啊，处理糟糕无半个啦，好来。今仔咱的节目邀请到咱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啦，吼、哦，要来讲啥？讲欠骂啦，吼、哦，因为阿芳有当时啊讲到这支产品啊，实在是，当然啦，过去有无我唔知啦，吼、哦，我做十几年来，我开始做的时候，几乎不管电视台啦，吼、哦，即个一款除了药房以外，电台有你做的，拄我干那我呀。啊，当时啊，从博士甲咱这个一、那个啥，也做，也做营种，台中营种干细胞的主任吼，这个陈福州陈教授啊，伊讲一句话，你甲看，咱台湾人是安那遐搞破病，你看咱台湾的病院是安那满满拢是人啦、啊，尤其是糖分、慢性病、代谢性的病。是安那遐严重，人外国人是安那差咱差遮济，因为咱台湾人欠的。头啊，你杀的时阵啊，你推的时阵啊，大家拢认为讲，那无食嘛是安尼，你过日有食嘛安尼过日。我阿你讲吼，这有证实嘞。咱讲糖尿病了，糖尿病啊，40%是严重欠的，才引起糖尿病。过来暗时人歹困，嘛是因为你眠欠伤济。吼、哦！啊，结果啊，我头下你推的时阵，足侪人拢甲我问啦。阿芳啊，啊，甲你买这個，啊，唔知要食安怎？
1: 食无感觉。
0: 我有当时也感觉讲，我自己进目前啦，卖讲咱国内啦，国际上啦，吼、哦，除了欧美国家，咱卖讲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也无人有法度用到这个啦。您即摆所听到每一支的名，拢是叫做单方名，叫做啥物单方名？都讲一个名啊。干那一个梅啊，伊无个带啥物正离子的梅伫个边啊啦，食个有感觉无？恁家己拢会当去体会。我这是正美国无水柠檬酸梅，吼、哦！我甲咱遮个爸母啊讲一个案例互咱听。这个台北信义区啊，一个杨妈妈，伊啊每两三年拢爱去大医院一遍。啊，我讲你是你大安怎？啊，都骨质疏松症，我钙片。钙粉食足重啊！啊，即卖两三年，迄、那个腰子就疼，我阿先来疼，食迄啥物也无关的结石啊，
1: 结石啊，
0: 结石啊！我讲你食迄，你都无法度完全吸收啊，对不对？了后听到咱的节目，开始搭配着这个酶对你食，我阿你讲吼，甲即卖安尼头甲尾吼，可能七八年有啊，干那一句话啊啦，伊讲啥物功效拢卖讲啦，我都未结石啊。而且即卖去检查伊个骨质啦、密度，拢恢复正常啦。是啊啦，我倒安尼，因为镁啊，你食钙啊，加食 D3 会吸收个，无法度甲即个钙完全吸收利用，剩个一定，到尾一定爱放出来嘛。啊，镁是属于矿物质啦，来到咱个水内底是咪沉底落？沉底落你放不出来，凝固袂清，会带你个膀胱、你个腰子来。

0: 底做石啊，做石头啊，对不？啊，你都要去崩，啊，无变啦，你要劝我听嘛。但是你如果脑门搭配掉了就对了。你伫膀胱内底遐用不了遐，酶会完全甲你养了了，吼、哦，会甲你养了了，互你人体再吸收，安尼唔只有厉害，对不？吼、哦，咱今仔日啦，咱讲实在啊，我所在啦吼，台湾无人比陈博士啊，甲陈夫就教授更加厉害啊，吼、哦，因为这咱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啊，你若你甲我问讲啊，这你食啥物？袂安那讲。反正你人就是人，就是六十条的细胞所组成的。你每一粒细胞拢需要这项元素啦。好、哦、啊，你唔能够点点戆戆，刚听到讲你讲酶酶就开始吃酶，爱吃带这带几个正离子？
1: 三个酶
0: 。好、哦，一个酶内底有三个酶离迄、那个离子的。这是正讲咱身体，这是咱要爱的这俩做矿物质的啦。啊，你啊食的什么氧化酶、氯化酶，这是你食安怎？你敢知啊？你若歹话多去找医生，医生就开予你吃啊。安尼知无？来，啊，咱卖搞话啦，吼，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了后，咱这个接着将来邀请到咱陈博士哦，陈老师来甲咱讲酶对咱人人体到底偌重要啦吼。啊，你若过去吼、哦，迄、那个身体刷三毛病规大堆的人，你等下一定爱听有详细啊！来，咱来听一首啊，这个台语老歌。来，咱来听柯伴唱的吼、哦，流浪的乐师。

0: 哦，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吼，你注意听。那你食糜啦吼，来，破叔啊，咱来甲这个爸母啊讲啦吼。是安怎？咱人啊，身体吼，咱一世人出世了后开始，一定爱对你行到你过往啊，拢未使欠的科目就是啥物？
1: 这个科目金吼，过去咱拢是哦，科目金吼，要陪人做医生呢，都是糜甲钙。
0: 每个钙，
1: 系啊，系每个钙，骨头要有钉，要爱骨钙，哦，啊，骨头要有嫩有韧性，都爱镁。
0: 对，
1: 目前这个市场咧，吼，镁大于钙哦，因为啦，那年纪愈些，你代谢无镁无多，啊，你骨头，你若讲家己补钙，骨头哪会干啊？削个壁个就比你啊，
0: 都破呀。
1: 啊，你若有镁对不对？哦，食就较有韧性。哦，我有一个长官啦，八十几岁啊。有一次出去应酬，你知不知道？
0: 哎，
1: 跋倒的时候，规阵拢发烦恼啊！结果医院来报了，反应足紧的，跳起来，你知不知道？
0: 哎，
1: 擦伤呢，伊讲啊，你是安那在遐用啊？我都那个陈药师都拢有叫我爱食这个火的梅啊，三个梅的梅啊，又黄又加都差、哎、哦啊！所以讲这个美国呢，吼、哦，这、那个美国有两个医药博士啊，哦，就做那个。那做那个那个卡洛琳·迪温呐、啊，
0: 哎，迪温、
1: 哦，卡洛琳·迪温，啊，刚才马克·史克斯这两个医学博士一路讲啊，像讲这个卡洛琳·迪温呐、啊，吼、哦，伊是镁之父哦，我是看伊研究四十几年，救四十几年哦，拢伫救患者，拢足成功的，伊唔是讲直直食药啊多啊，伊用这去调理。哦，阿侬改善偌济，阿侬种偌多，少治就是用西药，即用者，阿侬
0: 对啦，
1: 当然天然咧，
0: 对，当然救急一定要有西药啦。
1: 啊，又讲一句话呢，下面是健康灾难都开始呢。
0: 哦，
1: 啊，过来都像我讲迄、那个，迄、那个马，迄、那个
0: 马克思，
1: 马克思克斯啦，伊讲伊就伊就讲啊，世界三分之一拢欠命啦，所以讲哇，病一直起未好，都是伫遮啦。现在目前呢，含大陆、马来西亚、印尼，哦，啊，加来新加坡，拢会直直催我，哦，大大拢爱吃这个面，所以讲面可以放松。都像我讲，管啥事，管足一项啊，得管神经、管睡眠、管心情、管
0: 健康
1: 嘛，啊，跟管血路嘛，哦，这足重要。
0: 但是，哦、啊，足济人唔知啥物时阵爱吃面啦、哦，因为咱身体，咱家己嘛知讲，其实。有人是要讲的，是也是你唔免等到你出问题才来你家，出问题来你家已经拢有较慢啦。
2: 有较难一步啦。
0: 好、哦、来，啊，咱家己本身爱注意，爱提高警觉，就是讲，等咱身躯了了这个现象出来，你就是爱注意啊，你身体就是爱欠命啊，你就是你欠命啊。
2: 你有欠人命啊、哦？
0: 来，有啥咪款的竞争呢？来，
1: 哦，这阿公你问这吼、個，然后听众朋友都爱听。暗时你也困困向救卡紧的呀、啊，哦，啊，就安尼救卡紧时吼，要挨也挨未错，无啊边个有人都会紧搞到压卡，啊，无你救紧嘛，就跟个妈，
0: 对，
1: 肩膀拢会疼嘛，吼、哦，所以讲你来讲会救卡紧的时，还是会丢嘞丢嘞呀，啊，过来这肩膀嘛，讲嘛呢，哦，会错来错来呀，哦，啊，过来你身躯那一直僵硬，都爱提醒家己。已经在欠命啊！
0: 你欠命啊！
1: 哦，啊，那暗时咧，兵来兵去，吼、哦，哦，啊，马仔困无好，马仔个佫搞生气个啊，哦，啊，是讲心情拢控制袂好势个啊，啊，那些拢歹插人，哦，迄唔是讲伊人当遐奇怪，是有病欠命啦，哦，啊，袂讲你计卖烦恼，就家己也袂烦恼，哦，嘛是欠命，啊，袂咧欠命，哦，会偏头痛，尤其迄个一个杨博士伫美国时啊。伊载用规家伙去佚佗，开车开到半路途，我头壳痛个咧，腰酸啊，那要安怎？过辛苦都无药，啊，佮想着讲，伊车顶要放一罐深层海洋水咧，咪，佮啉咪就好去了，好去呢？哦，等佮厝第二间叫伊上写一本册，哦，人间美味，迄、那个美是咱这里美哦，金字旁美，欠美美哦，伊就写一本册，哦，就救足济人。哎、啊、嘛，伫美国的生意嘛是拢开药局嘛，你看病嘛，甲咪拢在推展食咩？免疫食食对唔对？症头无好诶，吼、哦！啊，再去用检查对症下药，啊，再过往面来调整安尼。
0: 哦，
1: 啊，有个人食为滴食血压诶药啊，
0: 来对，
1: 啊，拢控制未好势啊，那拢大家拢会好势，我那未好势，你都欠咪，所以你未好势，哦，所以讲你血压嘛控制未好势，血压诶药爱食，啊，这个咪嘛更爱。

0: 吃、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有人、哦、过去我都不知道那批路、啊、最近怎么直批路、哦啊、人家说三都听不下去、哦啊、记得也是点点腿的减腿的、欸、也是你欠的要注意 哦,
1: 哦, 哦来我跟你说晚上你睡的旧脚筋啊、哦、啊会这样会这样和你的脚底会疼的东西哦那都是已经在催眠了
0: 主题筋膜炎
1: 主题筋膜炎、哦、那是你眠拢中已经不够了歹睏的人情绪较歹的人有情的人较够偏头痛的人你绝对要吃再来有高血压的人我跟你说要稳定啊要稳定你眠绝对不会欠啦、哦、人很好疲劳常常去用啥去用按摩啊，就听袂到用廿零嘞，我爱讲两点钟，
0: 等
1: 来就搁定个课啊。哦，你就是严重痴迷啦，吼、哦，过来，你会记得有糖分的人，有糖尿病的人，你唔能讲，我都掉掉啊，掉掉啊，你更加爱培养个好势，因为你是严重痴迷，才会带着这个新陈代谢症，哦，所以你爱更加爱吃，过来吼、哦，迄、那个我来讲哦。人啦、啊，迄、那个不是你未给你担，未给你塞啦，哦，迄嘛是拢车眉哦，哦，拢是车眉。外国人，人已经我都朴素点咧讲奇怪，人外国人是较惊死还是安怎？南眉唔捌断，咱台湾人拢都单到出代志啊，研究到遐才开始要来甲保养啦，
0: 嗯，
1: 对不？啊，咱人未使，即未使，当然啦、啊，有朴素嘛，你解讲未使甲当作药啊，但是你若有病时，你爱去看医生。回来了好啊，你一定爱食这个天然的矿物质来调理你的身体啦。好、哦、来，好、哦、啊，即咱即个长辈时代吼，阿翁甲你问一下，甲朴素请教一下物件，讲足济人拢想要听讲，咱人体体内五脏六腑内底，对部位需要这个酶啦，吼、哦，对部位需要这个酶，咱来请教谭博士啦，吼、哦，来。
0: 好，因为咱每一个人吼，很多拢是这个细胞组成嘛，
1: 对，
0: 本来当然是细胞六十兆的细胞，哦，这啊才变做咱的组织，哦，组织就是组织嘛，吼、哦，啊才变做器官，哦，啊器官了嘞，哦，才变做咱的身躯，
1: 对、
0: 哦，啊所以讲六十兆拢总需要酶。你若无酶，对不对？就没有生命。所以人讲酶是生命之酶了。你的健康要过酶，酶一定要较高，
1: 吼。对对对。
0: 你的十条细胞，哎，伫咱身躯都会上重要。第一，你肝脏12%，啊，你肝脏老12%无够，低于10%的时，对不对？肝的发炎啦，
1: 哦、
0: 啊，要修复细胞嘛，无多啦，哦，要修复细胞嘛，无多，啊，要营养要甲分解合成嘛，无多，所以肝脏12%。啊！你若买补买补这个酶，你肝脏哦机能，
1: 早晚会出代志，
0: 渐渐会直直退化去。哦，啊，拄只阿峰有讲过，咱的肌肉内底27%，哦，啊，你若要提起无多，你若低于20%内吼，遐酸遐痛，都定定去用按摩，定定去用讲，哦，有诶，牙骨你家讲遐，去吹打遐啊，哦，啊是讲用迄对啦，刀啊，啥物斧刀，嗯，啊，你个切遐啊。啊，我用按起啊，哦，迄拢暂时尔，所以你身躯肌肉已经伫欠酶，哦，啊，过来你的骨头，哦，
1: 上大，
0: 上占上济迄个酶哦，你骨头，咱的骨架，你看206哦，你也唔敢搞真歹势，骨头袂硬袂软，哦，啊，佫袂软溜，哦，所以68的骨头，若要用，唔是加钉了，啊，会钉佫会软，这是你的骨头，哦。那个68%，所以讲你那低于68%，容易骨质疏松症啊，骨折啊，是讲那个韧性无够，吼、哦，未堪削，未堪要弄的，吼、哦。啊，回1%，回你1%时呢，伊滴救急用的，救急，吼、
1: 哦，
0: 你
1: 哦，救急要用的啦，吼、
0: 啊。你需要你细胞都会需要，伊去给供应啊。啊，你那个骨头需要，伊嘛去给你支援。
1: 对。
0: 所以讲这个1%未使上无够，所以拄只讲。肝12%，骨头60%，肌肉27%，或1%对不对？啊，你来控制不好是对不对？也引起千变万化，哦，那百病丛生，啊，都哦疾病缠身是你的痛苦一生的了。
1: 哦，所以你若要身体要健康，我跟你讲，你爱较食啊食五合一的活性的酶的啦，哦，爱较骨来食的啦。咱人其实啦，真济物件，你咱的身体内底啊。你按怎补充就补充未够啦。 和你想未到的物件，你伫遮平常时，吼、哦、像拄啊一个阿姐啊，这个詹大姐你讲啦，伊讲其实伊较早吼，病院啊诊所走未离啦。我讲是安那，我都奇怪咧，都等下感觉遐唔对，啊无就遐唔对啊，吼、哦、啊去医生。去到像阮较早阮母安尼啦，去到甲你煮两煮一下食，讲好啊啦，
2: 好啊啦，
1: 唔讲就过来啊、嗯。我阿你是安那刷十遐济，伊就只要唔知啊。我阿你讲，到尾啊，伊开始啊，来咱遮听到朴叔你讲这安尼了后，伊讲我甲试看卖啊咧。早暗两粒安尼食，伊讲第一人精神的感觉较好，嗯，啊真正有感觉的。第二人路去行路行远。较未喘，过来迄个脚较未酸。嗯，哦，伊讲真正改善足济。啊，较早只个毛病就是，伊食饱都两三工，都爱去病一抓，两三工都爱去诊所一抓，就是拢因为只个小毛病。人未感冒，伊就对人咧感冒啊。哦，人未感冒就对人咧感冒啊，不是身躯感觉咧神叨叨软胶胶，都安尼提，无迄个精神就对啦。伊开始食了，身体啊。开始你修复，我迄叫做你修复细胞啦。开始你好的时阵，你敢无感觉你即马无你注射？伊讲，哦，开始食这个，即马你无讲，我无想到呢。两三年唔捌注射是啊。好来，我阁讲一个足实在的啦吼。咱人啊，有当时啊无困中昼，头壳会痛，引起偏头痛的。你这个糜，你一定爱食。你甲补充我到这个问题。你故为侵就会改善，我跟你讲啦，偏头痛卖搞偏啦，除了食止疼剂以外，剩的拢总无法哩啦，哦，剩的拢总无法哩。你每脑你食，咱台湾的止疼剂啊，会减食足济，咱台湾止疼剂是敢那是台湾食上大的量呢，哦，世界咱食上济呢，咱两行世界食上济，你敢知对两行？
0: 你食高一。
2: 对，甲爱困
1: 咧。对，咱台湾人就是止疼甲，哎，都安眠药啊。咱台湾食世界拢排第一名的啦。
0: 啊，所以肝无好，甲西药治下这都。
1: 西药治甲肝无好，哎，都、就是对遐来的呢。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健康，唔免阁考虑啊哈。哦，来，按照咱时间的关系啦吼，等下下一点钟，咱这长辈时段，正够好了听，听讲明要咱要安那食。即我都大家咱要爱的效果啦吼、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哦，欣赏一首歌，詹雅文所唱的吼、哦，阿母的手。

0: 这尖阿文所唱的阿母的手啦，后来这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哦，嘿，这栋这栋是无亲切的特别栋，咱只好推出啦。后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后来这个咱的五合一的西德美强孙，好、哦、一盒内底是六十粒，好、哦、六十粒阿峰跟你讲，我用的是正美国。诶，这个专利叫做无水联盟酸酶，吼、哦，伊是联盟酸酶，吼、哦，一盒咱的优惠价是2800啦，两盒爱5600块嘿，爱5600，我同款无甲恁起价，优惠你话者3000块，吼、哦，优惠你3000块，吼、哦，来，吼、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哦，你会记哩吼、哦，你今仔去电话只要靠通破书啊，嗯，今仔去来啊，是不是甲优惠一个？两到三千，
1: 真歹吼！
0: 哎，
1: 中东的战争增加吼，
0: 哎对，
1: 增加系列的啊，咱的这个世界嘛拢系列的呢。
0: 哎，
1: 尤其咱台湾这的企业啊，
0: 哎，
1: 迄个中东战争吼，迄、哦那個、伊美战争啊，
0: 哎对，
1: 咱的上游啦，遐个塑胶管啦、塑胶条啦，
0: 哎对，
1: 吼、哦、啊原料啦，拢就要起价呢。
0: 哎，
1: 嗯，刚好过落来，
0: 买啦
1: 啊！
0: 咱我跟你讲，咱有那同款，
1: 因为方主任才要跟你讲呢。哎，讲要起价，
0: 卖啦卖啦，卖起啦，要起价后动的啦。这边无亲自特别动啦吼、
1: 欸。
0: 这边卖起啦，吼卖起。啊，我跟你讲，如果讲当然啦，啊，我们做生意，我不爱讲啊，我内无，你都那有杂了，吃着比咱这支柠檬酸梅更较好梅，更较侪钱，你都爱买等来吃。较高，我跟你讲，你的毛病、小毛病、大毛病会渐渐改善掉的，这款会较好啦。哦，至目前为止，你拢会使上网络甲看，什么酶上好？柠檬酸酶，一个酶带三个酶，带三个酶，那个
1: 分子结构
0: 是有三个。这你对一支有法度对得到的，哦，要无一支对得到的啦。这吃一粒。开呀！你外口买食十粒啦，吼、哦！开呀！外口买食十粒，这是我咧讲阿峰卖这支麦卖十几年啊，是单以单纯了输讲，真正咱啊较想较详细，是安怎你会闭嘴？是安怎你会歹困？是安怎你会骨头会骨质疏松症？是安怎你会惊袂远？是安怎你会喘？是安怎样？咱别人都未去生遐有诶，无你去生，你严重车咩？你是安怎糖尿病？啊，恁会使去看严重车祸，40%拢是严重车祸引起的。你生来尿酸嘛是同款啊，嘛是严重车祸啊，对不对？
1: 你的系统无好啊。
0: 对啊，你的系统无好啊，就是爱用这个矿物质来甲你改善。来，我即卖讲一个案例哦，咱即个爸母啊听。哦，即咱台南一个曾大姐啦。骨质疏松症去检查，医生甲讲了偌济二点五啦，负二点五哦，
2: 哇严重、哦，
0: 迄足严重的啊、哦！
1: 未及你踢掉呢？
0: 伊甲我讲安怎呢？啊，我钙食足济呢，我啥物钙都食呢。人讲无好吸收，无好吸收钙，我都咧食，但是病去检查拢安怎？

0: 伊讲咱台湾人就是这个概念伤过少，所以你甲看咱的病，你看五花五的人是安怎？唔相信你叫伊再教教，补充个足，遐个人啊，会来减少去。你都无大无智，你无创啥，你袂去病嘛？对不对？哦，你等于较骨来甲食咧，较骨来甲食咧，你常常咧食止疼剂啦，常常咧食这个消炎的剂啦，爱困药啊的啦，较会救筋的啦，足底筋膜炎的啦，哦，这你逐工啊，早暗两粒两粒安尼甲食。哦，我就跟你讲，我嘛无啥毛病啊，但是我唔捌停啊。
1: 你看，我唔捌停。张记有一个小姐，卡来讲吼，伊迄、那个伊迄个卡的小腿，
0: 哦、小腿很
1: 小腿嘛，对吧？吼，伊讲安尼检查无毛病，但是迄、那个吧，迄、那个拢会疼。
2: 丢嘞丢嘞，骨疼啦。
1: 伊讲十多年，食我食足济拢食无效。
2: 我
1: 来公司，
0: 来，咱来听音乐啦吼，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来，咱来听萨克斯风的演奏。

0: 1-800-996-96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不一代一直叫着前行，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七龙啊所唱的吼，温泉乡的恋歌，有需要服务，电话加个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来，拍摄拄啊叫砸掉啦吼！来，这个咱啊有需要阿峰阿华为你服务的吼，你电话更加卡好些。啊，我跟你讲，我拄啊我含朴素你研究啦，伊讲其实这个物件会用食，卖去讲要食什么毛病啦？因为这不就是咱人的身躯需要一种矿物质嘛，哦，伊会当参。你有食这个物件，伊会当催化咱体内八百几种的酵素。你免惊毛病会啦来，人若无酵素若袂叮当，代表你的生命结束啊。
1: 我都去修复，
0: 我去大
1: 厦。
0: 对，我跟你讲，你讲感冒啦，感冒第一个影响就是咽喉甲咱的气啦。你药啊吃完，我感冒好啊，其实还袂好呢。你的气还搁咧受伤呢。你都爱赶紧食啥？食咱这个类催化酵素类修复你体内。受伤，是受伤迄个所在嘛，对不？
1: 你暗时你困肝，就直直去来修理
0: 啊。对啊，对啊，你困啊，你的肝是你做安亏呢，无你休困呢，伊会去看你对今仔去对去受伤着，伊会去甲你修复，安尼真有效呢。啊，你若无这个病就对啦。我跟你讲，你的毛病这项还袂好，那项就过来啊啦。
1: 对。
0: 吼、哦，会毛病会不断
1: 啦。过少食遐 D3 啦、K2 啦、有天无咩都嘛不好。
0: 吼、哦，安、哦、尼你听无？为人为吼，讲、哦、到 K2 啦吼、哦，这朴叔啊，你讲到这個，我才想到有人甲我讲，我冇有你食 K2 呢。啊、
1: 你都无咩？
0: 啊，你无咩都无好。嗯，你都无咩无好。嗯，吼、哦，好不好？所以你会记哩，你要食任何产品，你家己感觉。欸阿峰啊，我感觉人你讲你食啥，食这个，食遐做啥，食遐做啥，咱讲上简单的叶黄素得。
1: 叶黄素。
0: 哦，是安怎你食，安怎食，唔人讲对外好用，我是安怎太无效。我跟你讲，你都无啥，你都欠啥，你都欠煤嘛，你都欠煤嘛。
1: 煤，我说是开不开？
0: 对，
1: 伊给你开啊。
0: 煤就是等于咱全身躯所有的器官细胞的一支钥匙啦。后尾讲一句话，歹听啥？你物件食来到这冻掉了，袂当入去啊，伊会去给你开哦开啦，哦，你这个物件入去啦。安尼你听无？啊，你这对甲唔对，这个足重要啦吼。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朴树啊，伊会佮咱做较深入，甲你解说咱人身体。欠的会引起偌济种的毛病。过来，你咧食物件，你拢总无感觉，你家己嘛唔知。是安怎？你一世人白白年岁遮济，你诊所病院走袂离，人别人食饱营养，带咧厝内，你又罔听电视，罔看啊，营养来罔爬山，罔运动，你无法度，因为你都讲一句话来到走病院、走诊所，你都无时间啊，对不对？你到这时间拿去运动，所以你的身体会愈来愈坏啦。吼，来，咱来欣赏一个歌嘞，吼，这红的，来，我来找一首啊，吼，较老的歌嘞，吼，流浪的人生，来，咱来欣赏这新娘悲歌啦，吼，这。原主唱是文夏老师啦，后来咱来听歌嘿。

来，新娘悲歌哈，这文夏老师为咱所唱的。来，咱陈博士啊，咱讲实在啦吼，你看拄啊一个陈大姐在咧讲啊，

0: 伊讲其实啦，伊食甲遮济岁啊，八十外，暗时咧困啊，救脚筋，救甲足艰苦。啊，若讲着救脚筋，我讲你听吼，我毋捌一届阿华咧甲我讲伊救脚筋足艰苦，我实在无爱相信啦。啊，你一阵仔吼，毋知创啥，迄阵仔咱敢若面欠血，我就较无食，我。真正哦你啊，我这才救卡筋是疼啊，噶实在是，伊讲哦，伊是去学这个救卡筋啊，那个甜几十年的啦，食啊你吃，只听啊这什么拢总吃啦，吼、哦、啊什么这你讲医生开一种啊什么神经的什么舒缓的什么好吃，嘛拢总无效。我甲讲其实救卡筋这足简单的代志啊，你就这个吃，人伊讲伊安尼开始吃吼、哦，开始吃。甲即马已经两年啊，唔捌去救卡经过啊。过来，伊刚才讲一句话，八十几岁啊，平平除了运动就对啦，要爬山也无输人啦。伊讲真正有差啦，骨头会较软 Q， 啊骨质绝对也保持掉咧。哦，所以这个物件，每一个人我都甲伊讲，大大细细的囡仔，咱只要是人，都拢爱食，含宠物都会使食啦。欸、你爱知呢？有人讲啊，阮家也无饲。你爱知呢？咱台湾鸟啊，去年讲饲鸟啊，124万人啊，全台湾出世的人无超过10万人啦。哈哈，你看卖
1: 啊
0: 嘞？
1: 啊，鸟天
0: 下。对，哦，所以啊，我阿你讲，其实咱这个物件，人会使食，
2: 动物嘛，
0: 会使食，但是动物食较少。
2: 我朋友讲提咱这個啊。
0: 嘿。
2: 卡卡个拍起来吼，然后个又弄一清丝丝，关的吼，植物啊，
0: 哦，啊，系啊系啊，叫做水。
2: 阿公，一日去阿爷咖啡看嘛，阿公，哇，阿咖啡那个，我晓得咧，青绿绿咧。
0: 对，嗯，哦，植物嘛会使用啦，哦，伊这真正我阿你讲，其实我在这几年啊内底吼，含朴树因只个。哦，你我讲亚洲，咱嘛有团有一教授啦，咱伫咱的团队嘛，哦，草药嘛拢有嘛，对不？中兴大学内底嘛拢有，
2: 好买，
0: 嘿，好买，苹果大，嘿，
2: 台东大学啊，个迄个华联的慈济，
0: 拢有足有名的教授，伊也博士来伫咱的团队咧研究这个物件啦。好，所以我咧甲你讲，这支产品，我敢甲你讲一句话。你看迄个陈丹夫子教授啊，伊家为了这啊，伊讲其实真正爱推广啦。
2: 伊成立一个协会呢，
0: 对哇、啊？然后伊先成立一个美协会的嘛，吼。伊讲迄丹夫子教授退休啊嘛，人伊咧讲哦，伊咧我咧做节目的时候，伊咧讲真正爱推广啦。台湾人身体若要健康，真正这支产品每一个人都爱吃，啊，你吃对噶唔对？来。这个朴树啊，咱来讲咱这个专利的活性的酶啦吼，伊到底有啥物款的功能？过来，咱拄好咧讲，咱人啦要，咱人体内加速啦要行，要运作会好势，绝对袂使欠这样物件嘛，
2: 对
0: 不？来，好、哦、来，咱有啥物重要功能啦？吼、哦，来，
2: 好，这个咱吼，我再讲较实在吼。哦那讲个大家更加了解，不是我实在啦。侧面吼，会惹足些代志出，会疾病啦。哦，尤其你的细胞，哦，细胞内底面啦不足的是点着，你的粒线体，细胞内底粒线体都无多产生能量，
0: 都无多产生能量。
2: 啊，你血液呐，讲无够的是啊，对，血液面不足的是点着，你的神经系统、甲肌肉的系统。会出问题，哦，
0: 过来
2: 咱规身躯的这个人体的系统，免了不足，对不对？慢性病产生，
0: 哦，慢性病就开始了来啊。
2: 所以我跟阿翁弟弟讲，哦，人的补足免，人生更免，身体缺免，体内又都足够发炎吗？哦，啊，佮出一挂问题，对不对？哦，跟我跟阿翁再多过后，大家了解。人体内缺镁，哦，镁不足的时候，对不对？会引起一颗七系统，哦，这一颗七系统的这类虎三颗，哦，虎三颗是对不对？就是讲女性了，有人有些未怀孕，我这救足多人啊，未怀孕呢，食这食个怀孕，啊，为爱流产呢，哦，像讲我这个江董去问当时讲，哎，药师啊，我早见哦。第一胎搞生一个八百克，啊，这边喏，后摆敢会当过生？我讲伊欠面，我资料拢传去，我的陈武。

0: 多教授的资料，我嘛拢在国际资料，我传去看看，怎会唔早间去食？即卖生个足健康嘅，一日烟啊，吼、哦！所以讲你若唔爱食，生过轻嘅烟啊，吼、哦！啊，过来，产后期会忧郁症啊，我唔知。产后忧郁症，我即个离婚咧，就是欠咩？你无食，先生唔知。哦，迄个太太发脾气，足够发脾气，哦，安尼个老东老西，咁咪就离婚，哦，所以讲这个命的重要性，哦，咱来对于这个系统来讲，这个系统心血管的问题，
1: 心血管的问题，嘿，
0: 有诶，少年咧，你话命无够，伊唔知啊，去唱歌爬山，啊，就心肌梗塞掉，像我同学，哦，伊爱读中医，阮读西医，伊爱读中医。诶，嘛是一间药厂的厂长，
1: 对，
0: 迄个昨昨日心肌梗塞掉的，
1: 我
0: 欠命啊，
1: 欠命，
0: 我讲啊，一定欠命，无多，哦，所以讲这个命啊，欠，这个心血管的系统哦，容易心肌梗塞，啊，过来走路做个皮皮喘，像一个菜主委大楼的主委啦，大概呐，你要去爬山采油草，哦，迄、那个团队大拢无多，拢无一何一对呢，对袂着，哎，真来嘛问我，诶，大哥。哦，我去菜油菜头都无对咧，啊安怎？我拢对人未对，心脏平平喘啊。
1: 哎，对。
0: 我就都提这个面去食，食了对不对？吼、哦，去别看我三面来咧，所以今摆拢有滴参加，无本地人拢加，无参加啦。
1: 哦。
0: 这个心脏的问题。
1: 好、哦、来。
0: 啊，过来泌尿系统，
1: 泌尿系统嘿。
0: 诶，泌尿系统来讲对不对？会有积结石，啊会膀胱无力。
1: 对。
0: 哦，啊是讲迄个膀胱过动症，迄种是欠命哦。哦，啊，动不动就泌尿道感染呐、啊，啊，当然对，感染去大便一点着，都要做抗生素，做七天呢。哦，啊，你来个讲咩？你泌尿道较未感染，
1: 较未
0: 结石啊。哦，啊，过来新陈代谢，新陈代谢问题，那无好咧，体重直直堆加了。我啉水，输空气，啉水就大块啊，
1: 对，
0: 代谢不好，
1: 代谢也无好，嘿。
0: 哦，新体重直直提升嘛，啊，过来，大家都疲劳。大家都疲劳，各困未起，各咩咩人，哦，阿那吃未落，哦，这嘛是拢新陈代谢问题，
1: 新陈代谢出问题啊。
0: 啊，听风，哦，是讲这个糖尿病，哦，我讲直直强调，你欠命，40%糖尿病拢是欠命来啊、
1: 哦。对。
0: 啊，过来迄个精神系统有人无好，目睭皮会错，你食药偷哪吃无啊？人家讲啊，你做
1: 啥、哦？
0: 又跳四灾、哦，破病都无人知，其实是欠命啦。
1: 哦，原来目睭，咱的目睭皮会错，那是欠命来。
0: 对。哦，啊，过来，咱压力直直来，压力荷尔蒙直直造出来，嗯，你嘛是欠命，你每朝都快乐，荷尔蒙都造出来都无问题啊。哦，啊，过来就是消化系统会较爱闭结，免疫个只咧都较未闭结咯。哦，阿维是大人，拢事先拢系咪大人？我你食饭乜食啊紧哦，其实唔是食啊紧，定砸掉去啊，就是你欠命，你食道
1: 哦，
0: 黏膜迄个润滑较无好，
1: 然
0: 后迄个蠕动推动较无够咧，要吞得塞过来塞过去，
1: 啊，开砸掉的人，那是因为你欠命啦，
0: 哦，啊，有人顶开头慢慢按对。哦，这咧，那你讲话还是介这，他们害来害去，比比别别个呀，哦，起码拢欠命，又叫了就连去啊。
1: 哦，来，
0: 嗯，
1: 即卖来，我来请教博士啦，因为我讲即卖台湾人啊，啥物病拢总会当倒倒来，都是叫做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啥物叫新陈代谢？糖尿病嘛，
0: 对，
1: 痛风嘛，尿酸嘛，
0: 嗯，
1: 这个大颗嘛。吼、哦，拢属于新陈代谢嘛。后、哦、来，镁是安怎？伊会当帮助咱人体提高代谢，并且而且够一项哦，伊会当甲你到控制糖分哦。
0: 因为你的迄个细胞内底有立腺体，
1: 立腺体对。
0: 你食一寡营养，你无镁去甲催化，
1: 吼、哦、吼，
0: 甲、哦、催化分解合成对不对？代谢
1: 对，
0: 人就大个啊，
1: 代
0: 谢不好啊，
1: 代谢就歹啊。吼、哦，所以镁啊。足侪人拢有，我相信唔免阮讲伤侪啊啦。较早阮一定爱付了解税，即卖其实唔免啦。即卖足侪人，你对咱咧行嘛，拢、对咱咧行嘛，
0: 拢
1: 已经有人足侪人咧讲这个物件嘛。啊，你即卖就是讲差离啥，差离伊一个，你这是一个酶，还是三个酶啦？
0: 啊，嗰啲配方对唔对？
1: 对，我来。
0: 过干细胞诶，内底有迄个 SOD 四丝藻
1: 对。哎，对。
0: 那个 SOD 哈、
1: 哦，嗯，
0: 抗氧化有30,000+单位呢，敢让我加讲？

0: 对对对，咱每一个人都身体细胞都会水，中和氨基酸也无坑，咱冇甲坑啊，
1: 咱冇坑，
0: 对啊，哦，所以讲我来讲，四个案例，
1: 好，
0: 有一个妈妈吼，有三个囝，哦，啊，到尾啊，带三个查到尾啊，吼，个性拢足够安尼烦啦、操心啦，吼，啊，听到这个听又甲介绍，讲食咱这个活性面，对不对？我吃了呢，就改善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青岛来个台湾，青岛这
1: 个消息，
0: 来个台湾时，我听我演讲，讲讲对不对？讲伊拢闭起来，佫困袂起啦。哦，啊讲演讲说对不对？
1: 对。
0: 就提我吃，迄面就讲困，就好困啊。演讲吼，就打电话来，哇，我暂时就好困。哦，啊，毕竟嘛拢甲改观
1: 啦。对啊，因为我讲，我的感觉啦。那你歹困的时候，你甲一边暗时要困，进前一点钟一边甲食三粒，人的肌肉会放松有无、人就足好困的。
0: 无啊，个脑部褪黑激素会造出来，
1: 褪黑激素会造出来。
0: 个脑呢，啊个降起，啊个天因为讲一般性有高血压，啊个更年期哦，更年期障碍，个困未起啊，甲食三更过拢。都个改善过啊，三更就拢改善了，困都困得起啊，血压就免清管了，对不对？
1: 对。
0: 哦，啊，更年期伊就较袂讲安尼烦啊，迄、那个肉潮红啊，啊，过来脏啊，脏面啊，这个廖老师啊，伊拢两岸拢爱走来走去、啊，
1: 对对，
0: 两边都走啊，哎，有压力啊，佫忝啊，哦，啊，伊讲哦，大哥，无这个面，哦，我真正无这个面来陪我，我真正足忝，佫困袂起，这就佮解决起啊。
1: 其实我阿你讲啦，吼、哦。啊、这栋咱搁做嘞，真正爱等真久啦吼！啊，我甲你讲，酶啊，伊会当，我相信恁拢听作这啊，酶就是你帮助咱身体的加速的助手，你听无？催化加速嘛。哦，你甲像博士拄啊咧讲，立腺体，你都无酶咧，甲催化都无效啊。
0: 对啊。
1: 对不对？你无酶，对啊。你有咧，你都有理啊。你都无会，
0: 无会切的，
1: 都无好啊，对不对？变成会无在了，无在了行啦。后来，这个酶啊，伊也当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吼、哦，拢需要酶，吼、哦，两种酶拢来啦，一种就是消化酶嘛，
0: 对，
1: 吼、哦，过一种就是叫做咱的活性的酶嘛，吼、哦，过来，咱大家拢知吼、哦，是安那糖尿病也济。足济人唔知影讲囡仔，咱台湾的囡仔、哦，国小、国中的囡仔得糖尿病足济哦，
0: 有够济，
1: 有够济济哦。
0: 你
1: 含
0: 生卡路里的拢吃饮料啊？
1: 对，就是我咧讲，咱台湾拢总共两万几斤的迄个你卖饮料的啦，摇杯啊，迄拢藏果糖呢，迄拢藏果糖呢，迄是真正。你唔着糖尿病，较有可能。我来讲，我住的所在叫东山，我台南东山。我唔是住东山市内哦，我是住咧东山山底，山的内底。较早阮遐要出来东山哦，虽然是阮啊东山区的，但是阮遐要出来东山，路啊足歹歹。迄阵阮闹即个豆菜面啦、啊。哦，透早食一粒面，早顿就袂歹。阮囡仔时阵，敢那是无人咧卖豆奶，无人咧卖馒头，无咧食即个现代化的即个啥物啥物咧 A 粗 A 皮老的这個，吼、哦，啥物咧啥物咧用迄、那個、用啥吐司，我毋捌食过迄啦。即卖来，我咧讲，阮山内啊，恁咧食摇摇杯啦、炸鸡啦、啥物超商啦、啊，逐间都入去啊。我较山区到这个物件，所以我讲糖尿病真正惊死人。啊，我咧讲，恁若爱食这个物件的人，恁拢爱注意听，更加爱食咩？更加爱食咩？伊会帮助你加速甲这，
0: 对，
1: 伊会加速帮助甲你分解，甲你代谢掉。好、哦，所以、咱这个酶啊，伊帮胰岛素做工课呢，帮胰岛素做工课呢，要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胰岛素是负责甲咱的血糖啊，送入去咱的细胞做能量啊。咱人无糖袂，有人讲啊，咱如果食甜的，人无糖袂叮当。同款意思，含你知含咱的车同款，一台车你也无加油嘞，伊袂叮当。咱人啦无甜的，同款袂叮当嘛，
0: 对不？嘿，
1: 袂使伤济，伤济迄度开始啊吼。所以你若酶不足，细胞对胰岛素就无感觉啊。未敏感嘛，未敏感就产生。

0: 多数的主康，你的血糖就歹降落来，脂肪就会积在咱体内，哦，脂肪就会当
1: 就积掉
0: 了，
1: 对，
0: 所以酶啦，加补充有足，胰岛素效率较悬的，血糖会较稳定，代谢会搁较顺畅。啊，我话你讲，你若做爱食甜的人，哦，你若做爱食甜的人，为人是，哦，咱讲在为人你处理哦，你甲泡茶用功，哦，我这一泡一万，伊就是无啉，因为你无放糖，嘿，无甜伊就无爱食。
2: 啊啊啊！对对，
0: 哦，迄个我一个朋友住台里吼，较早捌做过议员，因阿爸是干阿母拢白，拢医生退休的。我阿你讲我去遐济吼，透早爬起因老爸透早爬起机车起来去干嘛点挂啥挂乌熊汽水吼，
2: 玻璃干呐，
0: 两罐。我阿恁阿爸咧，逐工挂，我都拢啉咩啊？唔是安尼啉咩？唔是安尼啉咧，等来佫透疼，等来佫透疼，你啉哦。我讲你阿爸唔疼药病，歹势无。一饭一糜当做饭你食，
2: 一糜食我当诶。
0: 讲糜食我当啊！迄阵我阿未捌电台，迄阵一二十年前啊，我嘛未去上，我迄阵我嘛未去注重这咧、我即卖我甲想起来，哇！爱食甜，咪爱佫食较重啦。
2: 对，
1: 伊就去甲改啊。
0: 对，所以我这个朋友，我做过议员代理作者啦，代理后面打拢
2: 嘛。因爸阿母拢医生退休，
0: 因爸阿母拢退休。
2: 知影这个咪，
0: 伊知影这个咪好处，伊讲因阿爸咪啊，当作饭你食，食足重
1: 的。啊，你来佫食甜的吼，咱的细胞会发炎吼，
0: 啊咪
1: 咪易抗发炎，啊佫会促进代谢掉。
0: 对，所以。我跟你讲，咱这爸母啊，你听到这电话也未晓买卡，我真正就无法度啊。第一点，拜托恁，如果你食什么款糜，我不管，你拢会使网络拍去，甲写柠檬酸糜，甲看伊的评语好到什么程度，你甲看一定甲写柠檬酸糜是一个糜带三个
1: 分子结构，
0: 三个分子结构的糜是世界上好的。上好呀，无个比这个较好个啦。后来我阿你讲啦，咱个囡啊，你嘛爱食，最爱食甜个人啊，你爱食较重个。你最爱食甜个人，我讲其实啦，咱咧食甜个物件，食落咱个体内就开始咧发炎啊。是啊啦，你阿那讲发炎，我知你发炎，你唔知吗？你食了伊个吹打，你唔知吗？对不？迄、就是你发炎嘛啦。
1: 啊，甲皮肤感觉
0: 袂
1: 好
0: 啊。遐补一粒，遐补一粒，嘿，迄拢是因为你严重缺镁啊！来，咱国内有一支是用美国无水柠檬酸镁的这个啊做啥？这个成分呢？拄啊干那烂尔，拄啊干那烂尔。啊，这我唔免甲恁讲，这有诶无？你拢会使上网络看诶，吼、哦！来，啊，因为。咱这爸母啊，恁若袂，咱今仔日是特别动，干那这个母亲节进行激动呀啊！有需要电话举起来，记个卡，啊你莫甲听有影无影，恁讲到要用唔到影无影，我都甲你讲过啊，你当会使上网络甲查。我这唔是讲，有人会是讲，即卖因真济老的拢有一个拢来问啊！啊，你这你食安怎诶？我都甲你讲，我未用甲你讲。
2: 你以前你有捌听到曾经咱伫开车诶时阵有听到人迄为咱啊一个电台拢为诶拢会请甲咱讲话，人因拢会叫医生去采访你
0: 啊！对对。
2: 啊，迄、那个台内有一个医生专门伫人去啊问这问题，迄、那个医生解讲安怎怎办？伊也讲哦，所有诶病。就是咱这种的酶上好，这无水柠檬酸酶上好诶。
0: 系啦，伊来
2: 讲一句哦，
0: 对
1: 啊。
2: 嘿，因为我是听到是人客客去甲伊问。
1: 因为即摆
0: 大陆，对，
1: 即摆大陆了解酶啦。你像世界写这个酶人，80%拢本身有病医疗。
0: 医疗去食酶，
1: 食酶则改善好去
0: 哦。
1: 你像讲西班牙医写一本那个营养的册啊。我说每日健康就每这个每日健康这些营养学专家，伊嘛是全区当中观察直直发炎，啥拢治无好，西药拢食无好，到尾每直直个食到即卖呢，拢做好难难，所以才写一本册。吼、哦，我做这个，我做拄则我讲过，我做迄个每日健康，
0: 对哦。
1: 啊，伊讲啦，伊较早系过敏，哦，马龙改善，伊主要是过敏啦，吼、哦，啊，佮困袂去啦。

0: 哦，甲心脏无好，啊，上重要就是伊关节无好，遐拢总甲解决掉，就写这本册，哦，每日健康，啊，强调一句，你的健康要过敏，免疫力有够啦，
1: 对啦，对啦，所以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吼，你会记哩，囡仔买只，大人买只，尤其你注意听，拄啊，朴叔讲这句足重要，你若做爱啉凉的甜的物件的人啊，甜的物件的人，你。未爱佫食较重的哦，有的人像拄啊只阿姐讲，我来讲啦，拄啊靠，要哪讲你敢知影？阿峰啊，我自阮啊做爱啉迄，但是我拢食无糖的，夭寿啊，食无糖的，即个食较带糖尿病，啊安怎来？安怎来？足济人拢唔知影讲，大家拢写无糖饮料，无糖饮料，敢真正无糖？对不对？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听，等于要甲你食落只毒物件就对啦。排出来，催化掉，干那靠酶啊啦，干那靠酶啊啦，这拢有经过研究的啦。我常常你韩博士甲阿华你讲，其实啊，咱这支酶销路有法度做甲遮好，是咱坚持啦。迄若无坚持的人，早就无爱做。人家讲无好卖啦，头啊真正做歹卖。不过我卖到即卖来，我有一个成就感啦。哎，即卖足侪人对阮咧做啊，但是也无人有法度。放甲遮好的酶，互你食啦。
0: 因为咱的配方是专利的，
1: 专利的，好、哦，阮、哦、这是专利的配方。
0: N507762，好、哦，会当去查。
1: 哦，咱哦，安尼有听啊，咱这有专利的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来，警察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来，咱来听梁毅的所唱，踮在东京的街路上来。

0: 踮在东京的街路上，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你若敲电话去，爱加乌养一时啊。哦，因为假日啦，本来就较少人咧听接听电话啊，吼。啊，你咧叫讲一时啊，好来。啊，你我来讲，干那存即栋尔吼，存即栋来。咱来进广告啊，恁即卖有咧听，注意听好嘿。你收到咱的品名叫做西德美强森，
1: 是
0: 吼、哦，西德美强森，吼、哦，内底就是啥物呢？就是咱的柠檬酸酶。水溶性的海藻钙、四丝藻、综合氨基酸，过来得个维生素 D， 哈、哦，拢总都啊好，五合一的活性酶哈，也贵的品名叫做美西德美强酸，咱一罐来得是60粒，因为价是2800，哦，一罐你那边一罐你卖搞出给我嘛卖你啦，一罐就是2800啦，哦，啊，两罐是不是爱5600？吼、哦，两罐爱5600，我以为你3000，吼、哦，以为你3000，今仔破书来，伊本来要个要起价啊，我要起价，我阿母亲坐，起价无意思。
2: 这回我爱去啦，
0: 哎，这回我爱去啦，
2: 后批都爱去啊，
0: 吼、哦，后批一定去的。
2: 母亲坐，吼、哦，咱要尊敬伟大的。
0: 对，所以这栋无甲恁去，后边绝对爱去，这边无去以外，破书阁加送一罐互恁拿。佮加送一罐予恁，细组的收到是三罐西德美强酸，三罐优惠你3000块。你若买细组，你听好详细。买细组就是送你洗头剁手旁的洗头毛巾。如果你若买大组的3盒3000，6盒6000的，阮当会直接送2罐予你。大组的加赚2罐，优惠你偌济？8罐优惠你6000。你若买大组的，就是送冰川蓝宝精华液，村上正彦的蓝宝精华液。好、哦、啊，我跟你讲过啊，吼、哦，你若买大组的，就是干啦，冰川蓝宝精华液一罐，好、哦、一罐就超过足济价值啦啦。迄一罐恁会使去问看卖偌济，外口市面上，迄飞龙机顶才有单买吼。啊，细组的就是送洗头毛巾，你袂使讲啊，你大组的送这是毋是挂一组就搁送啥无啦？哦，分开的，细组的就是洗头毛巾，大组的就是冰川蓝宝精华液，安尼知无？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咱这边拢总无甲你起价哦嘿，啊，破书啊。咱甲想啦吼，你像咱要食，照你讲，我是感觉下早时甲食两粒，暗时要困进前，只要一两点钟甲食两粒，
2: 安是上好
0: 咯，那是上好的，
2: 消化袂疲劳，
0: 对哇，较袂疲劳，哦，啊，佫会帮助你，
2: 咱的肝，
0: 拢提，
2: 拢
0: 提升，因为我讲这阿红唔免甲伊讲收济，因为即摆大家拢知，咱体内有酵素嘛。是啊，那你人会忝、会酸、会疲劳、会全毛病，因为你的酵素未叮当，对不？你有酵素在体内，你未叮当都无啊！你遐脱掉了，遐脱掉了，遐脱掉了，遐脱掉了，紧嘞！这个身体舒适呀，甲退等于啊，甲退等于。好来，细组的就是三罐，买两罐，破书送一罐，三罐。60粒的三罐拢60粒的哦，嘿，优惠你3000送一罐洗头毛巾，大组的都是6罐6000，阮公司直接搁加送2罐哦，你收到拄好8罐的西德美强酸，8罐优惠你6000块，送你村上正彦冰川蓝宝精华液，电话加个加卡0800318000。这电话你若袂用卡，我甲你讲，真正无法度啊！安那讲，你无当食济啦。外口足济，吼、哦！恁人为人咧讲啊，外口嘛真济呢。我知，我甲你讲，但是你要食到这个柠檬酸酶，一个酶带三个这个，迄个做分子结构的，无当食啦。哦，无当食，你食啦，一个酶就算足厉害啊啦。后、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你都暗时会叫卡紧的啦，歹困的啦，
2: 心情不好，
0: 心情歹的人啦，不是心情定定的啦，你有糖分的人啦，你有高血压的人啦，你绝对爱食。

0: 绝对爱食。过来，我甲你讲一项啊，你若做到偏头痛的人，真正爱食啦。迄你是严重车眉啦，哦，你严重车眉啦吼。过来，你新陈代谢较歹，一定爱食。过来，我阿峰甲你拜托你食，你若做爱食甜的人，好，拄啊，我都破除我嘛咧研究，伊讲做爱食甜的人绝对爱食啦。因为你食落甜是拢累积伫咱体内呢，
1: 拢藏伫细胞内，
0: 拢藏伫细胞内底呢。
1: 毒品伫个，毒你个细胞。
0: 美国一个，美国一个伊也博士讲，啉一杯甜个物件，等于啉一杯毒药啦。有恐怖无？新陈代谢会变慢，会带糖分，会安怎？会高血压，会要做啥？会累积你个脂肪。过来会带带一挂慢性病，拢是对自己嘴，会用食，未用要保养，对不对？你就这个食落，伊会帮助你代谢，好、哦、帮助你催化，帮助你代谢，会较紧，把这物件排出来，未留在体内。安尼再无来，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我来讲，我食几十年个啊，唔捌食迄落一粒个啦。我逐工都两粒两粒安尼食，
1: 水中浓度爱有够，
0: 一定要有够。
1: 我做着富，吼、哦，够会够。
0: 对，回来得一定要有一趴嘛。
1: 对。
0: 吼、哦，回来无一趴，我来讲你五脏六腑够未够？
1: 对。
0: 吼、哦，绝对够未够。啊，你若回迄趴若无够，你
1: 骨头听所用，
0: 你就啥？你就
1: 骨头听所用，我的骨质
0: 疏。你就腹，你的骨头去检查腹二点五、三点五正常的啦，因为你血中欠一趴的镁。
2: 没啊，
0: 你知无？来，买电话机个卡哈，电话机个卡，何博士你讲，咱讲知啦，卖讲我咧讲啦，每一项产品都拢起码你拢咧起大价，哦，要起大价，啊，这是咱母亲节，哦，母亲节前特别档，好特别档，之后佫推出一档哦嘿，即卖来爱等真久哦嘿，现在就是买两盒，买两罐送一罐啦，你收到西德美强酸是三罐。优惠你3000块送一罐的洗头毛巾。如果讲啊，我都不爱洗澡，我要大澡的，6罐6000，我公司佫送你2罐，安尼几罐？8罐的煤，优惠你6000。哦，啊，那大澡就是无头毛巾哦，直接送你啥？冰川蓝宝的精华液哦，这支精华液涂了。你也做啥？飞机顶的免税商店有当退以外，外口你无当买。啊，村上正样的物件好甲歹，你也使去 Google 卡看下卖，看评价好甲啥物程度。这是母亲节正好提这出来送啦，无这含送都无再有送啦。好来，买电话寄来，警察卡。0800-3180-9。
2: 0800-3180-009。
0: 我跟你讲哦，真济人讲。
2: 这精品你也解说一下啦。
0: 好来。
2: 大
0: 组
2: 是
0: 就是精华液一罐啦，小组就是洗头毛巾一罐啦。如果你跟他讲啊，我买大组，买大组就是干那冰川蓝宝一罐，精华液一罐。哦啊，小组洗头毛巾。安尼听有详细无？你唔好你讲，那、我要大做是毋是啊？啊，洗头毛巾啊，要洗头毛巾啊，要啥？啊，要精华液，迄无啊？
2: 听到讲大
0: 做
2: 是两罐，
0: 迄无啦，
2: 你听到清楚啊？
0: 迄一罐啊，迄足贵诶！我系讲你会使去问，迄是阮公司啊。阮公司真正无少当初母亲节叫来的，我系讲。啥物人有走去摕村上镇个物件来送互你？你去找看卖啊嘞！好来，所以咱阿妹电话机个警察卡0800-3180-009来
2: 做0800-3180-009。
0: 足济人讲囡仔敢爱食，来我来讲，是安那囡仔爱食？囡仔那咧食钱个，足爱食。我来讲，即卖囡仔啦，只有那看到水手变那性命嘞啦，看到钱个那性命。囡仔若食这两项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含囡仔新陈代谢都会变慢。
1: 对。
0: 啊，变慢来就累积体，迄个在脂肪就大颗。那我来讲，报纸咧看
1: 啦。
0: 电脑搁较矮。
1: 电脑嘛搁较矮。
0: 嘿，咱讲棒球啊，一个囡仔12岁啊啦，老爸老母无用啦，逐工钱互伊，伊拢去买啥？炸鸡、水煮杯，食甲大颗，大颗啊！向阳一间讲起个婚呢，送去病院。来，我你讲，恁注意听啊，这。

0: 仔细的哦，好、哦、来，糖尿病、脂肪肝、糖尿病、脂肪肝已经拢总有啊，佮心脏压力伤过大，你甲看卖啊，
1: 几岁囡
0: 仔？几岁囡仔呀？啊，你若足爱食甜，足爱食甜的，你会记哩啊？这早暗两粒，两粒绝对袂使欠。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啊那袂电话更加卡吼，后回就无这个介绍啊吼。这朴叔讲，你唔好后回佫用这搞卖我安尼物件起价呢，我来讲啦吼，啊这是无真济特别动作人安尼啦吼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起来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紧哦，哦，紧哦嘿，哦，咱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啊，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啦，我咧主持节目啦，用哪个接的？
1: 无啊，我叫。哦诶，找小老卡小姐姐吧，系、啊。
0: 我是讲我老姐，
1: 那有可能。
0: 来，好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更加卡啦吼，咱来，哦，电话接者，来，咱来，咱来，咱来听一下音乐一下啦哈。啊，上。

0: 啊，来来来来，咱这把握啊，进落去，拄啊小姐统计起来吼，咱今仔350组，只存八组啦吼，只存最后的八组诶，吃完。你真正要等几半年诶，电话你若未晓买卡，歹势。后回你讲，人阮隔壁一个本来行路会喘，食到即卖未喘，然后阮隔壁一个糖分呢，即卖控制甲稳足稳定诶，你想要买后边，即个钱你买未着，吼、哦，你买未着，这是未来趋势，去甲对所有产品绝对会起价。来，今仔日咱真感谢咱诶陈博士来咱现场啦吼，博士甲给。啊，这爸母啊，讲一下，
1: 好，那个产品选对哈、哦，健康又好睡，
0: 哎、啊、对，
1: 产品选不对，健康就没有机会哦。
0: 好、
1: 哦、
0: 来，
1: 哦，叫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哦，今日非常感谢大家呢哦，我甲阿峰的葡萄，好、啊、大家知
0: 哈，所以
1: 加专利的活性棉，
0: 对，
1: 才有美妙人生，美多好，人不老哦。啊，叫今年哦，健康往前进。
0: 感谢啦，感谢陈博士啦吼，等下，感谢陈博士来。啊，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因为我来讲，剩最后六组，吼、哦，剩最后六组，即下你若提无到，我就甲你讲过，后回绝对是起价啦。啊，我会当甲你讲，阿王讲这句作实在，阮十多年来，这个物件自开始无人咧甲恁推广，无人咧甲你讲，你爱食晒这个梅，阮就开始咧。你甲恁，阮就开始咧先导，开始咧甲恁讲，你一定爱食。甲即卖，大家已经开始每一个几乎拢有咧卖啊，大家拢一直知影这个物件重要性，所以即卖足济人咧推广，你就知影讲，阮推广偌久啊。而且，阮即卖目前，你世界来讲，阮也个龙头地位咧啦，因为阮用的是一个酶带三分子的，干那阮俩。干啦，阮咧开这个钱啊啦，
1: 搁无水咧，
0: 搁无水哦嘿，搁
1: 清转，
0: 啊，剩最后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相信恁听足济啊，大家嘛，可肯你一定爱食，较袂有慢性病。每一个人嘛讲，你一定爱食，你的身体较会健康，唔免常常咧走诊所，常常咧走病院，对不对？其实啊，朴叔，你讲的讲，含单。

0: 你只有教授，你讲讲，你就是你就是欠这个物件，你唔将了金锁走袂离，对不对？为人是安那，人咧食，人咧食物件食咧，人会吸收，你是也未吸收，啊，你就严重车欠命啊，对不对？
1: 未记得去啊，
0: 系啊，
1: 开门你边
0: 啊，你就无锁匙，你边啊入去，对不？规身躯所有的器官拢爱食物件，伊是咱规身躯的啥锁匙啦？
1: 细胞。

0: 来，电话起来，紧个卡，母亲节的特别档，只有谈有这档哦，后档绝对起价，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若买回去吼，要甲囥咧遐看的吼，莫买啊，无效啊。无好啊！出侪人买灯拢坑你啊！
2: 今年
0: 啊，啊，够有咧啦！啊，你是买啥物咯啊？卖卖弄迄个金钱啦！哦，咱买爱就是要得到得到咱要爱的效果，咱要想的效果一定爱骨力食，爱骨力食。啊，这未上啥物器官，伊阿讲伊是一种矿物质尔啦。好、哦、来，买电话金卡，0800-318-009，最后三组，希望你抢会到。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而且阿芳、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载同这时间准。

0: 9664。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哈、哦，非常的感谢哈、哦，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哦，咱家的大兄大姊哈、哦，大家好，大家好，有新的同学无？啊、哦，欢迎你来听咱这两点钟，秀清为大家所安排服务青春乐园节目哈。今麦山呀大出来呢，山呀哈，还是生山呀？无啦，我们去养马啊，我们家己袂养生呀，咱卖去生山呀哈。讲到这山呀哈，诶，即阵爱文啦，啊个所有开始哈，陆续聘请拢愈来愈济啦。我记呐，爱文要出来进前哈，拢先有哈。真短时间，迄、那个期间真短，土山呀，今年土山敢那较少看到，哦，山呀真侪种，每一种每一种迄个气味啦，啊，所以讲吼，有的人啊，拢会夹龟箱，然后我们顶礼拜我嘛夹龟箱诶，啊，有的人吼用一种栽培，结果打开关来，哎呦，内底那拢水果啦，一食未食啦，哦，你有拄到这个情形无？有用水果啦，啊，有安尼那皮那裂开了，那敢那那。有安尼看死安尼啦，吼，乌乌安尼啦，吼，啊，啊，有诶，你看迄皮啊，未死安尼，吼，你看安尼，那跟那像乌斑，吼，一大点乌乌安尼，迄到底会食未食？哦，咱等下再来讲这个酸呀，讲这个酸呀，吼，啊，闻到香味啊啦，闻到香味爱紧食，紧切来大家食，吼，啊，那阿未有个香味啊，酸呀味呢阿未出来，吼，小个等一下。这个该啃一下，吼、哦，啊，讲着山呀安怎保存啊，吼、哦，啊，咱一碗蛋的。节目中，吼，再来跟朋友讲山野啦，吼，你要播山野花无？等一下，咱来听这首《等一下》呢，吼。啊，有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多好金卡呢，啊，这都唔免等啦，吼，感谢大家。

刚多啊哈，第一讲到哈，在热天的水果酸呀啦，什么西瓜呀、啊，哦，西瓜好在大粒的，哦，大粒的西瓜，啊，不过制作济。讲到西瓜哈，我了一大哈，第一卖西瓜的头家呀，伊拢卖了大粒的哈，红的西瓜呀，伊那切开的时阵。哦啊啊，刀安尼，一顺手吼，另外个一支水果刀啊吼，啊，改得治啊，改得治啊，你咬起来，咬起来，吼、哦，啊，头家也你真功夫呢哦，跟知影讲啊，食西瓜个配迄个治真麻烦，如果安尼吼，安尼有那个迄个治改也咬咬起来，吼、哦，哦，咱来讲吼，即个趣味台语台湾话啊，吼、哦，买瓜搞治，买人拢搞言语啦，你那里讲个西瓜，西瓜治济啊，吼、哦，咱得讲即个台语吼、哦，艺术啦。艺术可困难人啦，卖去吼工人的这个是非啦，卖点么咧卡层啊，或点么咧起起处处工人这工人黑啦，吼卖点么吼讲塞弄啦，吼较袂讲吼人看到你就作土，对不对？吼卖鬼搞字，卖人搞言语啦。啊，讲这个鬼，吼鬼啊类，吼那因为记者时阵啊。啊，拿脚那个呸呸呸，拿呸挤出来了哈，就麻烦的啦。啊，你那嫌麻烦，不你个吞吞落去。哦，啊，那讲这条西瓜啊，是个啥物瓜啊？然后啊，挤过济，啊个无甜啊，吃起来有影迄个口感就无好的啦。哦，啊，所以吼、哦，咱讲这叫做吼，买瓜搞挤啦，买瓜搞挤。啊，一个人的品行啦，迄品行如果那无好吼，人咪工人济，工人黑。底下呢，卡只后呢，工人安尼工东工西，哦，啊入面个呢，吼，唔知咧啥咧乱三工什么会，哦，咱这叫做吼，卖人搞言语啦，吼、哦，所以咱卖安尼啦，卖做这种吼卖鬼嘛，卖做这种卖啦，吼、哦，所以第一点讲真趣味，这个形容，吼、哦，卖鬼搞字，卖人搞言语。

问题老歌悲哀乱忙啦，吼、哦，即阵嘛那些酸呀吼大出啦，啊，那个买一箱哦，伊个你来用一种栽培吼。啊，夹当啊，夹个咱到打开关来，哎呦，那拢生高啥吼，真正安尼哦，悲哀啊，悲哀乱忙。哦，无采咱那里成功哦，来享受哦，食食点胖公公，真胖叶的酸呀啦，吼、哦。讲到这个酸呀吼，都拄啊讲啦，啊，你那讲看到个酸呀吼，啊那样呢，因为人家那个像乌斑啦，吼，大斑的呢，安尼乌乌吼一只系无，啊，佮有个人吼。迄皮那裂开切开了哈，因那敢那有只乌丝啊呢吼，那一丝一丝啊哟，迄是一只也未只的啦吼。啊，咱酸也变哪紧吼，啊买回来了吼，啊变哪保存吼。等下吼，咱就豆豆甲朋友吼来讲起啦，来讲起啦吼。咱先讲吼，有人吼去买到这种爱文的酸呀啦，啊皮削好了，啊内边底那弄安尼吼，那敢那那一丝一丝吼，哦乌丝啊呢嘿。求金啦，干嘛讲？哎、欸，奇怪，到底是一家未家啦？啊，有的人吼讲啊，我那个牙龟箱弄安尼吼，体型有啦，有的头家是真好啦，吼、哦，会换你啦，哦。啊，如果你若讲吼，看这个酸呀出现乌丝的现象吼，这是因为吼，伊一种吼，种分类树脂加着淀粉所化合物吼，累积叠这里吼果肉吼，以这种吼叫做吼树脂道啦，你来面对啦。啊，所以出现呢，你刚刚跟他相关的吼，有一个迄种棕色，还是讲暗红色的这个情形啦，哦，这叫做吼、哦，叫做秋季都变色啦，秋季都变色啊，给你讲下这到底一家未家较重点啦吼，会发现这通常拢伤早慢啦，伤早采收啦，还是讲吼落雨过了无偌久落去慢啦，去采收，还是讲运送到吼，会放在这里。

这个冰的时间吼、哦、较久啦，有诶上来啊小储藏啊，吼、哦，还是讲你安尼叠坑的条件吼，坑了无好，你那坑个日头卡叠拍。当然吼，水果就真紧歹去啊，所以部分吼，像这种吼植物病原菌呐、啊，买地鼠吼，这个现象出来了。如果山药本身呐、啊，无讲烂去无变质吼，啊，该会汰掉哦，汰掉，即个该下毒掉啦。吼、哦，迄乌死的这个果肉啊，有人会当食啦。重点啊，讲重点啦，一食就丢啊啦，乌死一食就丢啦吼。哦，啊那讲。咱要经酸呀，安怎会当讲吼较新鲜的呢？吼、哦、啊，咱食起来又个足胖的，个食了安心嘛。其实你酸经这个酸呀吼，就先少偏看有迄个胖味无？你睇起来吼，安尼偏呢？嗯，为了酸呀胖味呢，很浓郁呢，代表讲吼、哦、这个品质好，啊、哦，这个品质好吼、哦。啊，过来看这个外观，看迄个酸呀皮，看果皮啦，吼、哦、你。看迄个酸呀，迄个皮啊，跟迄个吼，啊，那讲迄个果实较成熟啦，啊，佮有即个粉粉的呀，那讲果粉啦，果粉就比较较好啦。好，啊，佮来讲吼，看迄个地头啦，吼、哦，地头即、這个，那讲栽种黄的吼，也啊，即、這个迄、那个果园啦，吼、哦，啊，佮迄个地头小块呢红，小块红，吼、哦，即、這個、甜度比较较悬啦。地道比较较关注，通常这山呀吼，你若讲咧买那大坑的啦，吼，拢是品质都还不错，价格拢真好。食我第一吼，顶礼拜我了一箱，哎，时间你过真紧嘞。我会记得顶年吼，顶年讲我甲这个吉大吼，该买一箱箱啊啦，不是买一箱箱啊，买一箱山呀啦，山呀啦，不是箱啊啦吼。哦，咱头一片牙龟箱的吼，我哇真重，因为足水的啦。就水啦吼，啊，想足重的咧，啊，阮搁住咧四楼咧，无就电梯咧吼，啊，头家讲我帮你吼送去啊，吼，按住在附近咧吼，伊就帮我送，啊，我就按头前伫行，吼，啊，爬一楼、二楼、三楼，哇，尾啊头家看我咧，哪来行遮紧啦吼，伊讲吼真喘，哎，少年咧，你比我较少年咧吼，啊，所以我今年啦，吼，今年啊，顶礼拜我有搁举一箱，足水的啦，足大粒的。哦，六公斤，哦，六公斤，十二粒啦，啊，十二粒八百块，啊，不过即马吼，山药佫大出了，价钱又较俗啊，拢真水啦，真水啦吼，啊，这边我家己害起哩，唔敢佫那麻烦的头家送，我家己有哪能摸起哩，摸起，啊，转去吼，啊，你这里爱个偷开，吼、哦，会通风，我无水马上冰，哦，啊，你着啃啃干了，伊为了接啊。接吧，吼、哦，为了地头呀，为了老为了接出来，阿弟啊，开始就跟他翻出油啊，吼、哦，啊，皮还旁边弄出来，吼、哦，啊，哎、欸，一两粒啊，吼，小瓜已经跟他有咧皮有咧乌啊，吼、哦，皮咧上啊，紧嘞，吼、哦，啊，紧过来，吼、哦，就放个冰毒去给冰起来，哎呦，大家来豆豆啊吃，吼、哦，内底毛籽啦，无参照咱拄仔咧讲个买龟搞籽，人伊这跟他一粒籽，迄大大坑，大大坑，吼。不然咱先酸呀，讲到家了吼，先我的嘴暖吞一下吼。感谢朋友哈，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哈，来听这首《马兰山歌》。山歌。

听人讲哦，你今麦在唱山歌哈，无、哦、人讲我唱山歌，马兰山歌哈、哦，唱山歌，马兰山歌哈、哦。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听啦，啊，大家听节目都是一个娱乐啦，心情轻松啦哈、哦。感谢大家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哦，咱的广告介绍产品重点啦。重点啦，吼啊，拢卡秀清的电话啊，咱介绍物件嘛真实在啊，像讲即款叶黄素啦，就做咱的大兄大姐啊，偏偏在食叶黄素有比较，哦，差就侪呢。哦，秀清介绍即款叶黄素，哦，你若讲咧看电视也好啦，看手机啊啦，足食力的啦，足食力的啦，吼、哦，啊，你叶黄素爱哪食啦？啊，你若要食叶黄素，我伫讲咱即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吼，维、哦、生素 C。维生素 E 哦，伊就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啊，里面底冇锌哦、铜、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咱食叶黄素都是爱安尼，都是爱有在成分的哦啊，所以咱的朋友讲有差有感觉啊，咱价钱呢哦，进贡都一罐680块，这是美国原装进口。朋友若要食叶黄素，哦，点了只拿卡。首先除了介绍叶黄素，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像讲毛大豆卵磷脂啦，好阿毛 B 群，好、哦、咱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这 B 群一罐是480块，好、哦、啊另外毛益生菌，哦讲益生菌，真侪朋友拢知影啦，知影讲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好、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哦、排便顺畅。好，主要嘛改变细菌的重生态，所以朋友你那有要食益生菌，好、哦，咱这是粉的，好、哦、粉的一盒，一盒内面都有30包，好、哦，一盒是880块，提三盒2500块，好、哦，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咱豆豆啊讲，感谢朋友，主要秀清的电话2305-6924，交代吩咐，好、哦，无清楚无了解，赶快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过来歌一下哈，这摆是陈增兄哥。

0: 台北到了，请各位唔通袂记得别人嘅物件。
1: 尾啊，即句吼有道理呢。各位旅客台北到啊，吼唔通袂记得别人嘅物件。吼，有人就是安尼啦。哦，你大卡细卡吼，哦，啊，这边落车的时阵啊，哦，竟然有够伊啊，撞着落车，未记得讲你手的滴款物件啦，哦，哎、欸，有诶，就是安尼，未记得一上车啊，物件放喺边啊，还是讲放喺度吼，落车，吼啊，哦，竟然够伊啊，够伊啊，哦啊，真正有人都、就是吼，物件未记得啦，哦，咱上好啦，哦啊，伊若有要落车的时阵啊，小个额头，额头佫看一下，看漏搞啥物物件。哦啊，教育啊，教育啊，吼，唔通袂记哩别人嘅物件，小讲提醒一下，小讲提醒一下，吼、哦。感谢朋友，吼、哦、啊，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啦。吼、哦，咱若讲安尼有出去吼，譬如讲咧佚佗也好啦，吼、哦、啊啊，甲朋友伫遐唱歌拉曲也好啦，吼、哦。诶、欸，咱炸一寡只脆食物，诶、欸，咱伫介绍只像讲哦，喉糖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拢个每一个坑落底下想要食一个有啊，啊，咱只拢单独包装啊，啊，方便插出门啊嘛，卫生啊，哦，咱一行啊一行，讲讲这个喉糖就好啊啦。有当话讲一个字啦，哦啊，讲一个喉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哦，为朋友讲哦，咁嘞吼，未讲咧真甜嘛，未讲真凉，哦，迄、那个气味啊，哦啊，咱最主要。这个喉糖，拢天然的植物萃取的呢，哦，有枇杷、哦，罗汉果、青姜、薄荷，哦，甘蔗来啦，哦，为了一边啊，哦，碳能量，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哦，100块，啊，像讲芝麻核枣糕啦，哦，啊，想要出头嘛是玫瑰啊、康乐地啊，想要吃都有啊，啊，是讲有朋友来啊，哦，咱偷开请大家吃，啊，是讲咱坐咧电视机头前看电视无聊嘛，是自己吹想要吃当吃西，哈，哦，咱的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乌麻啊，黑芝麻啊，看得到核桃高级红做蔓越莓，哦，好吃吼，跟你讲无唔对，我、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哈，啊，元气糖靠淡薄啊，松麻开，哈，伊这有北极冬笋红做高级。哦，食卡个兼食补，哦，这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得20几粒。啊，咱个即款水梨膏啦，哦，咱的朋友拢规半打伫个干呢。最主要你个那本身家己吼，捌用个水来啊，放个电锅炖，哇，啊炖足久才够工吼。哦，咱即款水梨膏，哦，就是足济水来啊，都可以温啊啦，小火慢慢熬煮。哦，啊个里面得有麦门冬啦、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哦，而且小火慢慢熬煮空出来呢，就是那年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所以讲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罐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哦，朋友老要出门返途，收钱的电话在哪卡？哦，哦，这是在脆食面这方面啦。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哈，2305692，需要个收钱出门返途，电话2305692。九艺术在此处，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挽回咱的爱。

挽回咱的爱啦吼。秀珍过来讲这个山呀啦，都在讲山呀吼。啊，你若讲迄个皮啊，那才一大乌乌安尼像乌斑吼。啊，迄个皮下掉都好啊啦，吼会使食啦。啊，不过若讲吼伤大片呢，乌噶吼，迄肉内底拢已经吼也有生菇起来，这都唔好食呢。莫食呢，是山药生菇啦，啊，你规大片乌斑啦，吼，都莫食啦，吼，食了那中毒，其实不是中毒啦，为讲食山药讲会中毒啦，那是反应，过敏反应啦，吼，哦，咱多咱先讲吼，那讲你山药买回来吼，诶，那为果粉啦，表示可以再去啃啦，好，啊，然后已经无迄个果粉啦，吼，啊，为味都香味出来，再赶紧吼，啃个冰毒给冰起来。好，改变起来了哈。啊，咱爹讲胃讲啊，食酸也中毒，其实是胃开过敏啦，过敏的反应都对了哈。哦，实际上哈，应该就是讲你有去接触到，还是讲食到酸呀哈，产生过敏这类反应啦，哈，不是中毒啦，哈，因为酸呀是属于哈七素科，哈，一项目就种叫苯二酚。加条七分，吼、哦，又采了一个产，吼、哦，有这两种，吼、哦，已经在这类一种的贵宾馆啦，吼、哦，第一这类、個，吼、哦，啊，水果皮啦，吼、哦，啊个树皮啦，叶啊，吼，这类所在啦，所以脑去摸着去接触着，可能就出现吼、哦，皮肤过敏、过敏这类现象啦，吼、哦，所以吼、哦，有人建议啦，吼、哦，你若讲酸呀，吼，要洗的时阵哦，就带一个秋龙啦。哦，伊针对讲较会过敏的人，就带手笼。我这洗酸呀、食酸呀，我都唔捌带手笼。哦哦，是讲较有过敏的人较惊啦，你就带一个手笼。哦，较袂讲直接去接触到吼，迄、哦那个安尼水果皮顶管可能有存在一种吼过敏源啦。吼、哦、啊，然后对着有种恢复较过敏的人啊，食酸呀了后，冇可能出现吼，迄嘴呀、吼、口腔过敏这个症候群啦。吼、哦，啊，所以对着这个酸药所含咪的吼、哦，蛋白质过敏啦、啊，冇可能出现吼、哦，一种叫做吼肺梗性的水肿啦，啊，会少啦，啊，支气管跟那吼会安尼丢筋这种这个现象啦。如果那这种人吼、哦，有恁那特别注意啦，那特别注意啦，吼、哦，有这种吼酸药成分的产品，都算讲已经吼、哦、有经过加工，吼、哦、加工这种酸药物件吼，要食嘛小心细意的，对着。这种吼有就是讲食吼，会安尼，敢那会少吼，支气管痉挛这种现象吼，啊，你都吼看人食就好啊，看人食啦吼，啊，你食无你就食一丝啦就好啊啦吼，提供咱当一个参考啦吼，无人讲我食酸药中毒，哦，是可能就是过敏吼。感谢朋友，就无那滴听，好，秀清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哩？安祖说，想君心绵绵。

想讲心秘密哈，阿达秀清过来简单做一个巩固哈。啊，咱到底煮食无？有滴当点当灶无？哈，老爹啊，开火哈，一定要用着油啦。啊，即马问起来哈，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哈，拢用好油哈，免欠哈。咱讲粗梗啊油好，粗梗啊油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即种老长症的呢，滴粗梗啊哈，上新鲜的时阵啊，上青的时阵应该慢落来，用手工。哦，手工是较高工啦，但是较未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渣。哦，咱到那煮食用这款粗橄榄油，哦，煎煮炒煮，哦，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底切哈，灶骹底切啊，嘛较好整理，较未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哦，啊个哈，用咱这个粗橄榄油啊，会当凉拌呢。哦，像讲沙米沙青菜啊。哦，粗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是这个青菜，还有一撮拉油，哈、哦，增加营养的吸收。所以咱真侪在好朋友拢知影讲，哈，用好油、粗橄榄油。所以今麦好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啊，你哪去买到无纯的，是讲个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哈、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信赖哈，咱介绍十多年啊，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底6罐，2900元，哦，拢已经2罐2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啊，你若讲有要送礼哈，你赶紧送人，好看够实用。哦，要做文粗橄榄油，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千九九。

这首《千酒酒》哈，非常感谢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好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点了只拉卡，也嘛真感谢朋友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什么人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

0: 0800-996-6004。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在外面吃便当的人最怕那个便当那个菜我就不会这样所有菜你看看都在那里各做伙好像不错就是饭都在下都淡去人家有的便当跟你这样分到好细好细有的一家一家最不会的菜分开比较不会一些饭都淡去哦，啊，有人啦，讲个一通食就好啊，你遐尼啊，你经东经西，到时你无通食，讲也是有影啦，吼、哦，有通食总比无通食好啦，吼、哦。讲到吼、哦，咱咧便当内面的菜啊，吼、哦，伊佛手瓜适合便当啊，吼、哦，啊个伊迄个啥物货，咱讲迄个鸡啊、秋啊，即拢会当吼便当内面的吼会当食的菜啦，好食啦，好食啦。我们简单来说这个佛手瓜就好了、哦、这个佛手瓜它又叫做、哦、合秋瓜、哦、合掌瓜、哦、很多啦、哦、怎么这么多瓜就呵呵、哦、这只你看这个佛手瓜就很多这个名称出来了、哦、听说它原产地是在这个印度还是说中南美洲啦哦，咱台湾是伫即个1935年吼、哦，是按日本引进入来，大部分拢种个伫个吼，算讲迄个较山地、较浅浅老一个夹迄个所在啦。吼、哦、啊，即、這个吼、哦、佛手瓜好食呢，你炒炒拉拉一个啊，真清脆啦，啊，佫真营养，佫真丰富，哎，热量佫低啦。好、哦，所以我们才讲吼，拿迄个便当啥子呀吼，便当店子啊，你炒一块佛手瓜，吼啊，并且吼、哦，这种佛手瓜是属于吼。哦高价低热低钠，高价低钠，吼、哦，这个食材，吼、哦，诶，这个佛手瓜，吼、哦，诶，鸡鸭秋啦，讲有两种的这个品种，有两个品种啦，吼、哦，白色的，吼、哦，肉质，迄、那个较幼稚啦，吼、哦，会当当作水果青食，吼、哦，白色的，吼、哦，啊那青皮，吼、哦，都适合吼，啊你切的，啊你拉两个，大火炒两个呀，还是讲会当落去煮汤啦。就是上简单啦、啊，对不对？对对嘞，哦，免讲嘞烧啊，个哦，洗干嘞，简单嘞皮下下来吼，掉热啊，拉两下就好啊。啊，像煮一个汤啊，哦，就好食，就好食。上简单啦、啊，上简单一个料理的方式啦、啊。哦，啊，咱一般人拢会食一种吼、哦，一个龙须菜有无？哦，那嘞 Q 干嘞，跟那脆球安尼吼，哦，伊这就是啊、哦，这个佛手瓜迄个较油的根的所在啦。啊、哦，所以因这两种哦，两种的作物哦。

本来就是吼同根生啦，吼、哦，因为伊个形吼，你看那个，干那呢吼，根根滚滚总滚吼，啊，干那的翠秋，所以才有好这个名啦，都、就是因为安尼吼，啊，所以如果吼有叫做什么会呢？这个龙须菜讲叫做哈海米粉，哎，有形的，啊嘛讲叫做吼菊花菜啦，吼、哦，咱台语讲叫做吼番鸡啊秋啦，吼、哦，啊嘛讲叫做吼番鸡啊心啦，啊龙须菜。那边给他讲有抓龙油，伊无一个病虫害啦，吼、哦，无一个病虫害啦，吼、哦，啊，健康吼，佮、哦、好食吼、哦。一般还龙须菜安怎食法呢？赶快啦，拢简单处理，简单料理呀、啊，吼、哦，安尼杀一个呀、啊，还是讲吼炖热一个安尼热炒，吼、哦。像讲吼，我拄仔咧讲吼，那迄个便当啊，有一个迄个足有名迄、那个。奋起湖这个便当啊，哦，大部分用这个哈龙须菜做这个配菜啦，哈啊啊！第一个咱朋友讲哈，中医哈，伊认为讲这个哈佛手瓜，哈一旦有一种哈气风解热的，健脾开胃啦，哈啊个健胃止吐啦。化痰止嗽这个功效，这是中医这方面的认为讲哦，食这个佛手瓜哈，这个好处啦。好，啊，不过你体质啊较虚弱人啦，体质较虚弱人都唔好食伤济，哦，食较少的啦。啊，另外吼，你若讲有买这个佛手瓜这個，哎、欸，那来黏黏嘛呢吼，而且黏黏伤伤济嘛，还洗有清气呢，还洗有清气哦。你讲吼，这个市面上有传出讲食迄个佛手瓜丢癌啦。你有听过无？哦，什么听过啦？哦，现代医学来证明啦。那个佛手瓜人含有一种叫做吼硒元素，一种这个硒的元素。哦，顶多讲哦有抗癌。哦，啊，所以讲食佛手瓜丢癌吼，因东西吼，人话听话就是安尼啦。哦，安尼伊也传伊也传啦。啊，有哪人咧讲话吼，你头部听到尾啊？哦，讲啊。一丢癌，一丢癌，所以就是安尼，传来传去，传到也讲吼，食这丢癌啦，吼、哦，吼，都叫讲啊，现代医学来证明啦，吼、哦，吼、哦，佛手瓜含有一种吼硒元素啦，点都有抗癌这个型号，供咱朋友参考啦。一另外吼、哦，你有注意无？咱台湾这个寺庙，吼、哦，台湾这寺庙盖着迄个古厝哦，吼，拢用一个些灰啊，吼，迄叫胶纸陶，吼、哦，有三项做这个装饰，朋友你有注意无？哦，像个九流，哦九流哈、哦，代表一个佛，啊，这个佛手呢，佛手代表乐，头啊呢，头啊代表寿、哦，所以意思的、就、吼、是，多子多孙啦、啊，非常的像有些的吉祥，福气就对啊啦，福气啦，哦哦，那个福乐寿，九流，哦佛手。头啊，好、哦，福气啦！感谢朋友的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叠加哈，感谢你的收听哈、哦。啊，那朋友爱听的歌，继续安排哈、哦。咱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想我那边报福气啦，一夜情啦，朋友爱听的歌，好、哦，咱拿来安排。

一夜情啦。啊，他啊，歌听好啊，秀清简单吼、哦、来做一个广告，关心咱的时段呢。出门唔免麻烦人啊。哦，咱的朋友嘛，甲咱足娱乐，讲秀清介绍这款葡萄糖胺来叠加，哦，差足济。哦，人这么少一个要来去倒呀，游览啦，出国啦，那拢对人一丢，那拢对人一丢。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咱这款葡萄糖胺，我讲内面的成分质量都好啊。爱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佮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种有针对到，莫怪咱的朋友啦。哦，讲有的一罐都有感觉啊，哦，啊，有的是佮第二罐、第三罐，当然啦，爱看你的情形，小那一罐都有感觉啊。哦，有的人哦，较会去注意到啦，讲哎，干嘛你怪怪咳咳，啊，紧的吼。首先提供一罐葡萄糖胺，哦，跟电话咨询哦，买来做保养。也有诶吼，会甲咱两第二罐、第三罐，有诶人是讲哦，诶，看会家己好无？那会家己好，先甲你恭喜啦，吼、哦。所以朋友，哦，你若讲咧屈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吼、哦、啊，干嘛咧咳咳？哦，葡萄糖胺你要量啥？量啥做下一个保养？哦，咱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也是讲有咧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了三日，哦，量早做一个保养，跟他讲吼，出门啦，行当往西北关路街，出门唔免麻烦人，人少一个惊，好、哦，要去倒。看安排啊，吼、哦、一日游啊，还是讲咱坐咧游览车啊，吼、哦，佚佗啊，啊上好呐，讲佮出国啊，出国迄几落工啊，吼、哦，主要咱拢对人会钓啦，拢对人会钓，吼、哦，所以朋友，吼、哦、葡萄糖胺，吼、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另外吼、哦。

世界都加在吃呢，这是不一样。咱有会所你要欠着骨本啦，老掉骨本维持骨的健康。咱这个世界是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而且一罐980块，能够维分，能够维分。好，这种美国原装进口，真侪咱在大兄大姐拢知影讲吼，啊，爱欠一个骨本啦。感谢大家信赖咱的产品，啊，并且呢，首先嘛，甲你感谢小贝介绍。好，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秀清伫广告介绍产品，也冇叶黄素呢。哦，咱的大兄大姐啊，吼，有伫食咱这款叶黄素，讲哦，差足济啦。啊，若无你讲看电视也好啦，啊，手机啊，大家拢冇伫看。你卖讲诶，像少年啦，嗯，咱嘛是有伫看。我讲拢冇看书伊呢，看个足食啦咧呢哦。你叶黄素爱哪食啦？好、哦，咱改边介绍这款叶黄素，吼、哦，美国原装进口，啊，价钱真公道，这款。680块，内面底只成分有即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迄有滴抗氧化的作用，啊，毛锌啦、铜啦、红血叶黄素、玉米黄素，啊，你来安尼来吃都可以啊，你来吃都够啊，安尼来吃都感觉啊，吼、哦，有要注文叶黄素，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哦，啊，咱有益生菌啦、啊，好菌多，坏菌都救啊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啊，好的菌啊。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哦，这一盒，哦一盒，内面底是30包粉的啦，一盒880块。啊，你那提3盒2500块。有滴吃益生菌的朋友，哦，秀清点了只拿卡。哦，啊，咱的朋友够注文一挂咱的脆夹米，像讲这个喉糖啦。哦，我的朋友啊，20包、20-30包滴注文呢。哦，那买来都请大家啦！你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啊，两三下就清洁溜溜啊。主要啦，吼、哦、啊，玫瑰的话，看看那底啊，想要感觉就有，吼、哦，润喉啦，有那。

你讲一个罪啦吼，甘一个喉糖，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吼、哦，内面得30粒，吼、哦，啊个脆甲米，吼、哦，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哦，这一包300，吼、哦，啊，元气糖嘛一包300，吼、哦，啊，朋友呐，有要做文化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哦，啊，另外咱这罐水梨糕，吼、哦，内行的朋友呐，听到讲哦。哦，对外水里高内面底个真了侪成分滴哦，吼、哦，有诶朋友捌用个水来啊，放个电锅炖，你即马唔免呐，咱这一罐水里高，吼、哦，内面底有迄个麦芒当、百合、玉竹啊、沙松、茯苓、陈皮啊，吼、哦，那个小火慢慢熬煮，吼、哦、啊，控过了吼，结束了尔啦，很珍贵，但是不贵，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并且一个保养吼、哦，一罐400块，唔再讲咱的朋友啊，吼、哦，拢爱规半打伫个罐。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继续过来听客厅的歌。

常的感谢大家的好朋友啊，就我那底听哦，电话那卡呢？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哦，电话2305692024来听水仙水仙。

盼望再相见啦，哈、哦！尤其哈、哦，咱的阿公阿爸哈，阿老公按孙的来，足欢喜的哈、哦，有无欢喜无？当然是欢喜哦，要食啥哈，要爱啥哈、哦，甚至来要回去，按孙要回去啊哈，今年搁压一寡钱好伊。阿公阿妈，你有安尼无？有安尼无？哈、哦！我拄只看一篇哦，这个报道啦。吼、哦，跟咱在讲吼，阿公阿嬤吼，听孙这是人之常情，都要秀清播一首歌，吼、哦，人之常情啦，吼、哦。啊，你若讲要给囡仔吼所费力，家己爱尊责啦，吼、哦，迄是一个有一位日本啦，吼、哦，一位这个阿嬤啦，已经啊七十多岁啊啦，啊，都老翁的吼过身了吼，家己一个伫咧厝啦，啊，平常会感觉上欢喜的代志，上欢喜的代志讲吼，找孙仔来家看啦。哦、来给他看、啊、所以他已经习惯说、哦、那个早孙子特别来、哦啊、都会给他这个一万块的日票啦，给他一万块的日票，结果没想到说变成、哦、呵呵这个阿嬷的负担啦，的负担啦、哦、这是一个就是日本的一个报道啦、哦、而且阿嬷他都靠着、哦、他算就是说这个年金啦、哦、差不多说是十三万这个日票啦，十三万的日票、啊、你看我们代表超多少，两万多块啦，哦，靠在年金底过日啦，哈。虽然讲唔免交厝租啦，哈、哦，阿爸免讲讲外边去用餐啦，啊，真个有会啊，那唔免讲啥物买新衫啦、等等啦，哈、哦。啊，但是嘛是爱纳一啦税金啊，哈、哦，还是讲个水电等等啊，哈、哦，在生活开销啦。啊，所以讲起来哈、哦，你来看，这个费用开销啊，生活过了算吼，嘛比较较硬啦，会较硬啦，勉强啦。哦，勉强来过日子啦。但是吼、哦，这个阿嬷上欢喜的代志就是吼，吼、哦，到咧附近咧，按孙咧找孙啊来家看阿嬷阿嬷、哦。当然啦，阿嬷看到按孙咧吼，就足欢喜的。啊，来来来来，啊来来，提一万块日票吼，就按孙啦吼来做收费，听孙啦，听孙啦吼。而且阿嬷都开始吼、哦，一点一吼，譬如讲那生日啦。还是过年啦，吼，会回这个收费就对啦，吼。啊，不要说变做吼，哎，早孙啊来特别来吼，啊，都好意啊，特别来都好意啦，吼。啊，甚至你看嘛，啊，一个囡仔来接来，啊，你的收费就少去啊，吼。所以就减少家己吼，算个啦，开销啦，食都变较俭起来啦，吼。本来吼，一当食两嘴啊，即嘛食一嘴啊，意思就是安尼啦，家己减少家己。好、哦、这个开销啦，将安尼欠落来钱吼，和、哦、这个早孙啊啦。啊，但是你看嘛，这物件，大行拢起呀，大行拢起呀，啊是讲这医疗费用啊，这种负担都愈来愈重啊。啊，当然你看，经济情况吼，都愈来愈变差起来啦。结果吼、哦，一看到银行的口座时阵，哎呦，已经安尼哦，已经吼冻未掉啊啦。哦，当然你安尼一个月才安尼偌济钱啊，好囡仔一点了，一直开，啊囡仔一个月30天吼、哦、来二八天，那是一个批论啦，无可能到二八天，啊这接来啊对不对？你家己收费都迄落都一直少去啊，好、哦、啊，个尾啊呢，这个阿嬷嘛会交代讲吼、哦，这个早孙啊赶快啦。会交代伊啦，吼，吼啊！伊嘛真欢喜听伊咧讲学校内面底代志啦。结果吼，因咧早孙啊，回来时阵，无拄好啦，无拄好吼，会使讲阿嬷今日会收费无？哎呦，说变用套呀啦！阿嬷个落底下认一个皮包啊，肋骨、屁股，哎呀，屁股，肋骨是咧车咧倒晒的肋骨吼，屁股吼，皮包扒开，哎呦，来得存几千块日票尔啦。只好讲吼，按孙的呀，阿嬷甲你讲歹势啦，今日未当好你啦，未当好你啦。哦，诶，早孙啊吼，你看伊个表情，看得到底啦，真正阿嬷都无法度讲吼，伊个表情吼难以忘怀啦。哦，啊，甲尾啊吼，即、这个、阿嬷黑暗有接到吼，因早间吼有敲电话来滴关心啦，我来滴关心，正好头一遍讲出着即个心内话啦，讲啊，最近真的很难了，到底，所以我们在讲吼，咱在时代啦吼，身躯边家己吼，迄、那个爱有啦，爱有淡薄啦，吼、哦，咱爱食啥来买啥，吼、哦，买一个酸呀，吼、哦，牙龟心哇。哦，买些佛手瓜吼，香瓜啊，咱那里炒炒食食，爱食都有啊。好、哦、啊，最主要啦，
咱身体还够好，够健康啦。啊，你若讲吼，要好，等你再孙啊吼，收费吼，人民讲吼，我特别来都好意啦，对不？你老想我后头吼，囡仔来讲生日，啊，该欢喜一下吼，啊，你包一个红的好，也是讲吼买一个物件吼，简单一个意思啊，阿妈有点欢喜呀，哦，对不对？安尼都好啊，不你看你特定好意，说变吼囡仔说变一个关系啊，阿妈。今天有没有零用钱？阿嬷，今天有没有？哦，啊，那没有时阵，你看嘛，迄个拢提了关系啊。主要啦，吼、哦，咱多少咧讲啦，吼、哦，咱只阿公阿嬷疼孙，哦，这是人之常情啦。哦，哎、啊，然后特定甲你提，别甲你提收费吼，哇，阿、啊、你都阿嬷嘛无呢？啊，恁只有咧趁钱啊，无你嘛爱吼阿公阿嬷收费。好，我也是多是啊的，这句话讲卡别出嘴啦，讲卡别出嘴啦，好，啊，那来听歌啦，哦，安排这首《义大情义》。

好啦，阿公阿妈吼，落地啊那爸爸爸吼，都安顺的来啊，吼欢喜呀，对不对？吼，无惊，咱来去踅街，你爱啥爱啥，哦，阿公阿妈买好你。对不？嘛欢喜呀！啊，但是迄囡仔吼，唔好养成一个这个吼习惯啦。啊，变说伊咧开嘴讲要抵这抵迄，安尼都不好安尼，安尼都唔好安尼吼。哦，囡仔咧就成派去啦。吼、哦，感谢朋友，我节目那第一天那开讲啦。好、哦，感谢大家。啊，秀清嘛真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关心咱这时段。吼、哦，咱出门吼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吼、哦，唔免麻烦人。好、哦，咱即款葡萄糖胺啦。哦，就这咱在大兄大姐买来伫做保养呢。你若讲屈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吼、哦、啊，拢足食来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安尼起起，唔好阁拖啦，唔好阁扛啊啦，唔通阁想讲吼、哦，看下家己好无？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有点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点二型的胶原蛋白，吼、哦，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做一个保养啦。哦，秀清嘛，感谢咱这大爷大姐，哦，安尼甲咱小辈介绍。主要你家己本身，哈、哦、啊，食咱这罐葡萄糖胺，吼、哦、啊，足有信心的，啊，足有乐味啦。啊，甲咱小辈介绍，非常感谢，感恩。圣莫林安祖西，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有要注文欢图点对只那卡。啊，咱在脆甲米啦，哦，芝麻核枣糕啊，哦，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块。哦，啊，够咱一包喉糖，酵素软喉糖。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哦，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啊，咱那边拢20包，20-30包的注文。啊，买啊这包。啊！就请大家啊，一推一包，一推一包啊！吼、哦，哦，玫瑰疗康到底下想要感觉的有啊！哦，咱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哦，啊，个咱这款水梨膏啦，感谢大家！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那得到你哦，就跟那得到全世界。

然后一句啊吼，你咧安慰啦，啊是讲一通啊定位啦吼。阿公啊，阿妈，哎哇，爸爸妈妈，食未也是安怎吼？对我简单问候一下啊，吼，啊得到一通定位，嘿嘿，跟他得到啥，足欢喜啊，痛家你抓未掉。好啦，感谢朋友吼，这无那在听吼。啊，秀清做一下广告啦，啊那电话在等，然后我嘛痛家呢呢，我嘛足欢喜的呢。哦，尤其讲秀清我被做文商品吼。哦，最主要秀清嘛感谢啦，啊，甲咱安尼吼做文，主要咱的物件拢真实在，像讲哦，咱粗跟那油啦，介绍十多年啊，咱到那里煮食一定要用着油啊，啊加上咱本身吼，为了健康概念，讲用好油，用粗跟那油啦。好，咱这有顺的100%顺的，这种老长精的呢。你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都去办呢，是较高工啦。但是哈，这个品质啊，袂讲大家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哈啊，当手工啊，这种酒无啊渣。你老比拼，你看咱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煎煮叉煎凉拌都可以。哈、哦、啊，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顺的老树橄榄油，这罐。好、哦，一罐580元，一箱里面得6罐，2900元。好、哦，拢2罐礼盒装，好、哦、礼盒装真好势。方便讲，咱老要送礼，安尼你看，关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啊。好、哦，比如有滴煮食需要用到油，好、哦，首先甲你介绍，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啊，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8罐1980元。好、哦，感谢大家，电话23056924。咱够有其他的产品啦，像讲这个叶黄素啊，哈、哦、B 群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要么益生菌，啊够大豆卵磷脂，啊够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够葡萄糖胺、谷氨酸锌啊、蔬钙啊，啊么稀油呢。哦，速力通的鱼油，阿毛纳豆、智灵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阿个即款珍珠面霜，哈、哦，感谢大家23056924，首先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有你的支持，有你的陪伴，哈、哦，啥人陪伴我？你啦，你啦。

阿达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哈、哦，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哈、哦，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3赫。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录，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孩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

问题嘛，我讲你想咧，人讲这个人，你甲看吼，啊，这个啊，这个精神要出问题，一定扣真济粪扫，真济物件，无路用咧，唔甘的物件，一直扣到等啊。啊，所以这个鸡都是咧排运啦，吼，这个鸡惊未过，这个鸡都是排运，啊，排运伊就甲一寡物件，啊，都艰苦，这项物件嘛，敢咱搭钱，这项物件搭钱，啊，都扣粪扫，一直扣等啊，出一直钱，一直钱啊。所以这都是咱听个。讲这个磁场乱去啊，哦，磁场乱去啊，这个地理无好啊，啊，造成掉这个人一定嘛无好啊，啊，所以这种连带关系的嘞，唔则讲伊家遐物件变淡掉了后，伊感觉人真轻松，啊嘛家真好啊，所以讲伊得感觉好，啊讲话嘛好，啊谈嘛好啊，啊即马在咧变少啊，过年创啥时阵啊，啊得较简单啊，啊都无遐物件伫叮当叮塞啊，啊物件拢好好掉，啊剩无啥物物件，都真简单的物件，伊也恁用会着的物件。啊，伊就甲老咧用袂着诶物件，伊拢甲提单掉啊！伊感觉讲诶阵啊，安尼则是对诶，吼、哦，安尼则是对诶。啊，厝内底遐物件，安尼搞了出个物件，囥遮久啊，搁伫咧囥，感觉讲亲像安尼，即、這个家会感觉真种，迄、那个磁场真乱，啊，磁场嘛真无好啊！伊甲我问讲，啊，甲遐敢有关系吗？我讲你家想咧，吼、哦，我甲恁讲诶物件，吼、哦，就是讲咱厝内底。买这个吼啊，过年当中当作喜事来办吼，当作喜事来办啊，无家庭当中拢很沉默，拢啊沉沉啊，无啥物好这个吼啊话题，感觉讲的阵真寂寞，感觉家庭的阵真静，迄款的问题吼，感觉过年真无好啊，拄着代志的阵啊，大家嘛无这个话题好讲啊。啊，唔则讲诶，阵遐个变淡掉，啊心都清啊，啊变淡掉，啥物拢看未着啊，啊用未着物件，何必留伫遐咧流乱？何必留伫迄个所在？啊，你甲一寡无好物件藏伫迄个所在，啊，你甲想讲安尼敢好呢？所以讲、老师定咧甲恁讲吼，咱人吼、哦，咱人诶阵啊，迄、那个环境吼、哦，就是磁场，环境甲做好，咱会感觉真欢喜，迄心情真好，家己看物件啊，买真好啊。咱家己讲的阵啊，啊，真侪人是安怎伊爱种花，爱种什么物件，伫咱咧。

阳台啊，猛静呢，迄嘛是一种真好的心情去做啊，迄嘛是一种环境啊。啊，有真侪人会感觉讲的阵啊，啊，迄、那个物件唔甘唔甘，啊唔甘，迄、那个心就拢藏伫遐。啊，你安怎拼拼未完，安怎做啊嘛食未完啊。所以讲，迄个环境是咱做的吼、哦，啊，迄、那个环境会来造成着咱的心境的这个吼、哦，啊，这个环境吼，环、哦、境来讲的阵，讲啊，干到这磁场也好啦，风水也好啦吼、哦，啊，咱这个地理风水和咱个整理个遮天气的阵啊，磁场变好啊吼、哦，啊，磁场变好，啊，咱的心情的阵啊，难讲的阵吼、哦，啊，这个 IQ 跟 EQ 的阵管理了好。啊，就变作无乌白受气，啊，就变作做代志，啊，就真清楚伫咧做，啊，达行你都会感觉足顺事诶，啊，达行你都会感觉足欢喜诶，啊，每一句话咧讲话，啊，就变作迄个口气真歹的口气，啊，就慢慢伫咧转，啊，慢慢伫咧讲好话，有时阵吼、哦、要生气，你嘛认为讲啊生气嘛不好啊，啊讲啥物，啊，就给这个家庭诶阵给乌烟瘴气诶，啊，倒不如讲较好听一个，啊讲较。简单一个啊，什么代志拢会做啦啊，卖讲吞落去啦啊，当作听无就好啊吼，安尼感无感觉足好个呢啊，所以讲咱人即个心境也好啊，讲话嘛好啊，讲话好啊，家庭大家相处之下啊，嘛转好啊啊，所以讲为得开始，为咱的心开始啊啊，虽然你较早对这个新妇嘛真好啊啊，但这个新妇对你的印象都无好啊，吼，所以讲亲像安尼要安怎吼，就是讲因为我嫁来到这个家，阮到住老阿厝，阮倒是好个人。啊，过来到恁这个家，感觉足恶杂个，感觉足无面子个吼。啊，即马变物较清气了，代表讲，迄、那个叫新年个家人到，啊，就对咱印象无好，所以讲伊就无啥想要倒转来。啊，嘛久个阵啊，啊，这个翁要倒转来，伊就感觉过年无倒转来，啊，讲无倒来过年，甲老大伯伊嘛感觉真无真唔甘啦，真无爱安尼做吼。啊，所以讲唔心不无好哦，听清楚是咱家。伊未好势，是因为咱认为无好，无代表伊无好，所以讲捡一个新妇有真欢喜，真欢喜哈。所以大家拢总感款，希望拢总会当轻松上解要紧啦哈。好，来讲个遮就好啦哈。所以讲每一个人拢一个美梦，希望美梦大家拢会当成功哈。来，今天来挂个意向梦。

来，感谢好朋友吼，真好听的歌曲，拢总是故乡啦吼。能出外人啊，这个思念故乡也好啦吼。啊，想要拍拼，拢总好。较早的人，真正每一个人拢一个美梦，所以叫做异乡梦。来，感谢大家吼。呵，过来阵啊，真侪人问讲老师啊，啊是安怎？干那营养素，伊有啊多遐济功能。吃一项龟身躯内底拢顾会着，来老师讲你听，啥物叫做营养素？真侪老大人听无即句话意思，老师要甲你解释要清楚。营养素就是讲你身躯内底有偌济物件需要遮营养素提供着营养，提供着伊再生活化的这个问题啊。啊，所以伫这个营养素之下，唔是单单讲这个营养素是几项药，唔是安尼，它不是药，伊是天然的东西，伊会当互你身躯有真济吼，食物件未吸收诶，伊会甲你做转变，互你食物件吸收，互你诶再生修补营养上加位，你诶身体才有法当一工一工拿修补，一工一工豆豆好啊，唔是随食随好吼，即款物件诶阵啊，因你嘛唔是一工艰苦啊，一工艰苦做破病啊，你嘛是慢慢慢慢伫咧退化啊，所以咱一定要先去了解讲，咱诶身体状况到底是安怎啊？啊是安怎来？是安怎即卖身体会愈食愈侪下，啊愈来愈软卡，啊愈来阵啊愈无气力，愈来身体愈害。像这个问题，应该一定要清楚一个问题，讲今仔日。哦，今仔身体则无好，就是因为咱较早做过头去，食饼过头去，啊，拢总艰苦去食一个西药，啊，早起来当注射，去注射一下，啊，回来啊，都安尼，搁做搁做搁做安尼吼，啊，人讲做有病有，啊，食系无啊，吼，啊，都做甲到尾转转，讲一句哦，做带性命啦吼，啊，是带性命，就讲身体机能伫老化退化，啊，都遐艰苦遐艰苦，唔是讲食老。三行卖，食老三米，大行拢总卖，因为你身躯的机能一直在老化退化。啊，可是有真侪人讲，啊，我食骨骨头呢，啊，食到尾啊，那骨头嘛是一直派去啊。啊，你都未去收，食啥物敢有效吗？啊，足侪人食啥物食啥物，迄拢总未去收，按怎食拢是加开钱的利益啊。啊，过来干那去看这个医生吃西药，啊，西药的吃，啊，那愈吃的阵，感觉一当一当愈吃愈重些，啊，愈吃愈侪种，啊，愈吃愈软卡，愈无开无咩啊，吼，啊，但是西药一定爱吃，你记要清楚哈，因为人伫咧艰苦，未当看我艰苦，啊，那西药那吃，啊，三顿吃卡八顿就无唔对啊，吼，啊，营养素的阵啊，你要伫咧吃。就是个低固在，吼低固在，咱这个身体感觉未讲愈来愈虚，愈来愈虚，你得感觉哎，啊愈来愈用，啊愈来愈用嘞，啊嘛，我西药先卖吃未吼，西药吼，未使你卖吃哈，听好清楚吼，这个西药是比予咱未艰苦的，予咱唔咋好艰苦的。啊，算嘛是讲我爱正常食，啊，你也感觉讲，最近来讲感觉较轻松呢，感觉精神嘛较好呢，感觉读卡嘛较未遐艰苦呢，感觉伫咧这里吼，行路的阵啊，嘛较好行，较未遐硬，较未遐慢慢呢，吼，迄个讲你身躯的体力、气力有哪倒当来吼，啊，你血液循环有哪有哪伫上营养价位啊，个来你也感觉。

讲啊，这个骨头的部分嘛是阿咧生咧吼，无法度啦吼、哦。骨头咧生，伊会豆豆来严重的根本滴都要靠西药那个来做控制，你嘛好继续退化就好吼、哦。啊，你也感觉讲这个骨头的问题，啊，我食别人物件去检查，拢总无效啊，食钙食啊一大堆，啥物拢总无效，一定无效诶。老师甲你讲过吼、哦，啊，所以营养素你要伫咧食，你甲食咧半年的时阵，你甲伊做检查，你会惊滴讲。诶、欸、有人冻掉了呀呢啊有人还准拿伫咧报道等啊齁迄数据来讲话啦齁伊你的身体这個大医生改咧做修补唔免去食遐油啊来补因为你都未吸收啊食遐营养品加食诶嘛是不是呢齁啊所以说营养素是针对你规身躯内底所需求诶齁所需求诶这营养提供互你真济无好诶所在会再生修补你才有动拿好啊啊唔则讲啊这个大便未放咁咧，啊大便未放，你的身体无好，啊你的气力无够，你的肠啊我当蠕动嘛，啊肠啊又准无蠕动，啊边啊放咧，啊唔则讲你啊讲较歹放，会当食较重些之类吼，啊你啊讲会放的准啊，啊就好啊，唔免讲偌济吼，所以讲这大便你放。唔是客观的准，啊！即个医生进啥物进这物件来，是你的身体勇健了后，你的气力提得有，啊！你的肠胃当蠕动，爱吸收，唔则讲伫咧放。伊家己自然伊都会放啊吼，唔免去想讲放嘅问题。通常啦吼，通常来讲，即伫咧食应该唔免多久时间咯吼。你讲啊，食即医生食到尾爱用痛啊，食到尾我食好老嘅，对唔对吼？真可怜吼。啊，即嘛唔免啦吼。即款问题营养素啊，伫咧食应该伫咧半个月内底，伊都会拿做改善啦吼，拿做改善。到尾啊，达工你拢总听我去放吼。伊讲啊，老师啊，啊像我这样安尼。到咧较早阵，人笑啊，咱低咧到了真太困这个问题。啊，今麦呢？啊，今麦这低血走去啊呢？啊，今麦底下所在安尼酸酸疼安尼晃晃叫烧烫烫，啊，唔知要安怎吼？啊，唔知要食啥物？啊，食这个吼，医生药啊，啊，都变做的阵啊，啊嘛是安尼啊吼。我跟你讲吼。你吃阿米药落去了后，你就免讲啊吼，你就继续吃就好。啊，但是你也记一个问题吼，你头壳会胀。大家睡不好时咱血在在烧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脑部营养上不到位你脑部在在退化、啊、你会感觉说、最近怎么这么头神、什么事情等你还没记住什么事情还没记住、这是你的脑力开始在在退化的时候、所以说营养素也提供到你大家的营养你脑部就不会在顶就不会在倒血、不倒血你说有什么呢最近大家很清呢那些低阿妈个早倒等啊吼！啊，你应用这个叫阿米药啊，讲无食真久的人，你会讲家己哪点看卖，卖食啊，看会困一袂吼？啊，卖食会困一，啊，咱尽量卖食。啊，卖食袂困一的阵，你袂使无食吼。西药的阵啊，是咧，和咱这个吼啊，控制和咱正常的生活吼，唔是讲要治疗，因为西药无阿当治疗，因为你就是无破病，伊再无阿当做治疗，所以这个问题和咱做参考。吼、哦，啊，再来真济人拢讲老师啊，吼、哦，啊，我食没有食得久啊，啊，即马头壳咱涨涨光新光新，一定的嘛，吼、哦，啊，你脑部继续退化，当然嘛涨涨啊，啊，我来食的阵啊，啊，这困眠的改善无法度啊，你食久了，你已经中毒啊，吼、哦，你已经中毒啊，人讲的阵药毒啊好啦，精神毒嘛好啦，你已经中毒，无食你绝对无法度安困，所以安眠药啊正常食都无唔对啊啦，吼、哦，啊，佮再来的阵啊，你赶快用侬。你也讲迄阵啊，无食，你读个你家己想就好啊，吼！啊，你伫这个场，就是代表退化，营养无法通补充。你到尾啊，你嘛是变做讲来啊，阮到底倒位头前挂一块牌啊，好难，你感觉真可怜无吼？所以讲，卖想啊，这老师甲你讲的这个过程，你爱记要清楚，都无唔对啊，吼！啊，你也讲无影无食啦，我都想讲迄阵只要你食就好啊，我先开钱就好吼，当中没有关系啦，反正开钱都开。钱的价单，啊，无开钱都无开钱的价单嘛。拄啊，书记来讲，啊，我停一两单尔，阵好，遐么海气一直冷卡落去，啊，今麦开始搁食三四单来啊，吼，感觉个哦，搁差真济吼，开始也怎么，就讲这哦，这价格阵啊，
我未穿鬼看好无啦，无我未好啊啦吼。啊讲啊未好诶，阵你都爱去呢吼。啊讲啊去，真侪人都时机则无好，啊大家则无钱，啊边那去啊去了到底啊唔得如假啦，是唔是咧吼？啊个再来阵啦，啊三公诶阵啦吼。

啊嘛有真侪人，即个捧讲讲真无力啦吼，啊聊聊啊，阵禁又禁未掉，啊接着走接着走啊，你家想得好啦吼，啊人都无力啦，人都无气无咩啊，啊迄、那个捧讲敢有力吗？对不对？啊人都无力啦，啊大兵敢变出来，敢好到消化吗？所以赶快来得力，这个是禁未掉，这是杀未出来嘛，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讲营养素啊，你家身体好，伊都来禁未掉啊嘛吼，啊个再来阵啦吼。真侪人讲个阵啊，啊，即、这个定咧感冒呢，热天咧感冒，啊，那日咧感冒，一日干唔拢伫咧感冒吼，啊，寒寒着咧感冒，连热天只热啊咧感冒，大家听啊干拢定，都不管是伫食药啊吼，你家想就好啦吼。你这个身体啦吼，啊，你到寒天也好，热天也好，啊，本来就无抗体，啊，西药伫食，啊，本来就无抗体，啊，了了来领着来感着迄个习惯性的感冒啊，啊，所以讲营养酸哪伫咧食，有人感冒无？大家嘛欢喜讲，我进前个阵定咧感冒，而且嘛个唔捌感冒呢，对嘛？啊，所以讲好宝宝同款，啊，这个好个阵啦吼，啊，决定的人啊嘛是无同款啦，是不是咧吼？啊，佮有啦吼，咱讲上界恐怖了啥物呢？就是咱讲这個。糖尿病问题啊，啊，糖尿病有恐怖无？糖尿病真正真恐怖，哪想哪恐怖吼！伊也控制无好势了，人捏伊吼，啊，人捏伊切落去，规身躯的器官的损，拢总是害去，所以个咧并发症当这压起来，啊，就无有益啊吼！啊，所以糖分一定爱控制好势，吼、哦，所以讲像这个问题，啊，糖分药啊好食无？会好未？吼、哦，未好啦吼、哦！糖尿病是因咱药吃。做出问题，要求无法能出做这个胰岛素造成掉，咱这个吼啊，加了物件，搁了双糖，经过掉，咱的这个胰岛素跟它分解，搁了双糖，啊，咱的葡萄糖提起来用出来甲摆蛋掉啊，啊，可是你要求都疲乏，啊，你特工食这西药来上要求，啊，你特工的阵啊，啊，侬身体无气无咩，气力无够，咱这个叫的阵啊，啊，这心脏无力，啊，血诶营养送未到这个心脏一个要求所在，造成掉这个要。笑啊，愈来愈无好啊！啊，像这问题要安怎做呢？吼、哦，你会记着啦，吼、哦。啊，营养素的阵啊，伫咧食，你这个西药，你赶快爱拿食，你袂使啊停蛋掉啦，吼、哦。啊，你也发觉讲一段时间讲，哎、欸，有影哪来哪稳定咧，只嘛敢那较好控制啊，吼、哦。看你的腹部啊有够位吼、哦，你也发觉讲啊，我这糖分哪来哪低，哪来哪低呢？啊，哪低就代表讲你的糖分并唔是真严重，啊，咪真严重。那就哪家啊哪家你也看到你的糖分的阵啊啊哪哪哪正常哪哪哪正常啊你该感觉伤低啊你的西药你有时阵个浪者啊有时阵个念者嘞吼啊你也看到讲哎起码敢那浪者嘞阴嘛同款的阵啊啊这个糖分无伫咧牙呢吼啊你就敢浪敢看偌久的时间无伫咧牙啊食到尾拢无伫咧牙代表你腰鞘的功能倒转来啦吼、哦、你腰鞘唔是歹去哦吼腰鞘是分人讲分泌尔啦吼啊都无啊多。身体坏了，造成了腰鞘分泌啊！啊，唔则讲腹部啊，一个高位啊，咱的命运就转变啦，吼！啊，咱的身体好，啊，咱达行是咪拢总好呢？啊，所以讲这个营养素的阵啊，就是要好恁内底的阵啊，身躯的机能会当做恢复、做调整，食物件会吸收，啊，恁才有可能好啦，吼！啊，无按怎医，你拢总未好势，吼！唔则讲做节目，就是要恁了解讲，我系身体因何态安尼啊？啊、我今天已经清楚老师所讲的问题，我就知道吼。哦、再来呢，真济人的阵啊，拄只咧讲起是安怎阵会软卡，就是讲拄只营养素的问题嘛吼。哦、再来要讲到这个花青素的问题。好、哦、啊，这个花青素你该想得好啦吼、哦，是安怎目前为止的阵啊，是安怎无人敢做花青素啊？花青素都遮好用，是安怎？无人敢做，因为花青素根本都未吸收嘛。啊，你做出来，食了食无效果，啊是安怎有人敢做？啊，你逐工嘛嘛伫咧食，伫咧食这个花青素，你的蔬菜内底真济拢种这个花青素啊。啊，唔则讲个阵啊，啊都未吸收呢，唔是无花青素啊，吼、哦、对不对吼？啊，这个花青素有啥物好处呢？你去问医生吼、哦，问下有这书花青素个咧抗氧化。啊，抗氧化要创啥呢？你敢知讲你的西药食遮济？你敢知讲你的年龄甲即卖来的阵啊？你的心脏血管拢反定啊，反定，所以你也去体会找无血管，较早。

注射找无血管，同款啦。啊，血管救起啊，啊，心脏无力，咧喘的阵啊，感觉讲吼，啊，惊到咧喘，流啊咧喘，啊，感觉讲有时阵吼，哎，感觉咧喘甲咁作戆的款，或者心律不整。好的心律不整啊，有时阵你也讲较严重诶，心脏诶阵啊，安尼中大起来了，就安尼戆车车、戆车车安尼吼，人讲心脏肥大救未落去，啊面暗光光吼，互咱感觉真可怜吼。啊，所以讲像这个问题，咱要安怎做？来，老师讲给你听哈，你只有这个花青素啊，啊，老师你唔讲花青素未去收的，啊，所以这个花青素一定爱经过的体外分解，吼、哦，伫这个外口内底分解，因为你巴肚内底无遐个加无去个分解的花青素，和你等下去收啊，啊，所以爱外口做好，啊，边啊做，啊，用这个加无来做发家，啊，来饲，所以讲变做讲的阵啊，啊，来饲。唔则讲嘅阵，即、这个花青素要恁做甲一当吸收，爱三当嘅时间咯，吼、哦。过来爱用个十二只嘅家务，爱剩家嘅阵啦，移动我当分解，所以你伫咧食是食成品，吼、哦。你唔是咧食遐个粗嘅即个花青素啊，啊唔则讲伊效果好，好家你家感觉会惊，啊所以讲今日中风嘅原因就多一粒。就是咱即个心脏定确确啊，吼啊，所以讲营养素伫咧只会加强心脏的力，吼、哦，搁再来，咱即个叫的阵吼，啊，即、这个叫心肺梗反定了，伊咪阻碍着迄个心脏开来啦。你也感觉讲啊，这开来喘袂叮当，啊，喘袂叮当，按动动的阵啊，啊，血管一条啊，惊按动动啊，啊，变作伫咧行真慢，啊，所以讲一日干拢通血咯，清血以为三高清管的这吼、哦，这人拢算真危险。是安怎讲？你家想得好吼，你会遮细工，啊，你的心脏遮无力，啊，伫咧行当中啦吼，你家想讲，啊，这个心脏啊行到遐。吼、哦，啊，这个飞船这细工，啊，了了的船啊，较出者力的，啊，真快接袂着后开，安尼会停了未？爱造成动中风未？你家讲得好吼、哦，啊，飞咧行则慢，啊，则细工，你家想讲安尼中风未？你家想得好吼、哦，啊，搁再来的船啊，啊，你的血管则细条，啊，了啊，较无好势的船啊，会造成心肌梗塞未？啊，所以心肌梗塞较中风人，遮济敢无原因嘛？吼、哦，啊，所以讲这只有。花青素，把你的心脏血管一个放电了后，你的血管的大架，你的心脏咧喘到力，啊有力伫咧塞伫咧行的阵啊，你就发觉到讲哦，啊这血管较大条，胃啊结真大架，啊人精神嘛结真爽啊，啊个来你感觉心脏咧喘结真轻松，啊干个底下都偏偏喘的代志嘛，所以讲慢慢拿做调整，你就发觉到讲嗯，这个身体真正足奇怪吼，啊个再来你也看到讲的阵啊，啊。这个血管大条吼，啊，目睭咧出血的人真侪，无带糖尿病人特别侪，拢目睭不管是咧出血，对唔对吼？啊，像安尼医生讲话，说你哦，无你的脑中风，有药好食无？无药好食，吼、哦，无药好食。啊，像这个问题，卡输啊，你的心肺更大条，你甲想，你的花青素啊，真正有效果就对啦吼、哦，差不多一礼拜过了，特别个出血啊，吼、哦，安尼效果有好无？你家想得好吼、哦。第一，太软化。对你的心会更了，伊个病未，伊未个再病吼，个、哦、再来听者吧。就安尼雾雾的人要安怎吼、哦？你家嘛怎啊讲？啊，你目睭都无药啊好食，啊无药啊好食的阵，只有你的心会更软化了，以及花青素有啊当吸收，还有啊当抗氧化，你目睭在哪来哪好，啊哪来哪金嘛？啊，但是你怎啊讲？有青光眼白内障的人，啊都要去配合着医生，未使讲的阵啊，安尼食的阵特别好吼、哦，因为这是。无问题，好，有问题一定要配合着医生，安尼知影吼。啊，搁再来呢，吼、哦，有真侪人真可怜啦吼。啊，你甲看吼，安尼放了臭毛毛吼，啊，有时阵啊放了放袂使出来，啊，感觉讲啉过啊济水，啊嘛袂好势吼、哦。你感觉什么问题？感觉腰子的阵啊？啊，咱较早食一寡西药，食一寡物件好吗？嘛唔是这一定这个问题啦吼。啊，今麦困起较清醒、较安安，无啥叮当吼。这拢总是药剂出问题啊。啊，药剂有药啊无？吼、哦，药剂无药啊好食，唔好想讲我食药剂，去食药啊，甲拄啊目睭感官无药啊好食，吼、哦，无药好食，迄是靠你的这个吼。
咱本身的这个气血吼，气血去活化细胞，气血去帮助掉你本身这两个油脂，这两个油脂已经无电啦，吼啊，胖无啥叮当啊，所以你加热面。

呀，经过一下的阵啊，胖无晒叮当啊，愈胖愈重，这负担愈来愈重啊，到尾啊摆出来物件都已经伫内底咁样腐化去，啊，就臭毛毛啊，啊摆未好势，爱出代志也未，你家讲就好啊，吼、哦、啊，像这个问题，确实啊，你的心脏有够难，你这个花青素抗氧化，心脏已经有力好塞啊，啊，你的气血行会到着你的腰子的所在，就是讲你这个吊莫大电已经有够位啊，胖的叮当啊，吼啊愈。胖愈紧，你家想呢？啊，你诶，这里吼，一寡代新陈代谢无好诶物件，经过腰子摆蛋掉，胖过了，是毋拢摆蛋掉？啊，是毋规身一寡无好诶物件，伊会经过腰子做代谢，倒落甲你摆蛋掉，啊，放了较未臭诶时，你就发觉就讲，诶、欸，有影哪来哪好啊？吼，啊，所以讲身体无好，一定有原因呢。啊，身体要好，嘛是有一定也有原因诶啊。啊，所以这个花青素所管诶所在有看无？那讲是。人四处通道了哈，啊，这个叫做呢，总讲一句话来讲，嘛是咱的心肺跟心脏的问题、气力的问题、体力的问题啊，啊，所以两行所行的路无同款呢，啊，轻食啦哈，从四处通道嘛是同款的准啊，你甲这个叫气血和往生了后，甲应用上个每一个所在，和你去做修补哈，讲我讲得好哈，好，咱大家了解的讲，啊，什么爱用营养素，啊，是按怎啊用的？这个哈，啊，这个叫做呐营养素，和咱做参考。其实身体要养健是咱家己的哈，那无过别人未替咱讲，不要紧，无清楚无样，甲服务处来讲，咱的蛋该好好，啊来甲做一俩讲的阵啊，啊来这个哈，啊讲看到底顺便那来顾身体，服务处拢会家你做服务来。个再来吼，咱来其实有问题找我老师的人，咱后点钟开始，卡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可以问咱到什么人，今年几岁，姓什么，啊什么名，拢总好。后点钟开始，老师拢一直教咱做服务，咱先休困一下，后点钟再等教咱做服务。

0: 1-800-799-6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

0: 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这是民本一代一零九六千号，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大家客兵，感谢大家哈、哦！来，咱们进入咱第二点钟的时间啦，哈、哦！啊，咱开始开放咱现场的这个时间，有需要老师服务的，免问什么问题。

拢总好。咱第二点钟就开放咱这个现场啊，有问题找吴老师，一定要卡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甲下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安尼才会通吼。啊，有啥物问题要请教的拢总好，只要老师捌的，拢会甲咱做服务。啊，你阿免问咱的这个吼啊，生命与因果，伫咱人生的运命当中，你只要甲讲今年几岁啊，生啥物啊，啥物命，安尼就好，唔免生时地位。哦，啊，搁再来年会无准备紧，因咱是咧看生肖岁，嘛唔是咧看姓名岁吼。你只要好一个好一个数字就好，唔免差伤济，差几岁啊，拢总无关系。安尼知影吼？你甲我讲今年几岁啊？姓啥物啊？啥物名？安尼我就会当帮你讲啊吼。啊，所以讲每一个人有名，人讲来都已经注定好好诶，唔免想讲好命歹命，拢唔免想。咱只要跟老师讲，老师来帮你看，安尼好唔好咧？吼，爱记住啦吼。咱咧问的人吼，大家拢使你问吼，拢使你问。有甲咱买物件好，无甲咱买物件好。咱做节目就是服务大家。啊，买物件的人，恁有买到的人是恁家己的福报，甲老师无关系。老师是尽量服务你啦吼。啊，出呢个人福报，大家拢总听有啊。啊，大家知影食个遮好啊，唔免个吴老师来甲恁讲。啊，一项产品一个卖20单，啊，20单内底有人食12单，20单拢总有。啊，卡输啊，你的物件也无法多行的阵，或者系人食了有迄个效果，有啊段维持遮久吗？是毋是早都拢下课去啊？是毋是咧？吼，啊，别要紧啦，反正的阵啊，啊，咱都派个范围，啊，咱忙做啊，忙做服务，无一定爱赚真济钱啦，吼，赚真济钱是少年人的买。希望老大人唔免赚真侪钱，只要讲会当过啊，一工一工做姨娘，安尼做卖感觉真欢喜啊，是唔是咧？吼，所以讲的阵啊，免问的吼，干杯，咱点样干杯，卖干问吼，干杯卖干问，啊，春咧当中会使你问。哦，别使讲问阮大姐啦，别使讲问阮妹妹啊，别使讲问阮这个兄弟啥干杯，别使你问。啊，村呢，大家拢会使你问，知影吼？会记得讲的阵啊，啊，这个电话也卡通，老师给你接电话，你一定要注意到电话铛的声。老师给你话的时，你都要把你的心机关淡掉啊。啊，无响声，老师会听无。话一播，你阁无听到，老师就给你挂淡掉啊，知影吼？第二行耳孔真重的人，你嘛卖卡，因为耳孔重的人，我伫遐话几波，啊，你拢总无听到，安尼听到到底卖真艰苦，是毋是咧？吼，啊，搁再来的阵吼，唔捌你讲袂清楚的，吼，唔捌你讲袂清楚的，甲唔捌你讲的清楚的无同款咯，吼，所以讲唔捌你的讲袂清楚的人，啊，你嘛免卡，因为你也唔捌你，啊，我嘛是唔捌你啊，吼，所以讲我会这个吼，当你看是爱为你那边的人传达这个消息，讲什么你什么你，啊，我做人帮你看，啊，你拢总无，安尼我都无法通帮你看，因为一日一日差足远的，所以讲无同款的意思。无同款的人生啊，所以讲唔捌你的人，咱就卖卡，安尼大家拢听好清楚吼。啊，村呢要问的人，大家拢会识字，啊嘛无一定干咱问这个部分啦吼。你啊讲真济真济的阵啦，啊教文无好也好啦吼，啊去抽签问签的嘛好啦吼。这老师嘛会当中干咱做服务啦，啊搁再来的阵身体上的问题、种种的问题，只要老师做得到，老师把的嘛会当中干咱做。服务，所以讲有真济事，你需要老师做服务的，老师拢甲咱做啊。唔则讲，今仔日卡输啊，无遮济服务，有我当一个节目做遮久，阿妈是照安尼伫咧做，阿妈是有真济人啊，得到咱这个吼节目。哎，这个资讯去了解啊，所以讲身体有好无好真济啦吼，啊，人生有好无转真济，啊，无定伫咧固执，啊，定咧用心甲怨叹，因为咱来到这个世间，拢是排着因果来这个所在，伫咧了断因果诶，唔则讲每一个人拢摕一本诶剧本来伫咧搬这个角色啊，啊，每一个人角。

是拢出自于家己本身的心境，家己本身的这个感觉。啊，唔知讲感觉是咱因果的开端，感觉是咱的这个命运的开头。啊，今仔日要安怎和这个感觉转好？爱看你的心境，看你的这个吼，人讲修为也好啦，不等也好啦，种种的问题，也是你本身有法当理解讲未来。啊，这局。本来就针对我来，啊，我要按怎来写，啊，我要按怎的阵来脱开着这个局的问题啊。所以讲，爱看每一个人常识甲智慧，大家拢总无同款。啊，明明的阵，啊，明明世间无明明的代志啦吼。啊，讲爱伊都明明唔对，伊明明都按怎，啊，就来催咱。啊，所以讲，什么代志奈拢变难的啊？唔再讲什么事。你拢一定爱记着啦吼，万行书无咧明明的代志，明明的代志是你感觉，明明代志是你伫咧讲嘅，所以在造成人生的悲哀啊！啊，咱只要把人生观转过去，啊，变作苦短，啊，苦短的阵，啊，我阁有人生的智慧，啊，去化解掉一切。安尼变作讲，我苦段的时嘛会变作主人呢，不是讲个阵苦段了，永远伫咧苦段吼。所以万行事也未到进前，咱都爱先去了解未来会发生啥物事，啊，啥物事落去了后，后边发生啥物代志，有时阵会使你讲，有时阵未使你讲，啊，未使你讲，讲甲规大堆，到时和你讲掉啊，啊，变作迄个人的阵啊，啊，变无民主，啊，无民主你个讲。第二届的时阵，阿得避免人讲好心吼，好心叫雷金，就是安尼啊。唔再讲什么事，咱也知影，咱无一定爱讲真济吼。啊，反正的是，人也看咱无，阿咱万免讲啊。阿咱会使先讲一点嘛就好。啊，时间到的时，咱也拄到真正像咱讲已经发生啊。阿咱的归去卖讲话就好，卖讲哼。啊，我当时都安怎，当时安怎，会记一句话啦吼，卖恢复性。哦，恢复性看到什么代志，卖认为讲你真牛，你真会，什么代志拢较掂一下吼，安尼就好啊。啊，食到即马即把年纪啊吼，无迄个丢甲唔丢的问题啦吼，啊嘛无迄个操心甲烦恼的问题啊，因为你即马食到这个年纪，都、就是甲身体各好勇健，啊，得对事实即个吼，人讲啊，即、這个有责任吗？你家己想就好啦吼。啊，你也讲的阵啊，营养所加所伫咧食，你一个月才几千块呢？啊，你也能卡得起？你今仔去安养院一个按偌济钱几十倍啊？唔再讲有长顾着这个身体是咱的福报啊，无长顾着这个身体是咱家的悲哀，敢唔是吗？唔再讲今仔日咱有机会伫这个所在讲予大家知影啊，大家的阵都会记得讲身体哪个一支产品有法当做二十单，进二十一单啊，得要二十一单啊啦吼啊！假使我今仔日的阵啊，无只好用的物件。你甲想讲有法当做遮久吗？你去看所有的伫咧做产品的人，因的物件有法当做遮久吗？所以身体要够好勇健吼。头前老师第一点就甲你讲啊，足清楚足清楚的吼，唔是讲食啥物过食啥物，第啥物唔是规身躯的营养拢总爱做些补给啊，唔是补给的阵啊，伊就会吸收，爱个经过咱的身体转换，再当慢慢来，慢慢来。因为身体不好，唔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呀。身体不好是长期亏损的代志，所以讲今仔日按怎来按怎倒回去，今仔要补倒回去，嘛是爱长期来做修补，达到修补，达到修补啊！唔知我听讲一句话，有真济人会误解啦吼。我讲啊，要回去都爱经过经家，唔好要回去了后。啊，无只听伫遐，安尼阵啊，伊嘛袂好呢。啊，要食一暗两盒特别好诶人，啊，咱就规气卖买吼。因为人讲一年病三年药，安尼身体已经害遮久啊，毋是即卖则害哦。所以讲，毋是咧食伊就会当随好，毋是咧食伊当随甲你补充啊。所以一定诶阵按怎来按怎去吼、哦，咱按怎诶阵退化，啊，咱嘛要做时间性，爱当慢慢补，慢慢补啊。唔则讲出侪人迄阵，有时阵未理解，啊未理解迄阵啊，未要紧吼，反正开完拢钱，啊都开起就开起吼，咱买个买就好啊啦吼，反正咱都无信心，咱都感觉讲啊，食西药靠好
吼，安尼食西药就好。因为老师唔是讲勉强，你大家拢总来买，唔是安尼吼。老师是甲实。

这讲予咱大家拢总清楚，咱的运命，咱的可怜的悲哀，咱家己拢总爱知影，唔好到到时的阵啊，啊底下嗨嗨叫嗨嗨叫讲，啊我那当时的阵啊，啊无安尼好好啊过，啊当时食啊真好的阵，啊是安尼放淡掉，啊放淡掉了后，即马伫咧艰苦，啊要怪啥物人呢？吼，怪啥物人嘛是拢总无路用，迄嘛是叫做运命。干是嘛吼、哦，好啦，反正咱老师啊老师服务那卡的好吼，咱即马先来听一首歌哦，等恁卡电话啦吼、哦，啊恁来讲用当电话那卡，老师那个人接电话，有问题要找个老师，有疑问的问题找个老师的拢总好，老师拢甲咱做服务，咱来听一首这个凤飞飞所唱的歌曲。真好听，真好听的歌曲，或者夜空，夜空，来，咱来共同做欣赏。

夜空，较早夜空真水，较早夜空真美丽。啊，今麦人要咧看夜空吗？相信今麦真少真少啊！吼，因为较早无电视，较早电视间连续剧尔，啊，无啥物好看吼，啊，剩咧拢拍无好看，啊，变做讲暗时啊，有时阵猛行猛散步，公园猛坐也好，啊，睁开的阵在这里门口边，啊，对，咱看到出来吼，啊，月空看到真济真济星星，啊嘛真水啊，所以那个诗情画意，甲今麦人拢总无同款，今麦人差不多吼，我感觉讲。时代在变，连这所有的也都变呢。以前都做个不夜城呢，都做嘛，一直七头到倒回来十二点来困都好啊呢吼。啊，有时阵七头啊，街头一两点，马个街路足济人，足济人嘞吼。啊，今嘛呢，你去看卖吼，九点，奇怪，啊，九点原来规街路拢无。

0: 然吼，大家拢总会准啦，啊，无咧出门拢过去台电视尔啦吼。先来接电话啦吼，来你好，
1: 我陈冠好，
0: 系来你好，安那，你听讲，你讲，
1: 哦，我今天无讲带孙啦，
0: 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你先甲讲，你今年几岁啊？你
1: 三十九年出来，你是要讲七十几啦？要讲七十啦？
0: 凊彩讲无准，未要紧，有讲就好。好
1: 哦，
0: 听我的意思无？
1: 嗯嗯嗯，
0: 就是艰苦啊，善人拼命啊，拼做啊，所以讲真侪做过头，少年拼过头去啊，食老无愧单啊，各方面食无好啊，佫拼艰苦啊，唔再讲迄个心嘛无平静啦吼，啊，佫再来地位上升无甲遐啊，想要拼甲遐，造成着真侪较早累积落来，即款的阵人讲过劳啦，过劳啦，吼，人讲过劳过劳症啦。啊，即嘛就是爱顾身体尔，无其他方法去治疗。安怎治疗嘛是嗨嗨叫啦。啊，听有无？
1: 小顺，
0: 未使无准啦，无准好做拍卡枪呢。对唔对？吼、哦，所以讲，即款好做的准啊，艰苦人无啊多啊，对唔对？啊，想要啊想要病啊，硬强病硬食，无通食嘛病啊，这个叫吼、哦、有出嘛要搁病啊病啊病个准啊，叫做过劳病啦。
1: 啊，
0: 无啊多啊！啊，你命底是安尼，你心真好，逐项都要好。啊，可是你都无桂林通赚大钱呀、啊！啊，无桂林赚大钱是变较忝，啊是咪？食老的阵住变较忝的钱摕来，即摆开无够。是不是安尼？啊，唔则讲的阵较认命一个吼。啊，反正食甲遮济回，慢慢是要创啥？平静过日子就好。哦啊，讲会当过身体罔顾一下，啊未当过健保看咧看就好。好、哦，你知无？
1: 对啦对啦。
0: 啦吼、哦，因为啊那因为你也讲要顾身体赚赚钱啦，啊咱也无迄个钱，啊到大家生活了真困难啦，啊到
1: 健保。
0: 嗯，对啊，到健保看咧看就好啊。哦啊，咱来讲的阵老农年金有哪领咧领咧，啊到道理记就好啊，无靠其他较好的办法吗？
1: 啊、
0: 嗯，啊，所以讲，即卖人转转安尼，唔是家你一个做事呀？
1: 哦，
0: 系啊，所以我听讲，我物件唔敢起价，安怎善良人真正真济啦，吼、哦嗯！啊，好嘢人存嘛真济，因为人讲，伊到迄个命，人拼拼一条，存一条，人家庭嘅兴旺，即、這个叫做阵啊，娶到迄个某样，拍算会安排啊，啊，咱都无啊，咱都无桂林啊，干咱做要做死啊，对唔对？哦。所以一切办好顺其自然就好，好吧？
1: 好好
0: 好好，
1: 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来哈，所以讲万行书，唔是讲一定爱开钱啦，开钱有开钱的人吼，啊无钱的人，你要叫开钱，他嘛是同款的，存无钱，是唔是咧？哈，来你好，你好，
2: 喂，老师你好，
0: 哎、欸，阿陆啊。
2: 阿陆啊，哦，你哪也厉害啦！
0: 阿陆啊，足厉害，唔是我厉害的啦，嘿，嘿，
2: 哦，你真叫厉害呢！
0: 你算足厉害。
2: 我即卖是要问你看我，我两，四五十公斤，一个阿妈咩减一个客户，
0: 嘿
2: 啊，实地诶，嘿，两骨遐，阿那脚骨拢未好啦，未，你老师你，
0: 来我甲你讲吼。我跟你讲，那点你听，那点啦吼。咱若伫咧困的当中，那点用一个较定的物件，就亲像讲较定的嘛，袂再像定啦吼。就咱譬如面皮较甜甜，还是唔较定啊，就完啦。
2: 吼，
0: 安尼听有无吼？伫咧困迄个所在，用较定的物件可以靠咧。
2: 切
0: 定定好靠安尼哦。靠咧对，靠咧，伊在刺激着伊迄个雕像的所在。啊，无你啊软软的阵啊，爱都起价袂贵啊。
2: 啊，唔过，唔过，伊家做骨折，嘿，牙拢未疼，拢疼疼伫即个腰里呢。
0: 啊，腰里就
2: 无烂呢。
0: 啊，腰里就甲靠腰里就好啊。多只等等甲靠咧啊，再跳关起靠咧，安尼就好啊。
2: 啊，定定个物件是要起啥？
0: 啊，都面皮凹凹的，敢袂较定吗？敢袂较悬吗？
2: 安尼哦。
0: 系啦。

0: 哦，暗时
1: 咧困，啊，要静静个物件，个靠靠只腰，安尼。因为你迄个所在气行未过，啊，你也放个同款，啊，平平倒咧，伊你变作讲，迄个气血嘛是讲行到遐尔，啊，你也甲惊掉了，伊会产生反应，啊，反应气血就顺你个膀胱软过，啊，就看我当，啊，哪来哪好无啊？
0: 安尼哦。
1: 有啦。
0: 啊！我哩，哎，你营养素我是哪食？从啊，从拢，啊，两本上啊，食一顿，即马拢食两顿。
1: 好啦，啊，即马过来配合着咱家本身的物理治疗啦，物理治疗啦。
0: 哦，啊，个可怜嘞，
1: 那可怜就好啦。有正常生活，
0: 要那要困，
1: 要要困的时吼，啊，超得要困起啊，咱来个可怜安尼啊。吼、哦，啊，可怜袂使，可啊真艰苦，啊，好感觉阵闷闷啊，小啊艰苦艰苦，安尼袂要紧啦，安尼赶快困下去啦。
0: 哎、欸，啊，来，迄个困就得走起来吼。
1: 啊，你袂使走去啊，困去袂使走去啊。啊，你按较大地所在，较大地的啊。
0: 安尼哦。
1: 嘿啦嘿啦嘿啦，吼、
0: 哦。啊，就摸得石头来磕石头。
1: 袂使遐钉啦，遐钉的阵都磕海去，遐钉你骨头怎啊破去？遐跌去，吼、哦，都一凹一个较钉的物件啦。对，凹、okay. 一个确定的物件就好啦，都袂。
0: 确定的物件就好啊。
1: 嘿啦，譬如讲枕头啊凹了是唔得较悬的阵吼，啊都甲把垂直较硬的变作较订单订单扣掉咧，啊都迄个所在就感觉讲了了爱疼疼疼疼，安尼气血就行太过啦。真侪人生骨刺的时阵，买当用安尼啦。生骨刺的，
0: 嗯。哎，拢阿无哎，老师啊，全转拢安尼。要
1: 甲
0: 村落
1: 滴个
0: 足艰苦，啊，
1: 唔
0: 村落
1: 滴
0: 讲
1: 袂使。对啦，我今物地讲，你啊村落滴滴了惯习，啊个来迄点咪是该靠嘞，啊靠惯习，啊来伊会道道该转好，气会行会过，伊就袂共阮顺拢接伫遐，迄个再气正伫遐，就袂行袂过关系啦。
0: 哦，
1: 系啦，
0: 啊、哦，谢谢老师啊，
1: 有啊，
0: 阿伯啊，感恩，
1: 谢谢。哎吼，所以讲真简单啦吼，啊，反正咱咧讲，啊，恁直直听吼，啊，无人会甲遮个问题讲互恁听，大家拢要赚恁个钱，啊，大家拢准备甲恁讲啦吼，啊，反正老师讲过，老师也无希望要赚什么钱个啦吼，感觉囡仔咧真快乐，坐两只，会当看到真济遮个老菩萨的孙啊，啊，年岁遮济，啊，大家嘛安尼空腔空腔，啊，就是啊嘛是安尼过，啊，所以讲身体吼、哦，虽然是含杂含。走啊！啊，一天过一天，啊，卖去用送去安养院，安尼就好啊！吼，啊，尽量卖开着迄条大条钱啦，因为真侪人入去了后，出来的时阵就准备要去芭比秀啊，无法多行，搁到恁家厝诶，所以迄种心境，大家拢知影。啊，老师拢希望讲，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快乐诶时阵，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讲身体慢慢慢慢好诶时阵啊，卖讲诶阵啊，到尾啊转两开，转咧红高诶，安尼真正可怜。因为台湾全世界等于生囝上少的，所以讲生不如死，生的时阵真少真少啊！啊，倒转去嘛是少啦吼，啊，骂久的阵吼，底下拖的人真多啊！啊，你家想倒转的人真少，生更加少，安尼后摆要安怎呢？是不是？唔免想遐济就对啊！吼，咱的时代，咱过咱的责任。不是咱的时代，咱都唔免过咱的这里嘛。啊，咱都当做干只呢。啊，烦恼无了时，吼、哦，烦恼无了时，感官一句话，身体用则是你的，剩的各项拢唔是你的。安尼在吼，来阿恁、啊、有需要老师服务，咱电话当个拿卡，老师拿个人做服务。反正的期间，拢爱卡现场这支电话5360549来。真好听的歌曲，咱的伴随我所唱的《风中风中顶》。

风中顶吼、哦，有时阵伫人生当中真济代志，就亲像风中顶同款。风伫咧头，顶啊花则细，顾无好势，坐得欢喜啊。包括真济人身体食甲老的时，嘛是即款情形，拢总爱看着医生，人讲像风中顶同款安尼，伫咧甲你即个救，伫咧甲你处理啊。啊，可是救起来时有路用无？跟这些老大人，你来记清楚吼。咱、哦、年纪也到一个年纪到了后，吼会使急救，但是未使插国，吼未使插国。哎呦，插国落去的阵造成真侪麻烦。啊，真正严重的是，吼嘛尽量年纪侪啊，咱尽量顺其自然就好。啊，甲囝儿细细交代，卖急救。好、哦，卖急救，因为也讲差不多，或者生歹命，或者安怎，已经行到末期的时阵，咱来个交代讲，迄个的命运行到终站嘛，啊，就卖救啊，吼，安尼咱会感觉去得真有尊严，啊，去卖感觉讲较快活，啊，无底下咧拖，真正真可怜呐、啊，啊，所以讲真侪真有效的囝伫倒位，真有效的查某囝伫倒位，干那讲要急救，要急救啊！啊，即嘛变作讲有责任诶人讲，啊，遮济岁啊，去急救落去诶阵，啊，起来毋知精神啊，未精神啊，啊，过来急救诶阵啊，吼、哦，啊，有讲啊，个差工啊，动刀啥物，啊，年纪已经遮济啊，啊，那诶阵啊，落去起来阵啊，毋知有啊，当个动偌久啊。所以讲，这款问题真麻烦啦，吼！啊，有责任的人，伊知影讲考虑真多，可是一寡土人，一寡讲加油耗的人，伊讲爱急救。

救啦，无使无救的啦吼，啊，都按哪地方做有效，对不对？有啊，救起来啦吼，啊，即马变啥？啊，变植物人底下啦，啊，你有行卡搞无？啊，你有到三间无？啊，你当时话要去救的人，啊，你即马责任伫倒位啊？唔则讲人咧做啦吼，啊，咱点点啊看得好，唔免想想多，咱该按哪做就按哪做得好。啊，底下话的人，伊无一定有迄个心。好、哦，不一定我的心啊，每一个人拢同款。我定下讲，来这个世间，伫个了断因果诶，啊，什么人会拄着相？啊，什么人会准啊？啊，这个不好，拢总会轻生，吼、哦，拢总会轻生。咱来到这个世间，本来就派一块真大的因果来这伫咧做了断啊，唔则讲今日是谁？吼、哦，唔好伫倒位，阿歹伫倒位，也未到终点，唔知呀。有时阵。伊感觉讲，啊，你个少年，啊，少年一天过一天，伊嘛唔免讲，一日干唔卡电话，你家你，安尼有哪里问路咧，创啥对你真好，你唔好想讲，安尼迄款囝，迄款查某囝，就叫做真友好，听好清楚吼。安尼阵啊，你爱怎讲，啊，无卡电话倒等来，就代表因平安顺事就好啦吼。啊，反正有问题，伊就会卡电话家你问一下吼。啊，家你讲，啊，无问题，啊，就是无问题，就代表真好。啊，你就一定。啊，心平气和，即卖人一项记要清楚吼。较早的人，拄只老师讲过讲，伫即个厝内底无通食，啊无通食拢爱靠做餐，啊是大人经安尼强俭强拼，安尼硬过啊吼，啊无啊多，就是唔敢开钱，迄、那个钱拢打算要安怎开，唔像像即卖阵你甲看吼，迄个阵啊，也未，迄出社会的阵也无赚的钱都已经欠一堆安尼，你看买只奥多巴的阵嘛是贷款呢，买只车嘛是贷款呢，买一个冰箱嘛贷款，买只啥物当中贷款啦、啊，啊你都阿未赚，你都达过爱到这侪钱。啊，唔则讲的阵啊，你去用逼底下的阵，打工伫咧过日子，一世人当中拄啊退家的阵吼，啊银行家伫咧做代咧趁钱呢，啊你家己本身开偌济，所以讲人生运命啦吼，啊反正会用拍算的，甲未用拍算的拄啊差伫遐尔，啊你也未用拍算，啊就先开始讲拢总贷款嘛，是不是？啊先来享受嘛，会用拍算讲较忍者较忍，一工一工咧过吼，啊都反正的阵啊，大行。钱什么钱拢总爱开，啊！但个当少咧，也个袂要紧咧，唔是讲老的讲，最后这段无机会，啊，叫找到了，啊，入去安尼伊无入去个白刷钱吼，啊，唔则讲大家囡仔拢总无同款，咱卖去想讲啊，囡仔大岁，啊，囡仔你家己袂晓想，爱入开开家拢无钱，啊，拢总要等这个车十二车车五二十未，啊，拢总按伫咧拖伫咧过，所以讲人世间当中囡仔。只要出门，伊就有钱赚啦。啊，大家做事大人，恁记要清楚，恁记要清楚吼。家庭无关系，恁存顾身体尔，家庭无关系，恁无操心加烦恼，因为唔是恁的时代，农业时代，拢伫辛苦边伫咧做，所以你爱加烦恼，啊，你爱看有钱无，啊，你爱加斗勤俭有诶无诶啊。啊，今嘛唔是呢，出去工厂一大堆，啥物一大堆，做小生意啊嘛一大堆，大家拢总有钱好赚，大家拢有饭好食，无迄个无饭好食的问题，只是讲伊家己的阵啊，唔做人，唔做米，安尼就无法度。啊，做唔做米，你个烦恼敢有效吗？是不是吼？即个老大人，咱的其实食个今嘛，吼食个今嘛的阵啊，慢慢你会当了解，慢慢当体会。啊，你会记讲囡仔大细无卡电话你。也因唔好讲嘅阵，啊你拢无卡电话，等下拢无安怎，唔免想遐济啦吼。你记讲，我日子大家都爱过，啊我嘅身体大家各好用件就好。啊今仔大岁过年后倒等下，什么时候倒等下，安乐真欢喜啊，是唔是咧吼？啊出咧问题，你敢就甲计较伤多嘛？啊伊无卡电话你，叫做好代志嘛吼。啊卡电话你讲无好，伊反正阵阵儿子无卡，媳妇买卡，媳妇无卡，儿子买卡，敢唔是嘛？啊都唔免。去甲想遐有诶无假想吼、哦，想了想过侪，对咱来讲，就是颠倒无好诶所在。所以咱一定万行书，拢为好去遐想得好。无卡电话，就是无代志；有卡电话，就是有代志。啊，卖一日干，拢伫遐叮叮当当，啊，叮叮当当较好，安尼准对较好。啊，再算啊，分较侪好伊嘛。吼、哦，所以讲，对你好诶人，无一定就好啦。吼、哦，啊，对你无好诶人，伊无一定无好。真侪事，咱讲诶准个性。轻重的问题，啊，适当甲这囡仔有亲无亲，
人讲有缘甲无缘安尼尔，啊，既然甲无缘，啊，咱就卖去抢迄个缘。

既然较无缘，咱都唔免去欣赏别人，因为儿子咧叮叮当当，因为查某囝叮叮当当，啊，咱的儿子嫁咱的阵啊，啊，拢无伫咧叮叮当当啊，啊，人的阵啊，啊，有真侪人都已经身体海溜溜啊，爱都伫咧叮叮当当，啊，咱的身体好好，啊，大家嘛是只快乐的过日子，啊，咱的儿子，咱的查某囝嘛是真放心，啊，伫咧过啊，啊，是唔大家拢过甲真好真好呢，所以唔免操心甲烦恼都无唔对啊，吼，来，希望今仔老师讲的你拢总听有吼，还有些老师后背电话拿卡，阿兰哥听一个歌啊，吼，叫我认识你是咱的这个啥，迄、那个眼眯眯前男女所唱的歌曲，真好听的歌曲，来共同做欣赏。

来，感谢好朋友吼，真好听的歌曲，感谢大家吼。来，咱嘛爱做广告一个吼，一点钟一个广告，有时阵咱拢无做广告吼。反正咱的产品，大家拢知讲，老师阿丽，干咱两种产品呢，啊都真好用，真好用吼。啊，长期用啊，啊无嘞吼。所以讲，咱嘛爱广告一个吼。咱再找老师你来卖产品来。第一项就是咱的帽税营养素，啊是咱叫做营养素，营养素就是讲内底有真侪真侪营养，会当提供着你身躯真侪食物件未吸收的部分，去甲你做一下修补再生啊，让你身体哪来哪好，啊开得体力哪来哪有啊，啊这是天然植物落去做的物件，啊所以爱长期来做调理，身体害伤侪人，咱伫咧食的当中，你会感觉讲，哎有影呢，食免落。姑娘，感觉这个亏得提得差真济啊，嘛较袂卡手只按掉啊吼，啊辛苦的阵啊，真正的阵啊，行动比较轻松，迄、那个亏得提得好多当啊吼，所以讲咱的帽税营养素，别人嘛就咧做营养素啊，啊可是看的营养素甲别人营养素有共无吼，咱的物件是经过专业的吼来做摆提的吼摆药的，啊咱的身体规身躯的机能，弄大概做调理，和你身体阵哪来哪好。开得体力哪有啊？阿伯愈来愈软脚吼，所以讲啊，等下软脚落去滴后就真可怜啦。啊，咱就尽量甲顾掉咧，蛮好软脚就无唔对啊。所以是天然植物落去做，没有无讲一寡只不法的物件。啊，怀疑甲体做检查拢总袂要紧吼，咱若有问题，体做检查吼。啊，检查的阵啊，啊，讲真正来滴违法，那个你还死啊？啊，你都免滴啊，个卖二十外当啊嘛，是唔是咧吼？啊，所以咱的物件到底安全，对身体无副作用。这个这来讲，马龙总袂要紧，因为是天然的上介好，是天然植物落去做的吼。啊，一盒内底总共是做胶囊的160粒，啊，恁若平常是身体的阵啊，要做保养5粒就好。啊，可是你的身体啊问题毛病较侪人，你就食较重，食较侪粒，咱家己十吼、哦、7粒、8粒、10粒拢总没有关系啦吼、哦。反正身体是咱的，啊，人讲对这个严重甲无严重，袂当食偏济吼，你家十的。好啊，所以一盒是2800，两盒4000块，你甲买近半块个啊，伊会送你一盒。所以有需要服务处加叫就好哦。咱的产品外口药房咱无伫咧卖，咱嘛无互人买。会记讲服务处加叫则有，会记咱的帽税营养素。第二行，咱上界骄傲的，感觉自己做个上界好的啦吼。伊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啦。啊，老师，你唔讲花青素？食了到特别吸收吗？所以无人咧做花青素啊！啊，但是医生对花青素有了解，但咱花青素有够好用诶，只是未吸收尔嘛，对不对？吼！啊，因为咱的身躯内底无遐个菌，无遐个叫阵菌类来帮伊诶阵分解掉迄个花青素，互你吸收啊！啊，所以你大家嘛咧食花青素，啊都未吸收无法多，所以啊，咱爱伫国外靠吼，用特殊诶胶布吼，用特殊诶胶布，用12只胶布落个。做发酵啊，发酵偌久的时间？发酵3天的时间，按、啊、你食巴肚内底，你都唔免搁再消化，直接送去肠啊内底，一直在吸收，所以效果特别好。你伫咧食的当中，可能啦吼，一套食完了后，你就感觉好真济啊吼。啊，所以讲这个叫做阵啊，啊，这个桂花加把火酵素，伊的效果真正你家己食，你会惊到讲哈，但有可能这个效果真好诶吼。啊，所以讲阵它是抗氧化，真济电器啊，真。这个么喘不起来，真侪大细喘啦，真侪阵啦吼，啊，感觉听恁讲，甲要吐的人真侪啦吼，所以讲。电器的部分退化，这个严重的问题，你只要这个花青素抗氧化的阵啊，相信啦吼，啊，规身躯有足侪问题拢会当好，所以讲，伫这个抗氧化物件则好用，有得买无？无得买啦吼，啊，所以讲咱赶快一套是3000块，啊，目前各商人做完了发酵液吼，所以有时啊，那桂花加包括酵素啊好啦吼，啊，是咱的帽税营养素拢上好，咱外靠药房咱拢无伫咧。有需要的人，每一天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啊8点，大家拢在卡，拢有专业人员等你卡，甲咱做服务，卡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
七八九，啊，拿手机的人，咱现场这个电话赶快使卡。我老师无了做节目，赶快是咱现场的电话。以上是咱的广告。

此前的大水港哈、哦，感谢大家哈、哦。有时阵，咱会感觉讲人生只要这个身体用，才是上界快乐的时阵啦。啊，可是规身躯一直退化，去看病，看到唔知要看什么科啊。啊，到遐嘛无好，啊遐嘛无好啊。啊，还要食药啊，还嘛要食药啊。啊，医生药啊食无够，电台药啊、电视药啊买来倒，搁来直销咧推销，搁买来食，都一项就好。你甲我讲。因为你的身体是在退化，啊，退化不是会当补的，所以讲是安怎爱用营养素，营养素会提升到你的机能，袂使老化，你的机能爱精神啊，爱紧吸收营养，和你这个气血去补充掉你身体的一寡退化的部分啊，啊，所以讲效果好无？大家讲哈，有影呢，食一项呢，规身躯拢总有感觉好起来呢，所以讲爱讲到咱的福报啦，吼，啊，所以这个营养素，我大家就弄得安心加放心嘛，啊，营养素大家嘛拢在做，还、啊、是做了好加无好尔啦，吼，啊，所以讲每一个人诶，这个吼啊，配方无同款，每一个人所做方向无。

款啊，所以食一项呢，规身躯拢会当来做调理，安尼就好用了无吼。所以讲，长期伫咧做，长期伫咧食的人嘛真济，身体用的人嘛真济，这嘛真好吼。搁再来的阵啊，你甲讲有三高的人，血压降袂落来，尿酸真高的人，包括掉讲的阵啊，血糖真高的人，我特别细腻吼，迄拢是腰肌功能无好，腰肌功能无好啊，所以真济母啊教育拢西药剂，真济都不教生歹物啊物件，因为你腰肌无够这个溃烂的阵啊，气血行袂够，无啊拢启动这个腰肌，可以变作离水器，加一寡无好那西单调啊，啊你讲第一滴啉啊都拢肿的阵啊，啊这个腰肌无启动啊，啊无启动，到尾腰肌的功能愈来愈无好，啊毒素排袂出去，到尾真济积滴的所在啊，啊碰着臭毛毛的人真济，所以讲变作的阵啊，高血压啦吼，高血糖啦吼，也是讲尿酸真高的人，这拢啊特别细腻。所以讲，只有这个花青素，它可以抗氧化，也当让你心肺更反应了，心动到来，加这个肺拍的叮当，行到掉你的腰肌，吹动腰肌的阵啊，啊启动，亲像讲的阵啊，莫打有力的阵啊，啊就碰碰叫的阵啊，就开始一挂无好那摆蛋掉啊，啊你也讲莫打一直无力，到尾就是软卡刷背尔嘛，是不是嘞？吼，啊所以今仔日有这个福报。无迄部嘛是靠咱家己，是毋是咧？吼，好，咱要先休困者，咱即个电台做工商，有需要找吴老师的人，咱后点钟再过来，后点钟吴老师要继续甲咱做服务。

0: 9634。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

来叫我怎样活下去。感谢大家齁、哦、这条歌刚才最近真济人伫咧唱这条歌齁、哦、这条歌是较早黄色电所唱的，真老真老啊，几年有啊，应该差不多要50档啊齁，这黄色电这组刚才一个音啊时阵就咧唱啊齁、哦、来感谢大家齁、哦、来第三点钟开始，咱有些老师服务的咱拿卡老师咱给咱做服务啦齁、哦、反正的阵啊一礼拜时间真紧啊，得个教位啊！有问题，咱问老师，咱甲咱做服务。但是咱个爱记住啦吼，来世间等一只等，短一只短。咱平常时心情放好，平常时身体过好，伊个阵上该好个时阵啦。安怎个阵，甲心情放下，安怎行出去，安怎甲所有代志放好白个阵。会当过日子，是咱未来爱记个，唔是记过去个代志。过去事拢甲咱无关系，所有代志，咱一定爱先了解讲啊，我倒钱要开。啊、我要按怎来过日子，啊、我只是未使讲，我钱的阵老咧，啊，人帮我害去，安尼你到时讲，啊，唔甘愿，如果是要如何呢？所以讲，万行事由心而起啦。咱的身体毛病，甲你的心情、操心、烦恼，拢总有关系。所以讲，真侪人讲，啊，我食较好好，啊，即马是安怎来个？会安尼变化，变化安尼，会操精啊，好啦，血压拢会压啦，各方面拢会来。咱人的大环境就是讲天气都会变化，何况咱的身体是小宇宙吼，嘛、哦、是同款的变化。啊，这个叫做呢，天气变化，咱的这个吼、哦、身体嘛会变化，咱的心情伫咧无好，困未好，身体嘛会变化，所以真济拢会去变化。啊，去变化，咱家本身得爱好于身体变化上该少的时阵啊，就是讲卖操心烦恼伤济，卖受气，卖激动，啊，要安怎过一天？过一天，好好过，啊，慢慢啊过。人生当中，唔知今仔当时，今夕何夕，拢总甲咱无关系。咱就是快快乐乐，哎，今仔日困天光啊吼，啊要创啥物，啊过来创啥物就好。啊想要食啥物，啊买啥物物件，啊来食就好吼、哦。因为即嘛，唔是用恁来贪钱，是用恁快乐过日子就好。唔是讲个阵啊，啊这个惊开钱，是身体健康上该要紧啊。剩个够重要吗？大刚伫咧想。啊，这大家在咧烦恼啊，这啥物对你敢有帮助吗？是不是呢？好，来，老师都在第一点，就咱就讲嘛，吼啊。

过年老师叫你变扫啊，变变来讲，哎，嘛是真正的准啊！啊，这个环境变，啊，这个叫咱的这个吼、哦，家庭内底人会感觉有变无，嘛是那变啦吼、哦！啊，真侪人有做诶，相信咧嘛有感觉，啊，无做诶人感觉讲啊，嘛是感觉安尼啊，无较好势啊吼！啊，嘛是感觉讲诶，阵一天过一天，啊，唔等诶人嘛是唔等诶，啊，厝内底嘛是无好啊吼、哦，家庭嘛是乱吵吵来。老师今日甲咱讲一解吼，甲你讲另外一项诶啦吼，同款是这样物件，你会记住，厝内底吼，厝内底啊乱七八糟诶，囡仔大细声，厝内底呼呼叫这诶代志，你爱注意到你诶好病这边吼，好病这边是毋是寡无路用诶物件吼？啊，同款甲变变去掉，啊，该耍诶所在，有时阵厝内底小耍一下吼，安尼咱诶磁场小变一下。安尼家庭内底有时阵都会较顺啦，啊家庭做闹做差，迄都是讲自己人讲磁场吼，无唔对吼，摆结摆了唔对，啊唔对了，家庭再袂顺数啊，啊一直袂顺时，倒不如诶阵小个改变一下，吼小个改变一下，吼啊同款一寡无好诶物件，甲提提去掉，无良诶物件甲提提去掉，啊无提去看袂到所在，啊要伫在找就好吼，啊卖伫个所在，伫咧甲咧电卡满。啊，无用到诶，定定底下，安尼变做讲物件坑久，买卡一寡无好诶物件咧。啊，所以厝内底阵那个整顿诶阵啊，难讲亲像过年伫咧清顿同款，一寡无好诶甲清清掉，啊，家即个吼整理理诶，用清气，难讲诶阵清气神垃圾鬼。哦，清气神垃圾鬼，这句话应该知影吼、哦。啊，所以讲，在这个家当中，甲做好，相信这个家买变真好啦，未讲愈来愈无好啊。啊，咱既然甲住伫遮，啊，这磁场遮无好，啊，大家感觉讲真硬巴迄个物件，啊，看足硬巴的，都甲摕摕去边啊去吼，安尼看未着就好。啊，讲无路用的物件，啊，不甲摕摕掉，安尼就好啊。吼、哦，你讲啊，嘛，古个是老的纪念品的吼，起码无咧啥物纪念品的问题啦吼。哦啊，人登去就登去，啊，迄物件无落个物件，大家提单掉，啊，嘛，我足贵个呢，足贵个嘛，是甲提入去边啊，更好就好，卖伫遐所在，伫咧定位，安尼就无唔对啊，吼、哦。反正一切都是爱主人啦，吼、哦，主人啦，唔是咧拜什么教什么教个尊啦，真济先生提供啊，这袂使，就安怎都安怎，啊，先生拜拜感到会好嘛，吼、哦。所以讲，真济代志是咱家己爱拜好势，好咱方便，但方便定位所在无落用个所在，拼啊拼啊。好势，感觉囡仔倒等下较潮白个所在，咱就甲提提掉。尤其讲卡定啊，吵吵闹闹，咱就记讲贵间厝好病迄边爱特别注意，吼、哦、好病迄边爱特别注意，好病啊讲个阵啊，啊真乱，咱的家庭大家心嘛真乱啦，因为互相介歹，吼、哦、互相介歹啊，身体一直当中无好个人，吼、哦、你爱注意着两边啦，吼、哦、两边这边个阵爱注意讲一寡较无好，一寡定位个所在，咱慢慢改清清嘞，吼卖讲伫个所在。啊，定定定，规家内底敢那粪扫精咧！啊，你该想讲，安尼这个家会好啊，袂好啊？啊，这个身体好也无好啊？你该想得好哈、哦？啊，所以真济先生，我讲先生来先生的啦！啊，大家拢早讲，啊，像咧起厝啦，相信领导的厝，恁家己去看，领导的水塔伫倒位。哦，你也讲个阵大楼卖讲啦，你也讲高档个厝，恁是住高档个厝啊？啊，你个水塔身体哩无好，你有去看恁到水塔伫倒位无？啊，水塔都伫即个好病个阵，啊，都漏水这边落来啊，漏落病所创啥个阵啊？啊，即、這个主本啊，拢伫好病这边啊，对，哦，对，拢伫好病嘛，对不对？啊，你敢知好病个水咧创啥物？好病是安怎变数坑的好病啊？好病就是讲，咱啊一寡垃圾水、变数水、洗这个叫咱伫咧煮饭吼，伫咧洗菜遐物件，拢搁做伫好病，就漏出去外口嘛，是不是呢？吼、哦、啊，所以讲你的水塔是安怎要坑好病？好病一个咧漏垃圾水的呢？啊，结果的阵啊，你甲好病的水漏落咱伫咧食。啊！你家想讲，安尼是对啊，唔对，你家想得好吼、哦。啊，所以讲是安怎？咱的水龙头真侪拢阿伫凉边，因凉出水嘛，后排水嘛。啊，咱的凉的这凉水是要食的嘛。啊，所以照正确的道理来讲，就是讲你的水塔一定要放在凉边，你要食清气水，你要食凉水，你袂使去食好水安尼。啊，所以身体才会愈来愈好。
愈来愈好啊！啊，大家起厝那么方便啦、啊，啊，水塔个菜咧就好吼，啊，拢菜咧好边这边，菜咧楼梯吼啊，这个楼梯处啊这边啊，吼啊，变作讲起来就无同啊！啊，咱尤其真济人讲，这个叫楼梯处啊，楼梯这个吼、啊，起嚟了，楼梯这个凉边嘛，因为爬起楼尾顶楼凉边，啊，好边空空，伊只有甲这个水塔放咧好边咧，伊敢有照这个样阵啊？难讲这个磁场的问题该做吗？无啦，吼、哦。啊，所以今天老师甲咱讲，这问题咱该哪听得好，会当解决，会当顺其上要紧啊！啊，无家己的所在咧未顺啦，叫先生叫一大堆，按怎叫？即卖先生咱先生咧吼，卖想法济，吼、哦，卖想法济。啊，老师甲你讲的话，你买当做参详就好，卖甲想讲的阵啊！啊，老师讲的对，啊，今天该今天创啥物吼？啊，无今天问先生，你拢做卖想法济吼？啊，伫这所在，老师是应用伫这所在。讲予咱听，啊，咱哪听，啊，哪了解，啊，真济代志无好势，咱会当做，咱先哪做，啊，袂当做，咱就无法度啊嘛，是不是咧？吼，呵，来，真好听的歌曲吼，咱咧叶启田所唱的歌曲。男性的本定，真但是真怕男性的本定无效哈、哦。有时带着迄个某来讲，比查甫个啊歹，啊比查甫个啊烦，啊查甫人气不顶未出来，啊真济代志阻碍，啊查甫人做未好势，啊真来要做啥物，啊都连别人要做啥物都爱冤家，啊你家想讲，安尼男性的本，这个叫本定有路用无？咱来听看卖哈。哦

男性的本定有时阵真侪代志爱莫能助啦吼，啊，大家拢想讲没有这个鸡搁较好，啊，这个鸡开亲像人一个，啊，都少钱唔愿赚，想要赚大钱，想要这个鸡开好，较辛苦一点紧啦，啊，所以做生意倒的人真侪，做生意了钱了解阵，规个无才咧拼，无才咧做的人真侪啊。啊，成功呢嘛是一部分啦吼，啊，未使讲大家拢失败，啊嘛未使讲大家拢成功啊，啊，所以这个失败是成功指标。可是你今仔开了这些钱，啊，拄着一个某无咧高咧，你要搁做头路，你今仔遐钱了去，想要搁再拼，你甲想讲安尼，林某会答应你拼未？林某会准啊，伊会搁提钱互你拼未？啊，所以讲，本来要做啥物，啊，就反正提个物件，甲你踢入嘴口啊，吼，啊，你有法当去做无？佮好本定，你嘛是无路用啊。啊，所以讲，即嘛是安怎？即、這个人真济，无法当赚大钱，大家拢总准食头路过日子。真济一寡无路用人，无读册遮个人，较早唔食囡仔一大堆个，即嘛真济拢赚大钱呢。因为拍关系啊，啊，伊社会经验有啊，亲像租房母啊，啊，一个混混啊，亲像老板同款啊，迄一寡唔食烟啊，哎，变做就大头路啊。因为看侪啊，啊，了解侪啊，所以讲伊伫咧做机会，都比别人较成功较侪啊。啊，恁这拢真高义，所以你所想的嘛是同款，甲你的这个阶层同款啊。啊，人伊所想的。就是超出掉因的阶层啦，啊，所以讲你要赚到遐个善人的钱，赚到遐个人较无钱的人，你赚袂到，啊，人因赚会到啊，啊，你要赚遐高级人的钱，啊，你唔看高级人的钱，你要你赚无？所以讲，一做生意啊，未做生死啊，唔知看到怎样人，我定讲头脑崩只就好啦，卖想要赚啥物钱啦吼，你无迄个技术。你无迄个机会，你无迄个本事去招呼人客，你嘛无了解讲，即个人客想要食啥物，即个人客想要买啥物，即个人客想要消费啥物啊？所以讲，你一项生意拢同款，难讲的阵啊，先了解才能赚到伊的钱，啊无了解，你无能赚到伊的钱，你物件拢总真好，真好，真好啊！啊，可是你无一个基本的通路，你安怎做，你都赚袂着，安怎做嘛消袂出去啊！所以讲，今仔日咱真侪农民有咱的国家的幸运，国家的政策。今仔日拄啊好，有这个叫做呐，咱的通路，规个拢上去一次二次啊，未讲物件囥好派去无人买啊，无这个问题啊。你也讲规个上过侪无人买，政府嘛出面来甲你收买啊。全世界拄啊讲台湾有这个政策，有这个好的这个吼，啊这个政策呢，剩咧全世界，当然弄啊，那问题出问题的，等了派去啊，啊无变怎咧，是不是咧吼？因咱台湾只只大地啊，你吼，所以讲较无。这问题啦，你解决这较少数嘛，是不是的？好，来，阿那老师啊，老师服务的紧考，阿无等者老师要讲什么健康的问题，基本和您了解哦，还要讲一群的哈，啊，所以定位哪卡，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啦哈，啊，反正大家拢知影，身体变那个再用哦，啊，这个叫做呢，啊，这个平常是爱注意啥物哦，咱拢总知，老师拢甲您讲，咱。

爱各样，未使嗑药啊，未使干那即个食药啊。难讲食药三分毒，吼、哦，食药三分毒啊。尤其西药食落来讲，就等于食毒啊，改变起来。长期伫咧食，长期伫咧控制，你甲想讲，啊，你的身体有机能，有机会个健康吗？有机会个复原吗？是不是咧？吼，啊，唔则讲，你只有去甲你的身体对顾好，甲你的基本顾好在，你才有可能好啊。啊，无安怎医，你拢总未好，药啊是愈食愈重者，啊，愈食愈严重啊。你亲像讲是安怎的阵啊？三高是安怎？心脏一直顶呢，吼、哦，喘未起来，啊，心跳阵愈跳愈。啊，心理不整，这些问题为都会来，迄两个做钙化反定啊，反定是安那反定呢？第一项西药食伤多，因为西药是化学的物件，或者化工哦。过来一寡健康食品，讲到到底拢种进口的，又甲你讲天然的无？没有嘛吼、哦。啊嘛，真侪是化工的物件哦。啊，所以讲包括提炼的嘛是爱用这个化工的物件来做提炼啊。啊，无变提炼的啊，所以讲西药都是安尼嘛吼、哦。啊，所以讲真侪健康食品足贵的，伊嘛是安尼嘛。所以讲，迄、那个提炼就是个化学。物件真侪都来地地咧做，所以说食健康无一定健康啦吼。咱知影讲个阵安怎做咧好啊，所以讲食毒三分，食这个吼啊，食这个药啊，吼食药三分毒，这大家拢知影吼。啊，唔则讲真侪你甲看吼，啊我高血压食药啊，食落去了，伊讲未使放哦，吼未使放，放个阵啊会中风哦。啊，老师讲个阵，只要咱未使放。啊！你的高血压是医生叫你吃，你都不一定是高血压，你是干那较悬尔。啊，一日吃吃哈久，拢总唔敢放啊！啊，愈吃的阵啊，啊，煞愈重些，是不是呢？所以讲，老师本身嘛是叫骗我当我来当的啦，吃我来当的啊，才讲哎唔对呢，我这算假性的呢。啊，我甲放掉无吃嘛，好滴，百时百我咧跳呢，那有什么关系呢？吼、哦，啊，你也得甲放淡掉啊嘛，吼、哦，啊，放淡掉了后，佮吃这个叫注射疫苗了。个贵也好，做毛病都等啊！哎呦，我来讲，佮开始加入当呢，啊加入当咩喏？即卖阵啊，啊咱即个叫营养素哪只，爱做哪边啊？啊加素哪只，伊哪边啊？即卖一个弄个放淡掉啊，吼，一个恢复咱的地健康啊！啊大家讲，袂使放，爱放无，会使放啦，唔是袂使放啦，吼，爱看你本身有温落来无啦，吼，包括着糖尿病嘛是同款啦，啊你本身要求也健康，你也感觉啊我无咧食糖分。有啊，阿妈骨外疼昏，拢总伫正常的边缘的时，吼、哦，你嘛是身体照顾，啊，这个说的叫疼昏药啊，嘛唔免想食，吼、哦，唔免想食，啊，但是啊，超过崩溃了，超过百外过阵啊，你家本身都爱食得好，爱控制得好就无唔对，啊，你也无食控制，伊拢伫这个正常范围内底，咱买单哪个点单调呢？啊，无食药的阵啊，唔是食长期的呢，咱大拢食长期，啊，有问题爱扭者扭者阵啊，感觉较低。因为都有做改善，咱再咱来不放单调嘛，是不是呢？啊，所以讲今仔日。哦，今仔日的阵啊，心脏是安尼跳得紧，伊无代表伊心脏病呢，伊是心脏的阵啊，反定喘未起来，拍未起来，啊，为着要拍的飞的阵，伊心脏能跳五个，伊爱跳十个啊，啊，你想讲，啊，你心脏跳真紧无？吼、哦，啊，你要出力的阵，头壳戆要吐啊，一看的阵，你知你心肺更多啊，你知无？过来，你看到你本身。迄、那个叫血管吹无啊，吼、哦，啊要注射吹无啊，你有看到你的目睭，不管是咧出血无，按着啥，你的心脏血管乱定，啊就知影啦吼。啊，唔知讲像这问题，拢是心血管反定的问题，尤其长期伫咧食钙片的人，你都爱说你，因为钙。伊是无法当玻璃的钙，你安那食，你去检查拢无法当玻璃的钙。啊，可是你的心肺更会反定，也变钙化。这美国人诶，这个专业报告，一百个当中，吼、哦，不应该中风的，长期食钙的人有37个会中风啊。啊，所以比例三分之一，咱该怎讲？咱若讲这个钙，吼、哦，未去收，咱就免食遐济啊嘛，吼、哦。啊，唔则讲这个三高的人啊，特别细腻，咱这个心肺更气也拍未叮当，吼、哦，拍未。叮当心脏无够好拍，血管无法度反应，
变作废气血未大降，啊，未大降运转未行，营养上未到位啊，啊，变作讲你的这个肺功愈来愈定，真有可能你的血压也真高，常常的也高，嘛真有可能你这个血压上测，嘛真有可能心肌梗塞，嘛有可能就脑淤血这种问题啊，啊，唔则讲的准啊吼，啊，这个心肺梗反定真恐怖呢，啊，发塌的塌的，啊，发中风的中风啊，啊，这个叫糖分的问题控制未好势的时阵啊，难讲的时阵啊，啊化这个并发症压起来，啊就差不多啊，归海了了啊吼。啊，过来咱本身尿酸高的人，嘛爱真细哩，迄种甲你腰子的新陈代谢有关系，甲你身躯的反应拢总有关系啊。啊，所以这个问题要按哪来做改善呢？你只有这个花青素，它可以抗氧化，干了这个花青素好呢啊。啊，可是老师你唔是讲这个花青素，大家你咧食对啊？大家嘛伫咧食，爱吸收而未吸收嘛吼、哦，啊，所以爱特别的阵啊，用真特殊方式去甲伊分解掉这个吼、哦、花青素，互你当吸收啊，安尼对身体的阵啊，啊，这个、抗氧化营造帮助，啊，所以啥物叫老？哦、我讲老人斑，即卖看老人斑吗？拢用这我靠眼光眼无爱吗？啊，即卖你也看，较早六七十岁呢，手刚揪出来阵老人斑一大堆。即卖咱那身体好的人，你也讲的阵啊，这个花青素你食了有吸收的阵啊，你的老人斑买无去呢，皮肤买给变真水呢。所以这个花青素真正是人讲的阵啊，真正咱身躯内底宝贝，一旦让咱真济钙化反定的物件、退化老去的物件，一旦好。会再修复，个来以来的个这个百里如春，会当互你变少年呐。唔则讲这个一个心中一个放灵，啊，有这个叫肺管一个软化，啊，你敢知这气血大大降呢？气血伫咧行，包括你目睭模糊的，伊嘛那只那清呢？吼、哦，个来的阵你会看到讲，吼、哦，啊，我这有志的阵啊，啊，较早的阵，啊，即马放尿啊，臭毛毛拢放无啥物尿，即马来下奈较大降啊，吼、哦，啊，你胖的阵啊，胖的叮当，较早放尿咁样。无色个，大家啉者水一放了清净净咧。啊，今麦开始拍叮当，哎，啊放了那叮当较热吼、哦。像这个问题，你就怎讲？你开始拍叮当会较热的原因啦吼、哦，就是本身有志已经胖叮当啊，迄、那个脉代已经定到位啊。第讲你的气血已经行到位，活化掉这个有志的细胞啊。啊，有志有啊，同叮当伫咧拍叮当，啊，什么代志拢总无啊吼。啊，所以新陈代谢一寡毒素啊，好一寡无好物件拢摆蛋。条肺管拢软化，啊，是咪大汗拢真清气，放尿个袂安臭毛毛啊，放尿的阵啊，啊，规下的阵啊，得个真顺啊，袂讲安尼放袂出来啦，有诶无一大堆，对唔对吼？但是遐做长期的调整，唔是讲食一盖两盖就好啊吼，因为你诶物件，每一盖两盖都即得造成诶嘛吼。你甲看真济人为着这个心肺梗的问题吼，食药食真济，对唔对吼？啊，食到诶变作安怎？变作这个叫的阵吼，啊，这个心肺梗的阵啊，愈来愈细条，造成中风的人真侪，造成心肌梗塞的人真侪啊。唔再讲今仔有机会听我老师伫咧讲，花青素跟百里流醇会当抗氧化，和咱的心脏会当哪来哪顺。啊，无讲大家拢当作心脏，因为食到的心瓣膜连起啦吼，食到的心脏，我点咪都爱充充电池的真侪啦吼。啊，所以今仔你怎讲，加强花青素。安尼中风未是着你，加一项百里如春，你也感觉讲肺功变少年，咱的心肺功变有大的准啊，啊是唔讲连腰子嘛过掉咧，连新陈代谢嘛过掉，有好无？咱大家得家己去了解讲身体是安怎，今仔日变个安呢？咱家己拢总爱知影吼、哦。啊，过来第二项的问题呢，吼、哦，真正看到遐只软开，咱来感觉真可怜，真可怜啦吼。啊，大家拢食什么？什么咖啦？食什么布啦？食什么？阵啊，过啥物，过个一大堆啊，到尾嘛是两卡刷呗，对不对吼？老师甲恁讲过吼，咱的身体要好，一定爱靠着你本身的这个营养的吸收啊。你身体不好，就是你的这个身躯的机能在老化退化，啊，食物件未吸收啊，啊，未吸收你搁咧甲补，变哪补呢？啊，哪补伊嘛补未得起啊，啊，都咧老啊，啊，你搁伫外口咧甲补，啊，未来得落补唔则对呢吼？啊，未安那未来得落伫咧补呢？就是讲的阵啊。
用这营养素有真济项的营养素内底吼，伊本身吼、哦、本身的配方就真济，针对着你的机能老化退化的部分，你家己做修补啊。啊，所以你伫咧食的当中，你会发觉伫讲，有影呢，食无偌久的阵啊，感觉颔部较灵啊，感觉轻松啊呢吼，啊，感觉脚嘛较灵啊，感觉讲开了嘛有人较轻松吼。迄、哦那个讲，你的气力有伫哪倒动啊？你的气血有哪伫咧行叮当啊？吼、哦、啊，所以讲你。一段时间吼，第半年的时间，你当去检查掉你的骨质的部分啊。医生甲你讲，那有可能骨质骨会过掉咧，较少年骨会补到。

回来齁、哦。就是说你来底伊的自我做修补，安那自我做修补，你食物件吸收了，你的身体就用，你的机能就无继续退化，啊无继续退化，来底的阵气血的气力的阵啊，伊气血当未来底给你做修补，啊所以你也如来如何啊齁、哦。包括就讲大便就好啦，是安怎袂办？啊人都无拉的阵，啊变那甜，啊人都无拉等啊变那蠕动，啊所以放得出来无？当然嘛放未出来，对不对齁？啊所以身体啊用规律气力都倒等来了，等啊掉拉，大家嘛听我讲，是安那在食益生菌啥物菌呢？食到要食袂硬硬通啊，食好啦，有真可能无齁？啊所以这里你爱记要清楚，都无唔对啊啦齁！啊个再来时阵，你家听就好齁，因为真济人的阵啊，拢讲啊，这个叫膀胱无力，啥物无力啊，身体都无力啦，膀胱免哪有力，你甲我讲咪得吼？啊，人讲无力啦，啊，这个的人身体都无力啦，啊，大便免哪有力好甜呢？赶快意思嘛吼！啊，所以只有这个吼，啊，营养素提供对你辛苦的体力加困难，提供对你辛苦内底营养的吸收，你才有可能吼。啊，个再来呢，吼，真济人讲吼，较早人笑我咱低嘞，今麦我安尼倒底下时阵，安读个安尼安尼发烧嘞，安尼晃晃叫晃晃叫。拢困袂落去，到底是啥物原因？吼，老师甲你讲过嘛，对不对？吼，因为你诶，这个气力无够，啊，咱的营养无上个脑部所在，所以讲脑部伫咧老化，啊，伫咧退化，伫咧发炎。你甲想讲伫咧倒火，啊，你即卖咧困是毋甲倒火同款？倒底下的阵啊，安尼晃晃叫的阵啊，就是你的脑部伫咧倒火啦，吼。啊，所以讲你也讲的阵啊，这个营养素哪只伊连脑部诶，这个吼火一点无去，你咧困就真轻松啊，吼。但是尽量啊，这款问题都要开始，唔好食安眠药啊，定定剂。吼、哦，你刚才讲营养素哪只？一段时间伊就该修补，迄只低就个走倒转来啦，无影未倒转来吼。啊，你也已经食真久安眠药啊，老师安尼有效无？无效吼、哦，你的毒食伤济啊。人讲唔是这个药毒，是你的神经毒，你已经靠着伊和你困啦。啊，你今日困，你嘛困未得来，塌起来想东想西，规大堆啊，是不是嘞？吼、哦，啊，像这个问题，你家己嘛是爱讲呢，唔是讲无效就免讲呢，你敢？张力脑波退化到什么程度？大家顶，大家安尼未爽快，啊，大家啊出门健康全部说，啊，要做无半步啊，啊，大项代志规大堆，啊，出去要创啥，倒等下扛扛手，好些个倒等下，哎、欸，奇怪，我明明创啥，安那还无做，吼、哦，啊，所以讲这两边都爱挂牌啊，啊，所以愈早过，你赶快脑波营养啊够好够，伊脑波才会一直退化嘛，是不是呢？吼、哦，包括有真济人，你啊看，是安怎定来咧感冒，人讲感冒是寒着咧感冒。你连大天嘛，伫咧感冒，定咧感冒是啥物原因？啊，咱都食药食伤多，啊，抗体无，啊，尿尿尿尿来，尿尿尿来，拢无法当自我修补啊！啊，你家抗体无，变哪修补呢？所以讲，身体啊，勇敢，伊自然做修补，尿啊尿尿嘛，袂要紧，伊家就好啊。小毛病，伊当中家己好，无一定大行拢总是爱药啊嘛，是不是呢？吼，尤其糖尿病的部分，多老师都讲过吼。卡苏啊，你吼啊，这个有些。叫糖分无啊多行白天吼，无啊当分解掉你的这个糖分，落这个吼，甲无好白蛋掉吼，双糖啊分解这个单糖或者葡萄糖，你也无让这做胰岛素，你得要食过来胰岛素啊吼。啊，所以像这個，只要你的营养素较高，你本身吼、哦、本身体力亏得有，你的新陈代谢好，安尼你的糖分嘛摆合适啊，啊摆合适，过来你的控制哪来哪稳定哪来哪稳定啊，隔一段时间你。看到讲，哎，我的糖分的阵，那愈来愈低哈。你家本身就爱调整着你的糖分的药啊，吼。哎，但愿你当调整个当中，唔免去食糖分的药啊。讲，哎，阿嘛是正常啊，吼。迄个是你要求已经清醒啊，都无唔对啊，吼。啊，所以讲你家看吼，安尼辛苦啥物病，啊病咪安那医。啊，伊也好呗，安怎食嘛食袂好，所以一日干叫你食啥买啥物顾啥物的部分啦、啊，你看我当过会着吗？是不是嘞？吼，啊，所以恁卡心作玩弄个呢？啊，今仔有机会听老师咧讲，咱唔少几好健康。啊，今仔来讲个阵啊，啊，无听老师伫咧讲，啊，是唔到时讲玩弄呢？所以讲，甲这个基本的常识，和咱大家知影讲，身体要安怎顾，伊才会好啦。吼，呵，今麦有听到真正来讲，什么一条什么小吃部吼，我可能冇听过。好听歹听唔知呀吼，咱共同来欣赏这条小吃部到底什么物件。

0: 小食部第一件听到的小食部吼，因为我唔捌听过这条歌，大家讲这条歌可能未歹吼。我知有一个小食部的小站，真侪歌拢伫内底去睇，阿得有啊吼。啊，我唔知讲真正张龙龙唱这条小食部吼，还不错啦吼。来，感谢大家吼。咱是安怎较早拢看到这个小食部？吼、哦，较早讲在地道啊，吼、哦、地道也好啦，吼、哦，也是讲一寡即个叫阿公店也好，种种拢拢有，吼、哦、啊变做讲即个小吃部，即嘛有无？差不多关未了去啊嘛，对不对？啊是安那关未了去，啊老啊都老啊，吼嘛无钱啊，啊少年呢够趁钱够起家都唔得啦，哪有钱好去开这个小食部呢？所以讲你也看到讲一寡较早，而且即个传统行业。愈来一直无去，愈来一直无去啊！啊，所以像开这个人，嘛是头开始生意真好，到尾啊嘛是掉顶，嘛是了啊，拖拖拖啊，是不是咧？吼，所以讲这款做过去行业，做这款嘛是讲无前途啦，吼、哦，无前途啦！啊，一寡噪音啊，底下汉字，趁个金啊！嘛是同款的阵啊，无头路的真济，啊无拢一寡老的啊，老到六七十岁的款，五六十岁的款，拢去阿公店伫咧坐倒来款嘛真济，啊即卖嘛是拢无生意啊，因一寡老的嘛无钱啊嘛，对不对？啊哪有钱要去迄个所在，所以讲伫增加所有一寡阿公店嘛好啦，啊小食部啊好啦吼，即种种的，包括着较在美容院的阵按摩院遐嘛，拢总关了了啊，你着知时代时机变。偌济啊！贵个大家拢无钱，买到开只个物件咧，佮包括倒一项咧。迄、那个较早的阵啊，每一个砖卡拢过一间胶筋吼，底下咧拔掉，咧吐咧这个臭头胶的阵，就是讲啊，拔三百一百好啦，拔这个胶的阵啊，这个三百五十也好，就两百五十也好，种种拢拢，迄个唔正胶爱款的吼，即嘛嘛是无半斤啊，嘛是得了了啊吼，因为老的无钱好开，少年的但是拢总的阵啊，啊开这款伊嘛拢无钱啊，啊唔再讲伫这个社会。哦、社会变迁造成悲哀问题真多啊，造成着较早一个风气哪来哪无啊，所以这老大人无得消遣要安怎呢？吼、哦，没有关系啦。吼、哦，今麦换啥物？今麦换讲的阵啊，啊，都来游览就无唔对啊。吼，啊，大家阵啊，啊，就去到游览去到游览，所以一日干唔拢伫咧招游览嘛。啊，唔则讲一寡即个强段吼，啊，大家拢去遐食饭尔，啊，拢无伫咧添鱼香，拢无伫咧创啥安尼吼，啊，食甲一寡强段嘛，更要倒去了去啊吼，这老师讲的啦吼，后界阵啊。只是讲会当看到啥物，看听到单机能力，要看单机的机会就真少啊！吼，啊，较早强大拢叫着遮所有导游啦，吼，导游来问一个问者问导游的，啊，加减人拜拜，添缘分都有啊！啊，即马问导游的去嘛无好安尼，啊，去你出龙食食了，哇，算算个了钱呢，添缘分添一点啊呢，啊，哪有法度啦？一个出门啊，强大走啊侪景。哦，阿边那有发导航讲的阵，啊遐贴名贴名样，安尼的阵都比车钱搁较济啊。所以讲时间就无同，达行拢总无同，是唔是咧？吼、哦，呵，听一条真好听吼，嘛、哦、最近较无咧放的这条乡村曲，真正的阵高难度的歌曲，共同做欣赏。嗯，来吼，阿、哦、水、
1: 这条歌就拍唱了，
2: 那好唱都写不出你的实力来了，哎。

真好听的歌曲，叫做《惊船客》，感谢大家哈。来，咱来记住啦吼，你也要找个老师问题啦吼，你一定爱记得讲，老师也伫咧放歌吼，你爱等甲老师放歌煞再甲你接电话吼，出来别甲你接电话，老师啊咧教恁讲健康要安怎过，老师啊讲一半的时阵嘛别甲你接电话，这大家拢知影吼，因为我讲一半啊甲你接电话，啊出来迄半的时阵拢无讲，啊遐人拄啊听一半尔吼，所以讲老师要互恁诶这个卡的时，老师啊无伫咧讲重要的问题，你拢会使卡，像即句你拢会使卡，老师拢。给你做服务啦，啊，老师啊，特别咧讲一寡即系健康规个，互你一定按白爱了解部分，咁唔使讲一半停咧嘛，是唔是咧？吼，啊，唔使讲服务，咱就一定给你服务，但是听只句啊，你一定爱清楚讲，啊，歌放一半，你甲插入来，啊，我会使即个吼，啊，给你停个，叫歌停个，给你听电话嘛，够足重要嘛，是唔是咧？吼，啊，我伫咧讲健康嘅论坛，互你知讲是安怎，三高人爱说你。无细腻的做哪，有真济到尾西游记，有真济到尾来中风，有真济到尾来做吼，会甚至更衰。我是安怎爱讲个清楚，你也和我讲完一个，未使干那讲我讲一半的阵，啊，该接电话，安尼无法度嘛吼。啊，搁再来是安怎的阵啊？啊，你讲到心脏亏得提了报告来的时，食物件未吸收，是安怎啊？老师讲甲完呢？啊，无我讲一半呢？啊，是安怎？时阵啊，会软卡，啊都开得体了，无解你食药食，唔知艰苦呢。你身体的问题，赶快一直退化老化，安尼是安怎袂软卡呢？啊，你食遐物件等于无帮助嘛，是唔是咧？吼，唔知讲今仔有机会伫咱节目中听老师伫咧讲，老师当好好的阵啊，啊来甲恁解说清楚。恁来听老师的节目，相信恁会学真济，吼、哦，会学真济。啊，相信恁买真济代志，拢会当慢慢。解决掉恁的一寡，啊，遮无好的部分慢慢转好啊，包括掉讲身体的问题啦，好啦，家运的问题啊，好啦，也是人甲人中间，那、啊、这个阿公母也好，阿伯阿囝好，母阿囝也好，阿遮拢总好诶阵啊，阿恁哪哪学，阿恁着哪了解讲哇，原来一切是命啦吼，阿恁阿去挣扎，阿那去甲调调拢无效啊，有人诶阵啊，阿讲这个儿子唔错，阿大家叫错，阿大家看到的干咩，一直干咩，每个儿子。看到一下，看到一下，卖底下气甲皮皮出来阵，阿底气变啊出去的阵，阿底讲啊唔错啦，春节都无完成啊，都感觉讲的阵气甲安尼，阿姨都唔错，阿都食个四十岁啊吼，阿个唔错安尼，气啊高咩，个气安怎，个气热死的阵，人讲阿都高咩生歹面，阿皮歹面的阵，阿倒转去因囝嘛是唔错啊吼，阿所以讲万行输啦吼，咱底下讲爱讲缘分啦，爱讲命运啦，阿咱唔免去想想多，阿慢慢去烦恼想多，擦想多呀，有路用无？路用嘛，信息咧吼，啊，所以讲，达工爱好轻松，达工蛮好压力，啥物事拢顺其自然就好啊，唔是咱我拢左右着命运咧。啊，你讲啊，囡仔拢无生，啊，即卖拢总会存啊，啊，加到两个后生，啊，两个后生即卖拢无娶咧，啊，无娶等证咧吼，啊，等证就等证啊，无变做吼，啊，反正人伊都要等证，啊，你老的唔等证，人你有做搞做搞，啊，伊要等的存就互因等啊，啊，你也是就一个客了后，迄个因的代志。是嘛？你敢就想我做嘛？你要早好做代志，早就做好啊嘛！啊，今嘛已经无早好做，啊，你底下烦恼干不落用，啊，底下急底下骂一阵，啊，敢就好嘛？骂啊，搞咩？气啊，搞啊，该气死有落用无？无落用啦！迄个则唔得，好，迄个则唔得。啥物事？难讲的阵有因，啊，则有果。啊，咱莫个想遐济，咱都感觉讲啊，我的身体哎，袂歹呢。我一个今年八十啊，吼，啊，我听我一家当往西，听我走来走去呢，哼，啊，迄个阵那几岁呢？啊，七十啊，七十五啊呢？啊，到底啊，这一路以后人底啊杀啊，吼，感觉真可怜。

人吼，啊，过来讲，哎嘛，七十外年都送去安养院啊，咱八十外，啊，过当拍拍照，九十外，过当溜溜去，啊，你家想讲咱的福报比人较济无？啊，村内问题，迄家你无关系啊啦吼，反正你也别个生啊啦吼，无讲你唔错，我过来错一个，啊，你嘛有啊，有我袂使错嘛吼，对不对吼？啊，讲你唔生，啊，我咪个生一个吼，啊，你嘛袂生啊啦吼，啊，我嘛袂生啊，拢袂啊啦吼，啊，你安怎气死无才干嘛？都欢喜过日子就好，一天过一天就好啦吼。啊，都已经成型，已经定型啊！啊，啥物都唔免想想做，一开尽量个开。你讲啊，无啊，当然食老无早开呢。啊，唔知要开啥物呢？啊，即咪就开食呢。啊，食伤济嘛未使钱呢，安尼嘛未使，安嘛未使钱啦吼。啊，反正就是心情快乐就好。啊，都看着讲，哎，即卖荔枝一盒包都要出袂歹呢吼。啊，无甲买点啊，等下食，会砍你加食一点嘛，未砍你减食一点嘛，讲。嗯，啊，这新龟嘛，未歹呢吼，拄啊开始新龟未甜嘛吼，因为咱新龟拄啊咧出咧站无食，现在无食咧，因为新龟熬者人讲龟干吼，龟干在西班，结果伤过热，所以华人的新龟伤过扎实。伤过扎实，啊扎实了，伊变作袂甜，啊嘛袂脆，嘛是安尼阵甜，确实嘛是无好食吼。啊，即嘛就开始好食，北疆客来啊啦吼，啊过来西里客嘛来啊，即卖新龟嘛是真正好食吼。啊过来今年上少来讲讲山野的时阵要大帮忙，迄间我看伫网络顶关有人讲的阵啊，较紧较紧千年的阵啊，山野的阵啊，真大粒无，真大粒，一粒十块银尔吼，所以讲叫人要买进去买啊。啊唔知讲嘅阵啊，人讲嘅阵菜金菜土啦吼，咱即个叫爱文嘅阵啊，你家想较早烧日本，咱台湾要食无得食呢，啊无得食嘅阵拢烧去日本啦，啊即马到底今年啥物情况唔知呀？听讲你放了遐嘅阵就开始放盘，已经放落来旧年一半钱了，即马是喺嗰度放哦吼，啊即马教育进食个真济，所以讲山呀唔是好水果哦，听讲真正山呀嘅阵啊，食伤多对身体唔好，食。拄啊好就好啊，啊你知影吼？啊所以讲每一个人啊吼，咱的其实物件食伤多对身体拢无好，真侪爱代谢出去，代谢未出去的阵啊，对身体拢无帮助，知影吼？过来要顾身体，对身体无了解的人，那服务处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啊八点，大家你拢在个卡，会当个做询问，我的身体怎么安怎哈？啊怎么安怎的阵？啊要安怎你该讲啊该问，伊会该你一一做该。所以啊，咱的身体啊健康的阵啊，啊，咱较侪钱嘛买袂着啦吼，有迄个机会搁在用啦，啊，无迄个机会，你搁找个大医生，找个大白物件来吃。啊，伊嘛是同款安尼，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讲服务处那边，咱每一间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啊八点，大家拢在个卡，拢在个门，拢专个边缘电话卡咧，甲人做服务。因为身体是咱的，咱无顾，别人替咱顾未，未替咱顾吼。啊，所以讲咱也唔顾好，啊，那底下海的阵有人个插来，无人个插来，啊，无人插来要安怎？咱家本身都爱顾好，都无唔对啊，唔好家底下海海海。你伫遐嗨嘛是无路用啦，迄嘛是你家己的问题。啊，咱家顾好用用行行，啊，就无唔对啊。啊，你也无顾，家伫遐嗨嗨叫，啊，要甲啥物人讲？所以讲老师拢甲你讲啊真清楚啊，吼。食老唯一的问题，卖烦恼，卖操心。食到即嘛，操心甲烦恼对你无帮助。操心甲烦恼的阵啊，未帮助你。只有身体健康才会帮助你。你甲烦恼操心，你所烦恼的问题，你所有操心的问题，各项各项伊拢总未实现。啊，所以上界痛苦是啥，嘛是咱家己。上界看未过，伫个所在咧艰苦，啥物人嘛是咱家己，敢毋是吗？所以量早。两只个身体够用，惊就无唔对啊！吼，那服务处的专线记要调吼，咱的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拿手机的人，你当卡咱这个吼，现场这个电话买通，这个空五五三。
六号五四九，这是咱婚姻馆的电话。那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暗时八点，咱靠需要叫回人，才来感觉安怎？哦，你都要甲问，阿姨甲你做解说，因为每一个人身体的负荷量无够，哦，啊，每一个人问题，哦，拢总的阵啊，无同款，所以伫咧遮的量嘛无同款，啊，唔再讲有伫咧高，咱来感觉中风，咱就差真济啊，没有心肌梗塞，啊，咱就差真济啊，是唔是咧？吼、哦。啊，佮再来讲卖西游记，啊，就差真多。啊，西游记足可怜的嘛，吼、哦，咱大家拢知道，因为药剂无药好食，药剂爱靠你家气血的阵啊，去活化掉你点莫打，迄、那个利水器的阵啊，去帮你净化掉一寡歹物件，做新陈代谢。唔是食药啊，去搞药剂，药剂无阿多吼，药剂无药啊好医，你听好清楚吼。爱、哦、靠你本身的心脏气力去杀，包括目睭嘛无药啊好医，目睭的阵嘛是爱靠你的气血去杀掉你本身的。这个营养去恶化掉你的细胞，安尼才有法度行好。啊，无你安怎医，安怎食药啊，你拢总未好。吼、哦，所以讲今仔个即个问题，讲大家知影吼、哦。好，咱过来刷了一个后点钟啊，吼、哦。咱这个每一礼拜礼拜日透早，来、这个下到时啊，这个两点开始到六点，总共有四点钟的时间，把时间交的，或、哦、者、这个、电台做更新，后点钟再过来。

0: 要签字。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录，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教育，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孩儿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0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代1960000赫，请阁继

感谢咱遮好朋友吼，咱后点钟开始啊吼，咱会记住有些老师服务的人利用这后一点钟的时间甲咱做服务，同款咱要问咱兜的啥物人，今年几岁，啊姓啥物，啊啥物名，安尼就好，真简单吼。会记得吼，年岁无准袂要紧吼，年岁无准袂要紧，你干那甲讲今年几岁，啊姓啥物，啊啥物名就好，老师会来甲咱做服务。会记得同款卡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 5360549，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吼、哦，咱现场的电话，啊，嘛是咱平常时服务处的专线，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的八点，这个电话服务处拢为恁来做服务的咧，只是讲老师啊做节目，甲邀来到伫咱现场，伫咱做节目尔，啊，咱节目做煞了后，赶快的当回甲咱的服务处的咧，吼、哦，所以讲咱啊平常时身体的问题、产品的问题。种种的问题，你都能够做顺门。那服务处拢专业人员伫咧甲咱做服务，甲咱身体无好诶，甲咱即个精神无好诶，拢甲一一的准大家做顺门，互咱了解讲哦，我即卖身体是安怎，安奈个物价呢？啊，较早都食较早好，啊是安怎？听到啥物人报啥，啥物人报啥物种，哎、啊，拢骗人诶啦吼！啊，食这个无唔对，结果食只久来讲，食甲人讲本来身体勇健勇健，食甲即卖。拢总两卡落去啊！阿公阿尾阿只唔在乎未，无阿多我唔知呀吼。反正老师伫咧讲，都爱看咱家己福报伫咧啦吼。阿、啊、你阿尾乌白想东想西，乌白听来听去，安尼嘛无法多。你家想讲咱的物件，这项物件会当卖二十单吼、哦？你家想讲啥物人的物件，有阿当前开始开辟这节目了后，得开始卖，无伫咧改产品咧，无伫咧换，无伫讲这批卖完就无。所以讲的阵，咱嘛无得咧起价，咱的物件是经过精心设计过了后，联调的阵家己制成了，又唱作大工，所以咱的物件唔免烦恼讲，啊，这个物件。啊，吃完后边再去有无吼，拢总有啦吼。原料是家己的，偷袂家己要偷啥物？是惊恁吃无好呢？唔是讲惊恁讲个准啊，这个开真贵吼，唔是安尼啦吼。啊，咱尽量啦吼，尽量保持啦吼。反正时机真歹，大家真侪老大人啊，大家嘛拢总无钱啊，无钱咩安怎啊？都尽量卡吧卡吧过，身体过好用件就好。即卖人岁数拢真长，要倒转去无遐简单啦吼。过来医学遮发达，你甲想讲诶阵啊，有遮济人啊，着癌是安尼个活几啊十年呢吼，所以讲可见啦吼，可见你甲想讲诶阵，即、這个身体无够好养家。啊，讲的准啊！啊，身体无好，坐倒落去啊，食老退休等有啥物路用呢？你甲像讲西游记的人，会当西几啊十当，阿嘛是搁伫咧活，是毋是呢？吼，唔则讲身体勇健，则是咱的，剩咧大行拢总唔是咱的，烦恼操心嘛对咱无作用。反正跳出三界外，大家拢年纪则济啊，啊，想法只有路用无路用，反正一定爱快乐过的，对不对？爱轻松。轨道我们丢，所以。

讲有这个吼、哦，身体的问题、产品的问题，拢总好，服务处拢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大家轻松快乐，感觉真好嘞。好、哦，来，啊，咱有问题找个老师，等一下阵啊，老师那个来做服务哈、哦。来，咱端正的阵先听一个歌哈、哦。啊，你有要问问题的人，你当哪准备哪卡？卡咱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是婚姻官的电话，我关机，隔夜手机人头前爱加一个空五来，欢喜一个好了哈，第三杯酒。

0: 第三杯酒，真好听的歌曲哈、哦，来感谢大家哈、哦，来，咱来继续哈，呵，咱来先加广告一个好啦哈、哦，啊，无人老师咧卖啥物，我唔知哈、哦，来，老师伫咧卖物件，你电话当哪敲袂紧，老师暂时该接电话，咱真简单哈、哦，咱的产品两种了，听好清楚哈、哦，卖两种，卖一单，你家想讲别人卖几种啊？哈、哦，反正个阵好物件唔免换，有好物件唔免换，大家放心的物件唔免换。咱的这个叫的准吼，啊，这个吼，检验的吼，检验通过，唔免换，咱拢是合法的物件，经过着咱的申请过，各项拢做检验过，到底安心，无问题，就是咱的茂穗营养素。好、哦，咱的茂穗营养素内底当提供着咱身躯真济真济营养，是咱本身吼、哦、用这个茂穗阵啦啊来做标志，所以讲你也伫咧买当中，就是会记讲爱买着咱的茂穗，反正咱外口无人买啦吼、哦，啊买赶快来卡伫咱的服务处吼，甲、哦、咱买就好啊吼、哦，啊别人营养素咱唔知有效无效，唔知咱的营养素是经过阵啦啊专业来设计，所以讲咱的茂穗营养素对身体你敢。想讲食十外当然人遮济，啊！你家想讲效果好啊，无好，你想就好啦吼。咱咪凊彩讲讲咧啊吼。大家那伫咧这里吼，经商中间都遮济人讲恁听。啊，恁那边个地个所在伫咧，但安尼那是无法多啊。单干恁卡落去，啊嘛是恁的命，是不是咧吼？所以讲咱的茂穗营养素提供着你幸福，真济机能的这里吼啊，营养和吸收造成着这些这个这里吼，会当再生修补，对身好处侪无。真正够济济吼，啊！所以咱的茂穗营养素一盒内底总共160粒，164克，啊，一盒是2850，两盒4000块，啊，你也甲买10000块，5盒也送你一盒吼，啊，所以有时咱的茂穗营养素的人。咱外口药房，咱无互人买哦吼。咱有需要，拢赶快来卡咱服务处的专线，甲买啊，咱才有啊。会记你讲的阵啊，一盒是2800哦。啊，咱来平常时咧食的人吼，你也讲无安怎吼，无安怎，咱都食这个5粒就好啦吼。啊，年纪较济吼，年纪较济，6粒、7粒、8粒、10粒拢总袂要紧吼。因为遐食济无副作用，食济嘛对身体无排害，只是讲食伤少效果食袂。叮当，咱个爱赞，因为物件是你的身体的这年纪大个些，是你家己的问题。所以一盒是2800哦，2盒4000块，你家买10000块，5盒也送你一盒。所以有需要，那服务处个叫就好。咱挂号药房，咱拢总无伫咧买吼，尤其是咱的茂穗营养素吼，啊个再来的阵啊。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桂花加包果酵素，是安那个只酵素呢？因为酵素要来分解掉迄个花青素，和你食了巴肚来当吸收，会当抗氧化，对着真济阵啊，正确好问题，伊该做一下分解，效果好无？大家都学了对的吼。即期来讲开箱介济钱啊，你甲想讲的阵啊，啊，有哪次用过来当时间去试出掉讲啊，这个家务爱几只啊，什么款的这个？型的家务一早拢分解掉，这个吼啊，这个花青素啊，啊，所以用三档时间去做吼，啊，你熬的阵啊，气候你嘛是要用三档呢，啊，唔则讲要食个只好物件，嘛是爱有咱这个福气才有啊吼，啊，所以讲茂穗营养素，你也记住吼，啊，这个叫桂花加巴火酵素了吼，伊是咧食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来当抗氧化，真好用吼，无清楚无明了的人，一只套是3000块。整个上岸管的发酵液服务处的专线来等待，那不管是咱个世界卡，开咱这个0800-555-789，0800-555-789。以上是咱的广告。来，你好，你好，你好，
1: 你是吴老师家吗？
0: 你收音机先甲关起来好不？心机要关单调，阿婆拢想想想
1: 别听无。
0: 嘿，来你讲安那啥代志？
1: 我想问阮囝。
0: 来，恁囝今年几岁？
1: 今年是一。
0: 凊彩讲无准袂要紧。
1: 52岁啦。
0: 好，来姓啥物？
1: 姓苏。
0: 姓苏。
1: 苏东坡的苏。
0: 嘿，苏我知嘿。
1: 永成。
0: 永是哪一个？
1: 永远的永。
0: 嘿，阿成呢？
1: 阿成是工程师的成。
0: 哦，工程师的成哈、哦嗯，好，来听好了哈、哦。 第一啦吼，甲儿子讲脑筋啦吼，爱少动者，他个爱少叮当者嘞。做啥物头路，创啥物嘢做呐？唔好干那死定死定，干那想讲好会得赚，干那想讲要安怎做会赚，迄唔是办法。他个爱会当有一个好用，伊才会当进步，做当代志伊才会顺势啦。包括伫咧讲话对人方面拢同款，爱较这个圆滑一个，较圆骨一个，安尼才有一个好嘅前途啊。好、哦，伊想计，伊想计硬啦，伊拢自以为是啊，哎，变作大行拢未顺数啊。
1: 啊，都定来咧搬厝，定来咧换所在。
0: 啊，都改讲未顺数啊，你听有无？未顺数啊。
1: 未顺数就是伊个温度关系吗？
0: 不是，就是伊个。

0: 性的问题。
1: 个性。
0: 嗯，我讲啊，较硬骨一嘞，吼、哦、啊，听什么话，未使意气用事，未使咱家讲家想家丢。啊，真济代志是咱认为丢，感到一定丢吗？所以讲，迄就是因为咱本身吼、哦，本身的阵啊，啊，这个叫伤过硬，讲话伤过直，造成的命运的坎坷。
1: 伤过硬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讲直都直啦，安尼就是安尼啦，安有硬无？嗯，到你家讲啥物，我讲伊都反正要安尼，就是要安尼啊，吼、哦，还要做正硬啊，啊，这安尼敢唔好吗？啊，唔好啊，伊都要安尼啊。哦啊、所以说没有拍参详啊，拍参详做什么为着三顿的阵拢总叫卡在那、
1: 嗯、
0: 啊一流嫩一造机会哦，一流嫩听人的啊，搁再来一当参详别人讲的话一当的阵啊，啊个头家好好的阵啊来这个界沟通啊，咱唔走动生活唔走饭好食，唔是咱硬拄硬阵，你一定丢就丢呢，世间事到一定丢的嘛。
1: 哦，好
0: 啊！你听
1: 我
0: 说，
1: 嗯，嗯，
0: 来，
1: 我个弟
0: 咧，你几岁啊？
1: 我七十四岁。
0: 来，姓什么？
1: 廖秀咧。
0: 廖秀咧，哈、哦，秀气的秀啦，哈、哦。
1: 嗯。
0: 阿美咧咧啦，哈、哦嗯。听好清楚啦，哈、哦。
1: 好、
0: 哦、
1: 好。
0: 做事都唔得啦，卡欠，过下搞都无路用啦。
1: 为什么？
0: 啊，因为个人的命运注定好好的咧啦，好、哦，卡烦恼卡操心嘛是无效啦。嗯，所以讲你是一个能力真高的人，各项你拢总会，各项拢真有本事，啊，可是无路用，因为愈巧的人就是业带愈重，愈巧的人到尾得愈高人玩。
1: 我就该搞超玩啦、
0: 啊嗯。我就讲愈巧的人啊，就是业愈重，对不对？啊，讲的人敢会超玩吗？对哦，啊巧巧人敢唔免做吗？啊戆的人敢都爱做吗？
1: 拢唔爱做，拢唔爱做。
0: 啊，所以做事有效无？
1: 对
0: 不对？身体才是你的，身体害溜溜啊，唔顾连两脚都去了，无人甲你顾。啊，反正我头前讲我足清楚的吼，啊，每一个人有命，每一个人啊有机会过好是咱的福报，啊唔顾两脚都去了，讲别栽，袂富啊。
1: 哦，好好，
0: 系啊，好，好，好，再见，
1: 好，
0: 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嘿，来，
2: 这是吴老师呀，
0: 收音机关起来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嗯，收音机关起来哈，
2: 嘿，嘿，
0: 来，什么问题？嗯，
2: 我的门挂七十四岁，姓花，花
0: 朱怡，花哈，啊，朱是哪一个朱？
2: 朱色的朱，
0: 哦，朱色的朱，嘿，嘿。啊，
2: 乌毛的乌，嘿，
0: 羽啦，羽毛的羽啦，哈，
2: 嘿，对，
0: 好来听好哈，
2: 嗯，好，
0: 会记得啦哈。虽然大行拢想个真美好啦，
2: 好，
0: 大行拢想个真美好，俺嘛真有本事啦。啊，可是拄着打击的时阵，一定要放得下
2: 了。哦，了解。
0: 未使有仇恨啦，仇恨会蒙蔽着你的智慧啦。
2: 哦，是啊，
0: 仇恨的去，会去造成着你的路造成坎坷啦。
2: 哦，了解。
0: 好、哦、啊，所以讲，什么代志拢是命运的安排，唔是你唔对，唔是你丢就丢啊。啊，所以世间事无丢噶唔丢的问题，只是有命运的问题尔。
2: 是
0: 啊、
2: 哦。
0: 丢。
2: 啊，人拢讲我做啥好人
0: 咧？嗯，啊，做大行好啊，我讲你拢好啊。啊嘛真，嘛嘛本事嘛真悬啊！你唔是你唔是戆人啊！你嘅手艺各方面拢未歹啊！
2: 是啊，
0: 对对啊，对啊，所以你的技能都不错啊！啊不错，就是讲命运的坎坷，命运的这个磨练嘛，对不对？
2: 好、
0: 哦，啊我定下讲过，即卖来讲要海阔天空啊啦！
2: 好、哦哦，是啊，
0: 所以只有身体用造动海阔天空，身体也无用干法度嘛。
2: 哦，了解。
0: 对对哈、哦，啊，所以讲你什么都好，哦、会记一个问题哈、哦，反正遇到代志拢搁在考验，啊，什么事拢办好过得好，啊，卖有仇恨值，你的命运得当做转变啊。
2: 啊、哦，谢谢老师。
0: 我拄啊，你讲阿桑啊，阵新妇啊，阵结果无倒当了，阿桑拢总吃好，青菜拢好了后，人心才变好啊。
2: 好、哦，安尼啊。
0: 对、嗯、啊，啊，身体够勇敢才是你的哈。哦好，
2: 嗯，谢谢老师，
0: 阿
2: 坤好，阿美彤好，嗯，
0: 来你好，你好，
2: 嗯，阿美，
0: 来心机关下哈。

0: 哦，
1: 啊，
0: 心机大拢唔知好乖呢哈、哦，来，嗯，好来，嗯，来，心机乖起来，诶，心机乖起来，含电力煞乖起来，吼、哦，你无阿多吼，诶、哦，不要紧，走卡就好啦吼、哦，反正咱该服务诶，就喊服务，啊，甲恁点着问题，会当解是咱诶福报，啊，未当解都是咱诶命嘛，是不是咧吼、哦？啊，因果是咧白啥？把你的思维，把你的命运啊，啊，把人来跟你这个吼，啊，这个对你不好，和你感觉真怨叹，和你感觉你对人真好，啊，人来对你不好，啊，所以讲因果不咧讲经历的吼、哦，来你好，
1: 好、啊，先生啊，
0: 嘿，来你好，
1: 我来请教你吼、
0: 哦，嘿，你讲，嘿，
1: 你这个大姐。
0: 大姐袂使知啦，大姐外人跟你哪关系？大姐讲阿妈跟你够讲吗？对不对？
1: 我讲的一句啊。
0: 我大姐跟您无关系，大姐的公阿妈不是领导的公阿妈，吼、
1: 哦。好，阿乐、啊。
0: 系啦，哦，好。
1: 好好好。
0: 来，你好。你好。
2: 吴老师，搞啥？
0: 嗯，来，你好，系阿乐。
2: 啊，我要就、嗯、要甲你问讲，阮囝。
0: 恁囝今年几岁啊？
2: 47、45。
0: 45，无准备啊，跟我讲着。来，姓啥物？
2: 姓蔡，蔡宗明。
0: 宗是倒一宗？
2: 最宗的宗。
0: 咱的宗，咱的宗教宗做做宗宗嘛哈，过、欸、来。
2: 明天的明。
0: 哦，明天再明哈、欸。来，你有感觉讲儿子真跳哦、欸，啊？
2: 跳是跳啦，啊，过去哦。
0: 啊，过来阵，你有感觉讲，咱到冰山冰山无真旺，所以讲跳顶无路无。哎、欸，是不是哈、哦欸？啊，所以讲，你该讲跳，那么爱的阵头发嫩一嘞，啊跳，那么爱个又个啊跳呢。好、哦、啊，学出一个专业的路，啊，咱才行出去呀、
2: 哦，
0: 对不对？
2: 哦、
0: 啊，不是干那跳，你连丢就丢，你连安尼都安尼呀，对不对？
2: 爱过节
0: 嘞，哎，啊，都、就是跳的人在过节，你连讲你拢戆人啊，啊，我上跳啊，啊，平时教尾会成功未？对不对？哈、哦，因为戆人的想法跟跳人的想法不同嘛。啊，你用这个跳人来讲去看啊戆人，啊，你要用跳人去讲做啊戆人的心理，啊，戆人想啥物，你敢会知吗？好、哦，对不对？哎呀，按照胸窍不好，你晓得不？哈、哦，你讲帮我怕这个哈，个人开当农车的啦，啊，去了解到遐个人，浙江的人，遐个人咧想啥物，遐戆人咧想啥物，啊，咱走啊，当地的中间求这个道路愈行愈大条啊。
2: 哦哦。
0: 哎，过来，家你交代一个问题哈、哦，祖先也无旺，个啊窍都无好，想要赚大钱，祖先一定好，伊照常赚大钱。
2: 哦。
0: 好、哦，安听有无？
2: 好、
0: 哦，好，好，
2: 谢谢老师，
0: 好，
2: 好，好，拜拜。
0: 来，你好。
1: 哦，先生啊，
0: 嗯，
1: 你问我家己啦，哈。
0: 你今年几岁啊？
1: 90。
0: 90，你姓什么呢？
1: 姓张。
0: 姓张。
1: 嘿。
0: 过来呢？
1: 张玉芳。
0: 哦，张玉芳啦，哈、哦。
1: 嗯。
0: 好，来听好清楚哈。会记一个问题啦，吼，反正90岁啊啦，吼，啊，少年的时，啊，这里做，乃讲做查甫人咧做，啊，你甲想讲，安尼对你的阵啊，感觉做了好无？
1: 啊，
0: 查甫人要做查甫人安尼啦，
1: 我知啦，
0: 嗯，对不对？安尼你想讲安尼好无？
1: 好啦，
0: 好啦，
1: 我今天要来做，少年都会做。
0: 嘿，安尼来讲，是不是查甫人并无路用啊？踢你边啊？
1: 啊？
0: 查甫人并无路用，啊！到你做主啊？
1: 无啦。
0: 嗯，对不对？
1: 啊，咱老的头家就无去啊。
0: 少年的时阵呐、啊，少年的时阵呐、啊，
1: 嘿嘿，
0: 老的低的时阵呐、啊，
1: 嘿，
0: 好、哦、啊！你是不是讲，逐项拢你咧做主，对不对？
1: 无咧做主啦，做做坎坷啦，啊，大家做啥拢参详啦。
0: 哦，啊，参详老的是真好，在等该参详，啊，无你硬拄个，你是甲讲尔，敢无在参详吗？
1: 啊，
0: 你是甲伊讲尔，唔是个参详啦。
1: 都做行李，阿姨要去外口招人，招客户，较袂晓弄我去咧。
0: 对啦，我讲你是查甫人，你唔是像伊讲我做查某人啊。你的
1: 电，逐项爱做啊。
0: 啊，逐项拢是你嘛。对唔对？啊，这个家的尊道，对，你变做查甫、查甫、查甫人，你是为主的嘛？
1: 啊，今嘛都老啊啦，只、啊。
0: 我咧跟你讲过去
1: 啦。啊，我是讲吼，
0: 嗯，
1: 那做啊，干那点的辛苦，滴滴，大兵无心，小兵无手，兵滴滴不拔啦。
0: 啊，你都应用所个教授两行哪家的尊啊？啊，都哪做调整啦？卖想我这反正的尊甭嗨啊，甭贵啊，就好啊啦，卖一直扯就就好啊啦。
1: 啊！唔过，今日看我无呢。
0: 啊，废话！啊，你才拍到，怎么才今日看你有？ 你这派掉一件，看你。

0: 有。
1: 我这派哦。
0: 你敢无够派吗？你目睭看。
1: 哎呦，我做好性地呢。
0: 你做好性地是你讲，你敢目睭啊踢开踢开的阵，遐囡仔做啥你拢知影呢？遐囡仔变啥你拢知呢？
1: 我讲真好呢。
0: 啊，讲这较简单啦吼。
1: 干
0: 那干那，假咧想我无好。无啦，我甲你讲一个问题，你听啦吼。
1: 哦。
0: 讲啊简单，就是因你想计较，过来你就是大行想有过来过村，啊过来因就是较无路用。你听有无？
1: 有。
0: 啊，你过来你唔愿放放好因，啊反正的村，恁放好伊嘛是开了了啊，啊所以你无爱放好伊，伊都会感觉讲啊对你这个感觉的村讲。啊，真恰也无啥跟你讲话啊！你讲啥伊无要来听？
1: 无咧听，无咧听。
0: 有啊，啊，所以讲你吼、哦，你是吼、哦、做有啊，人讲的准啊，家人要对你好无？原因就出一道，因为咱本身顾家己顾得真好，吼、哦，顾得真好，事实嘛，顾得真好。啊，可是咧，因为你唔是有迄个本事，你有本事去对付所有的客户，但是你无本事去对付着你的家媳妇。听意思无？
1: 那先生，那这熬这准啦呢？
0: 啊，那也是无准呢，啊无准。
1: 我跟你听问啦吼。
0: 啊。
1: 啊，这做遐咧，干那速度唔敢拖去，唔知要安怎？
0: 嗯，啊，这无阿多啊，因为我多。
1: 我这话了足欢喜啊，足够热啦。
0: 因为我跟你讲过吼。我拄定咧讲一个问题吼，只嘛活到一百岁唔是问题，啊身体也无用吼，你也讲活到一百岁，你会足痛苦的。
1: 是这么行，脚较无遐力不力。
0: 啊，就是一定爱经过。
1: 啊，这么少少吼，咱钱会趁好用，这嘛要代替一寡钱无通呢。
0: 当然嘛无通。
1: 那保养无通呢。
0: 所以我跟你讲，你是待业来，你唔是讲真熬，你来就有路用啊。我都要跟你讲过啊。对不对？啊，所以什么事看好开，我都要讲过的准啊。但代志办好过，身体够用才是你的。我安尼讲无？
1: 够用都无钱的那个。
0: 嗯，啊，无钱的准，你本身啊卖遐济，尽量分分好伊。你今仔个无钱吗？
1: 啊？
0: 你卖分分好伊，你敢会无钱吗？对不对？
1: 大
0: 家拢无啥咧
1: 钱
0: 互我呢，嗯，啊，啥咧钱互你？啊，你家本身敢无一寡只钱？咱
1: 咧，啊，你都用了啊，九十岁啊，都用了了啊，
0: 用了了啊，吼。
1: 头家无得了啊，无。
0: 嗯，反正啦。
1: 我是讲安尼吼。
0: 嗯。
1: 我做
0: 哪家赚钱足好诶。哦，我嘛知影足好诶啊，对不对？足济人，人讲生不如死。哦。
1: 不是啦，我甲你讲。
0: 嗯。生不如死是你讲真卖难。
1: 你是好一个讲啊，无你一出来，互我小心顾身体哦。
0: 嗯，嘿。
1: 啊，就讲你拢学做
0: 咩？嗯，对。
1: 啊，讲大家拢讲我一家人走，九十年一家人走，那就过安怎过啦？
0: 啊，无。
1: 这脚骨无过，身体无过都袂用呢。
0: 我拄啊，你讲身体过程，你有听到无？我讲我做清楚。
1: 那是空荡荡啦。
0: 哦，是空荡荡吼。
1: 嗯。
0: 系啦。好啦，哪过就好啦吼，啊心情吧轻松一下吼，反正佛祖要出来时间到就来啊，你免想遐济，嘿。
1: 哦，谢谢老师啦。
0: 好，好，好，好，好好再见，好。好来吼，所以讲人有人的悲哀啦，吼啊，唔免想遐济，人生当中坎坎嘛，马马虎虎吼，所以讲一旦过得想愈济，你会感觉愈艰苦。来，啊，那有些老师服务的，咱当个哪卡，老师哪甲咱做服务吼，来，好，真好。听下这个一天的歌曲哦，这榕树下来共同做欣赏。

0: 龙树下，卡扎公在前啊卡吼，真济老大人啊，这个食饱啊，拢应应拢树啊卡前啊卡，即马前啊卡，敢那无啥看到人啊吼、哦，来先听电话好哈、哦，来你好，
1: 老师啊，
0: 嘿是，
1: 我八十八，
0: 你免问你家己八十八岁，
1: 啊是我问我家己，
0: 好来你姓啥咪呢？
1: 我可真有吴德光啊，
0: 吴德是哪一个德？
1: 嗯，
0: 哪一个德哪一个光？
1: 啊，
0: 都是点，
1: 泽是三点水泽
0: 哦，沼泽的泽啦哈，
1: 光啊，
0: 光是光啦哈，
1: 对，
0: 好、哦、来好听好清楚哈、哦嗯，第一啦哈、哦，你算无简单啦哦，虽然只拖磨，你嘛一天过一天啦，啊，再食个八十八岁哈、哦嗯，我定讲一个问题，今嘛唔是讲较早偌熬拄偌熬，较早偌艰苦拄偌艰苦，迄拢总是过去事啊。哦，你较早有艰苦无？真正真艰苦。
1: 较早做兵来艰苦死。
0: 真正真艰苦，真艰苦，对不对？哈、嗯。啊，即马唯一的阵啊，敢剩这个肉体啊、身体当勇敢，卖遐艰苦，安尼就好啊。剩咧卖想想济啦。啊，剩咧想敢有效吗？
1: 站到对对身。
0: 啊，都无遐多啊，我都啊讲过。一个家内底阵啊，问题足济啊，因为一个家吼，做一个人讲，一个这个风水啦，风水讲啊那个磁场啦吼，啊一个风水，唔是咧讲这个讲嘛风水，唔是，就讲迄个环境，就讲咱的囡仔好啦吼，啊咱的阿公阿婆也好，啊咱这个家庭也好，啊所有的这个，在迄个说咧，迄、那个面地，大家拢总无法度互你顺时，干来讲，这个空气有时则寒，有时则热，有时这种态度大好干款啦。好、哦、啊咱拢要去适应到遐个问题。好、哦、啊我都行闪咧闪咧过安尼就好啊卖想想做啊啦。好、哦。嘿啊只有身体用才是你的啦。
1: 啊
0: 春咧敢是你的吗伫咧海景较济敢有效吗好、哦哦、是不是安尼好啊所以讲过去的艰苦我知影但是要当我过去啊迄是咱的命啊上拢无关系。
1: 好、
0: 哦。听有齁好、
1: 哦、
0: 好再见。
1: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2: 哦
0: 啊，你的心机关起来，收音机关起来哈、哦。听有无？好来，听无关掉哈、哦。来，咱来记住哈。等下卡通的时阵，咱可能接电话的时阵，你等下把你的收音机关单调，咱才有当做服务。啊，你的心机也无关单调，安尼就无法多。反正拢爱卡现场，自己电话咱才有当甲咱做服务。来，你好。
3: 啊！我拜托你。
0: 好来，
3: 我那电话卡袂。
0: 你的心机关。

0: 起来，你手机关起来，你已经卡通啊，心机甲关起来，哈、
1: 哦。
0: 哦。心机关起来，哈、
1: 哦。我安那卡袂
0: 了。好啦，祝你用卡的吧，你要问啥物人？
1: 我要问吴老师啊。
0: 你要问啥物人啦、啊？
1: 问我家己啦。
0: 你今年几岁啦？
1: 我。二七年出的。
0: 你甲我讲今年几岁？凊彩讲了，无准袂要紧啦。
1: 九十啦。
0: 九十啊！你姓啥物啦？
1: 姓吴啦。
0: 啊，啥物名啊？
1: 吴华丽。
0: 华都是华。
1: 花丽啦。
0: 哦，花啦吼。
1: 哎、
0: 欸。啊，过来咧。
1: 美丽美。
0: 哦，花美啦吼。
1: 嘿、欸。
0: 来听清楚啦吼。第一来讲，身体自少年就无好，个会当食到九十岁，安尼算真拖磨啦。
1: 哦、
0: 真拖磨啦，吼、哦！啊，搁再来的时阵啊，吼、哦，才十年，啊，创代志，啊，才搞超，才到八十岁啊，而且九十岁，安算无简单啦、
1: 哦。
0: 啊，所以讲，迄、那个心无真贴，卡住啊，迄个心也无先放下，身体无先够用，安、啊、尼你甲想讲，人生活得够意义吗？
1: 嘿啊，身体
0: 袂
1: 用啊！
0: 对啊，自早的袂用，自早的袂用，唔即马才袂用尔。
1: 啊，定定跋倒啊，两脚，啊，腰椎无好
0: 啊。对啊，我拄仔咧讲遐个物件，你敢无听到吗？
1: 有啦。
0: 对啊，啊有听到家己唔顾，啊变问啥物人呢？
1: 骨头硬人。
0: 对啊，啊所以讲身体唔顾，逐项拢总歹，逐项拢总无好，心总歹，规个拢总歹。
1: 对啊，
0: 系啊，所以你较好无处甲问就好，啊无较晚再敲一支就好，好不好？哈
1: 啊，
0: 较晚你敲电话无处甲问就好，身体爱顾啦，唔是爱食药啊啦。身体艰苦唔代表破病啦，叫做老化退化啦，营养失衡啦，哈。
1: 啊，唔过我咧，像安尼讲要去大大手术哦，医生都甲我讲，就唔敢甲手术，讲叫我就等
0: 去。好啦，安尼好啦，大家等住等就好，好哈，好，再见，好。来你好，你好，
2: 我老师你好，
0: 嗯，来你讲，
2: 我七十五，
0: 你七十五吼，来姓林，嘿，过来，
2: 林头，
0: 头爱头，两字尔嘛吼，
2: 我
0: 来听清楚吼，时阵大家爱精工一个啦，大家较精，大家较精工一个啦，
2: 好安尼呀，
0: 吼，做人唔无遐刁滴啦。
2: 哦哦
0: 哦！啊，所以讲好书歹书丢唔丢，咱来分得清楚啦。
2: 嗯嗯。
0: 哦，啊，什么书会使擦，什么书未使擦，啊，什么书会做呐？咱感觉讲应该甲无应该，咱家己爱分得清楚，唔好大行安尼乌沙沙。啊，什么拢总来催你，啊，什么拢总好伊，啊，结果到尾也够人来尊重你嘛。
2: 嘿，对对，哦，老师啊，你念这个。
0: 啊，所以什么书会记卡卡清楚一个身体够勇敢，才是你的，剩的无就含你的啦，对不对？所以你该想啊，啊来世间这么久啊，啊你得到什么？
2: 嘿嘿
0: 对，啊敢做无够忝吗？敢对人无够好吗？
2: 嘿嘿，有有有，老师你真
0: 好。啊人对你个是安怎？
2: 嘿啊。对啊。
0: 你个一个方面个想倒转来啦吼，反正咱该喊人，咱拢在喊啦。
2: 嗯，
0: 哦，咱带夹来，咱该喊咱啊，对人好的咧喊啊嘛，对不对？吼、哦，啊，人对咱歹的阵啊，得咧给咱消业障，咱卖生气，哦，咱卖生气，哦，啊，这所有什么代志，较清讲者，想较清楚者，人咧创啥物，咱都爱先知影，唔好讲个阵，啊，出代志啊，佫唔知戆爽戆爽安尼。
2: 嗯嗯嗯。
0: 哦，听有无？所以讲，
2: 正较，
0: 嗯，
2: 正较无责，正有责任啦。啊，较无想着爸母啦，啊，但即个查甫孙吼，足担心的啦。
0: 啊，都青青菜菜菜啦，吼，你也记者
2: 菜啦，青菜，我即马吼，对我好无好拢无要紧，我家身体顾好就好。
0: 对，身体，
2: 阿公，
0: 对，身体，
2: 阿公，身体顾好就好。
0: 身体顾用，剩的拢唔是你的啦。
2: 嘿，我压力做呢，无老师啊，
0: 啊，你
2: 反正上班呢，
0: 啊，你都反正你都无，逐项代志拢无计无够，啊，逐项拢
2: 清楚，
0: 嘿，啊，所以我定甲恁讲一个问题，食老酒身体用则是你的，剩呢无一项你的啦。
2: 哦，即马食好牙咯，
0: 嗯，对啊，
2: 啊我，
0: 嗯，
2: 食好牙咯，
0: 一年吼，
2: 对大家过好就好。
0: 对，每一个人好保
2: 护。我唔免钱，我唔免钱人提钱。
0: 你好啦，啊，嗰啲赚嚟啊，是唔是啊？呢，
2: 嗰啲赚咯，嗰啲赚咯，赚之后多身体。
0: 对啦，哈，身体安那个，哈，好。
2: 啊，我，我要甲恁，佮麻烦一个，啊，阮翁，
0: 恁翁啦，
2: 太平，
0: 今年几岁？
2: 太平，
0: 今年几岁？
2: 八十二，八十二，
0: 八十二，哈，啊，姓啥？
2: 姓姓氏，
0: 姬
2: 太平，
0: 好，姬太平，
2: 姬太平，嘿嘿。

0: 好，听说啦，吼、哦，恁翁嘛一个无简单的人啦，吼、哦，恁翁是少年嘛无简单的人啦，做啥物代志，伊拢会准人讲，伊做主，伊家己当做主意啦，
1: 吼、哦，
0: 伊算大主大义，讲简单些，大主大义，要安尼就是要安尼啦。
1: 嘿，对对，哦，郭、哦、老师，你
0: 做吧。对，啊，所以讲，伊迄个个性咧，甲做官诶同款啦。
1: 对对，
0: 因为做规定。对啊，伊做官嘛吼，啊做官，伊做代志是安尼啊，要安尼就是要安尼啊。啊，所以有本事，毋是无本事啊。啊，毋知讲话会变只硬，啊，即所以计做某毋知只艰苦。
1: 对，
0: 有话无得讲，啊，对，无一定对，啊，所以讲，啊，你就是人好，啊，人好，唔则讲，啊，有这个人讲，有这个命，吼、哦，有这个命运安排，再当食愈老，较轻松，较袂遐艰苦。
1: 嘿，对
0: 啦，哈，系啊，
1: 安未安就安，我讲的哦，
0: 无啊多，
1: 参详，
0: 无啊多，伊，
1: 啊，再袂啊，即，啊，即马拢够放啊。啊，家孙，
0: 嗯，
1: 一人一家平安就好。
0: 对啦，我
1: 分到两个过好安就好。
0: 对，我就跟你讲，伊就是阵咱做官有性质，我讲安尼就是安尼啦，你都免加讲伤多啦，系啦。啊，所以艰苦，你若看未开，你是加艰苦的尔啦。
1: 嘿，就 A 咯，
0: 嗯 ，A 咯，看开，系啊，好啦，哦。
1: 十五
0: 个月咯，
1: 好啦，
0: 身体改过，勇敢，
1: 谢谢你，谢谢你，老师，
0: 好，好，谢谢，
1: 真好，真好，好，感恩哈，
0: 嗯，来，你好，
2: 喂，吴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哦，你真辛苦啊，
0: 还好啦，没啊，阿多，但服务咱尽量做啦，系啊，啊，嗯嗯，
2: 问你哈，
0: 嗯，
2: 啊，但系人哈，
0: 嗯，
2: 出事的这都可害哈。
0: 啊，那许带业障啊，啊来这所在爱偿还爱还啊，所以一寡做歹人，即马有真侪拢现世报，无后你后世人来报啊。
2: 哦。
0: 啊，所以你甲看有真侪歹，拢来乖乖咧阿婆来讲，真侪就只。
2: 乖乖都放出来，都做
0: 歹。啊，都做我多人讲法不严啦，法不严。你看，你看这个诈骗的，假做假做的准啊，人讲乱世用重刑啊。啊！你也较输啊！今仔日的阵，你甲法律界较重一下，阵像大陆同款。啊！你也讲第一在诈骗的阵较严重啊，枪杀啊，无咧甲判无期的遐规大顶看都是咧讲诈骗。
2: 都唔敢安尼甲平掉。
0: 无啊，唔敢变，唔是唔敢变了。真济家己的人啊，真济做官嘛是咧做诈骗的啦。
2: 有啦，
0: 拢做。对唔对？哎、啊，都一都故意噶乱世间啦。
2: 啊，系啦，
0: 系啊，啊，所以讲，
2: 咱当地台湾吼，啊，算讲真好命，
0: 真好命，全世界我讲过，全世界无人比台湾较好个。你甲想讲的阵，老蒋的解，互恁讲耕作有七天，大家人的阵，拢只善良咯。
2: 啊，关键时阵我都捌啦。
0: 对，还古的，
2: 我那时大人拢无去工作着诶。
0: 我嘛无啊，我嘛无本着。
2: 诶，啊，我自细汉哦，
0: 嗯，
2: 老爸就安尼勤俭勤俭，一直拼。
0: 对。
2: 啊，我自细汉就爱去捡草。
0: 嗯，对啊，我倒嘛是安尼，拢爱去农场捡草，
2: 正常
0: 啊，系啊。啊！唔则讲嘅时阵，你甲想啦吼。
2: 确
0: 实，咱啊加国国人看好嘢，继续好嘢，啊善啊继续善，啊即卖是做奴才一大堆，对唔对？啊！唔则讲看未过，讲好啦，恁大家爱做，我就甲好嘢人参，就是等候恁做。啊！唔则台湾人大家拢较有钱。
2: 嘿嘛，迄个做善，
0: 单行啦，
2: 单行，
0: 单行啊！怎啊都老蒋又穿过啊，啊都等因做诶，啊全世界教人敢咧做。
2: 伊较好得，
0: 啊！所以台湾有今仔日都爱感谢着因的时代，或者系善良人，即系做、
2: 哎、
0: 做即系讲你讲做工的做苦劳啊，即系人大家拢惨呢。
2: 有工资有提成，
0: 对啊，那个
2: 真好康啦。啊，无都拢嘛是感官无诶。
0: 啊，无咧，阮爸讲一句话，讲我咧红烧的时阵吼，啊，都一路啊惨，然后食安尼都未枵死啊。
2: 有啦，有通做。
0: 嗯，一路啊惨好食呢啊。啊，所以讲，较早的阵啊，真正的阵好野人偌济呢，规庄啊拢总是伊的靠落啊呢。
2: 哎，
0: 啊，只本本呢，大家拢总有地呢。
2: 有咩？
0: 啊，所以今台湾人只富如，就是当时的政策做了好。
2: 是啊。
0: 啊，无全世界教人讲台湾，讲像台湾只好野，你即摆敢看落去食？
2: 有啦，啊，万尾遐都有啊，阮囡仔遐也有去食。
0: 嗯。
2: 啊，做鱼遐有，拢都。贵大丁，
0: 今麦无去食，台湾未使有去食。
2: 系啊，
0: 因台湾是好家人啊。对哦，外国个阵，你看三街都行诶咧。
2: 有咩？
0: 对，啊，咱台湾要食啥物？你看吼，个贵来讲嘛是讲阮食落去，你看你贵，你用个贵哪有关？

0: 你但你都无钱啊啦，
1: 嘿，啊，像我这个时代八十岁啊，这吼，
0: 嗯，
1: 无在调开啦，
0: 无啦，恁像恁即卖
1: 是，开袂落咧，啊嘛无钱通开，
0: 无啦，即卖从恁的时代来讲，你的记者的问题啦，吼，是按种爱开落去呢，因为囡仔大家要食要穿，拢有得赚，有得过日子啦，
1: 啊，
0: 较早的人，较早的人是安那唔敢开，唔敢用，按硬熬，啊硬欠，欠家拢退休才得。因为伊无地谈，啊，四世拢伫厝诶做产，嘛无地谈，啊，无地谈，啊，大家钱拢唔敢开。
1: 有啦，老李，囡仔要创啥？要创啥？
0: 对，唔惊讲囡仔艰苦者，啊，啥物艰苦者唔敢开。
1: 哦，
0: 啊，即卖时代无同，囡仔大家去做拢嘛有钱，要谈拢嘛有钱，生活拢唔是问题啊。啊，所以即系做老，即系个钱过掉掉，唔敢开，囥在底下咧，喊喊叫，请人来咧过，迄股咧，真系足唔得嘞咯啦。
1: 诶，唔得啦。
0: 系啊，对唔对？一个思想看未开嘅人足济呢。
1: 嗯，过节嘅足济咧。
0: 对啊，你家想啊，欠乜钱要创啥？阿囡仔敢有需要你嘅钱吗？
1: 啊，好滴吼，弯刀嘅吼。
0: 嗯。
1: 过节帮过节吼。
0: 嗯。
1: 啊，你嘅产品吼。
0: 诶。
1: 个。有拢别呢讲反对啊，
0: 对啦，阿等
1: 啊是拢我的买哦，
0: 阿唔则讲，爱工地嘛，只能耐性啦。
1: 啊，
0: 你也无耐性的阵吼，再个好好去，反正其他的阿娘你倒啊啦，
1: 渡掉啦，
0: 系啊，
1: 惊红潮，
0: 系啊，所以讲惊红潮，咱唔造机会，
1: 老皮派面子啦，
0: 系啦，较早人唔敢离婚啦，讲拍某的阵哪地咧拍牛粮拍袂走啊。
1: 哦，我懂。
0: 阿边个走？阿都出，阿都民主问题啊！等我三面人向离婚倒等来，真正见笑。
1: 见笑，
0: 系啊，
1: 家当后头出。
0: 阿所以讲，唔知
1: 想就无底气哈。
0: 嗯，阿唔敢离婚啦，向拍嘛乖乖啊，点点啊，点点向苦多嘛点点啊。
1: 嘿，
0: 嗯，阿唔知较早查某人会受真底。
1: 上海，上波。
0: 啊，今摆颠倒摆哦，今摆查甫的进体去说查甫会受比查某其他底。因为查甫拢想提起嘛，拢连你讲，哎呀啥，啊拢讲讲听袂了，啊拢艰苦的阵啊，伊咪像查甫人生个囡仔创啥，有诶无啊操心烦恼，啊查甫人的阵啊都较红啊，啊较红，有时阵都较无较搞乌白烦恼，所以身体都较好，啊但是的阵出问题未足严重咧，但是大问题到位一届咧讲就等于。
1: 像哎呀，帕金森呐、啊，
0: 嗯
1: 啊，我呢去做工课，等来看到讲啊，系啊，帕金森现在拢无治啊，
0: 对啊，
1: 我呢变是先煮两，煮两汤上暖，啊，过来个吃哦，
0: 反正咱点讲阿多小欠债，啊那个还要还，
1: 哎啦，
0: 哦还要还就无唔对啊。
1: 系啦，
0: 哦，阿无啥物人欠啥物人，阿咱就感觉讲，阿咱的责任在伫遮。
1: 是啊。
0: 哦，阿咱讲，哎，做阿无少欠者，啊，我到反正的阵，该甲你过，我来甲你过。
1: 啊，拄着都爱安
0: 尼。唔好讲的阵吼，啊，我唔甲你过的阵，帮你随在伊，足济人，足自私的人，足济咧。
1: 咱自动无处理安尼，我靠也背
0: 吼，
1: 看无啦，无去看到。
0: 啊，唔则讲咱的性安尼，咱到囡仔传统的性嘛，甲咱同款啦。
1: 哎啦，啊是讲安尼，有够固执啦。
0: 啊，卖讲固执啦，反正命啦，这是因咱拄了这款，咱就一定安尼做啦。
1: 有啦，
0: 有啦，哈，阿哥用镜就好哈，好，再见。
1: 嗯，今年呢做个足好诶，
0: 好，大家只要用家上好啊，好
1: 啦，好，我们做真多啦，
0: 啊，特别好啦，我卖讲，
1: 恁家弟安尼，我规个嘛拢装好安尼，
0: 对啦，大家拢好，大家拢好啦，哈，好，再见，
1: 谢谢，
0: 好啦，哈，所以讲，人世间当中钱较侪也带未走嘛，只有这个肉体健康才是难能。来，咱的基金，咱啊讲无清楚、无明了，咱服务处的专线加记号条，咱的0800555789，总共十二，吼、哦，总共十二，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甲暗时的八点，大家你拢在甲卡甲做询问啊。你甲想讲咱的身体，你甲想讲，拄只老师讲过这问题，你有听到嘛？吼、哦，有偌济问题需要讲的。 吼、哦，唔是破病，吼、哦，唔是破病，嘿，食药啊，拢是搁在控制，啊，控制是你唔知伊咧艰苦呢啊，你咧食，造化多行的阵啊，啊，身体轻松，唔是身体好，还有这身。

体轻松，啊哪吃啊问题就哪走出来，啊哪加哪动作，啊哪动作阁无够了后，就阁愈食愈侪种，到尾造成着悲哀甲痛苦啊！啊有啥物办法呢？其实啦吼，我定咧讲过吼，伫世间的命运当中。只有咱的这个身体，家己平常时爱好要顾。啊，你若讲平常时未晓要顾，干那摇啊摇啊的阵啊，到尾啊，你甲想讲软脚是安怎会遮济？吼、哦，咱就知影。啊，是安那三高吼、哦，三高的人的阵啊，第一定爱说你，三高的人控制无好势，吼、哦，都会造成掉这个并发症。吼、哦，并发症当中来你就知影。所以讲，今仔西游记的人是安怎会遮济？迄个三高敢无关系吗？甲糖分敢无关系吗？甲咱身体无好敢无关系吗？唔则讲，今仔有机会伫咱的节目中听老师伫咧讲，咱着反正身体爱顾，食老软脚落去，真正真可怜。大家嘛作假软脚的，软脚真正真可怜呢。想要安怎，拢总无法度。当家你讲身体无好啊，啊，这个拢软脚落去，阿要安怎？啥物人拢无在甲你安怎？只有咱家己这个身体有勇气，咱才有法度啊，软脚软落去，你要五百人，啥物人要该落西落尿？你甲我讲，啊，你讲个阵，囡仔我钱哦，你甲我讲，囡仔敢有咧插你遐济吗？囡仔敢有咧看你遐钱吗？是不是呢？啊，贵气哦，专家要顾，啊，专家要顾，敢有亲像讲，咱家囡仔个阵安尼甲你顾，啊，专家是趁钱个呢，啊，趁钱个阵啊，啊，都好啦，洗身躯徛徛几摆，啊，即卖最强强咧，上面破破化咧，迄个叫个阵破破，啊，贵啊咧好好咧，啊咧旺旺个，安尼个阵啊，啊，都甲你即个吼，啊，切切切了好，啊，是搓搓打嘛好，安尼就好安尼。啊，食饭未食咩安怎？用惯的啊，对不对？大只迄个韭菜籽的阵，迄个胖胖好势，啊，一地一地，啊，今麦这个罐头换迄个罐头换迄啊，啊，人都未叮当，啊，都唔知人啊，啊，所以人世间行到今麦来，是唔最后的拖磨啊，吼，啊，都伫遮呢啊，啊，你都唔敢开，唔敢过，啊，都行到遮来啊，啊，你怨叹啥物人？嘛是怨叹咱家己呢，所以有机会甲身体过勇敢，啊，咱都哪过？最后这段都是咱的阵啊，啊，这个地甲甲天甲这个天动的这个接口，吼、哦、接口，你今麦个当行当往西，今麦个当欢欢喜喜安尼过日子，你感觉个天动啊？啊，当家你大家烦恼操心，大家唔敢开钱，啊，大家拢钱，啊唔是无钱，啊无钱嘛是同款，啊只唔敢开，啊身体扯，一直扔卡落去，啊扔卡落去哇，啊本来一个月才开几千尔，啊今麦起啊一个月即三万外、四万外，有会到五万外，啊啥物人要存？啊即大条的呢？啊细条的？唔开啊，大条到位啊，未安怎？啊，讲啊，无再是一个儿子的阵啊，啊，倒出一个，啊，是安那顾身体的阵啊，无爱叫儿子倒出一个，啊，儿子唔出呢，啊，唔出的阵，咱倒有物件要甲摕来卖了，啊，无你扔卡落去，你遐物件要留啥物人？贵买来讲，嘛是干花，唔是你的嘛，是唔是嘞？吼，唔知我定讲过吼，来这个世间，啥物都唔是你的，只有这个肉体才是你的。你伫咧艰苦，就是咧艰苦，你未断开，搁在使用款，唔是讲这臭皮囊啦，吼，一寡佛家讲，哎，臭皮囊呢，死掉的阵，啊，得烧烧的阵，啊，无得烂烂掉，还都无效掉。迄款是死了，才是叫臭皮囊翻炒嘛吼。啊，你去挖嘞的时阵，迄个叫做啥物？叫做输用款。迄款你是你的呢？啊，伫咧海嘛是针对你呀、啊，对不对？啊，伫咧卖叮当卖行嘛是针对你呀、啊。啊，所以这个输用款你唔敢做好，你唔敢顾好，等下软卡了提供，要栽唔是好话，要栽。别栽了，别栽了！啊，你艰苦了，你艰苦了，够人有法度吗？是不是嘞？吼，来，咱的基金老师要下班了吼，无清楚、无明了，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吼，0800555789，也手机的人会当卡咱现场这个电话0553605499，0553605499，每一礼拜礼拜日啊，
咱拢有做节目，啊，即个电话，逐天你拢在甲卡，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逐天拢有专业人员伫电话卡里甲伊做服务。所以讲，每一天的上午八点，甲暗时啊八点、十二点钟的啦，吼。啊，咱来讲做节目，咱一礼拜只有做一天尔，吼，做一天尔，吼。啊，老师要下班啊，然后咱的时间嘛到位啊。第四所在，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礼拜讲一些时间，后礼拜再见，拜拜。

0: 朋友请客。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再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都会做利用，谢谢。杨静唱的《梦签诗》。

0: 李茂山呢，我是高不中。
1: 台湾俗语有一个真大的特色，就是照着日常生活甲四周的现象来传达真深的含义，互人真容易了解，又个印象真深。亲像即句“蒙蒙啊好老古，土马的胆”，看起来敢那是在讲大自然、大自然的现象，其实伊真正的含义是在鼓励咱爱有恒心，唔惊失败，唔好放弃的心。加另外一句俗语，那边卡卡古就是你的，这含义是同款的。问问啊，好老古头买单，伊的意思就是，虽然好无大，但是老古头卡买单，虽然是小小的地方，不过只要卖放弃，坚持到底，同款卖应该发挥的效果，达成一定的目标，就跟那铁杵磨成绣花针同款。坚持才会当成功，时间会予努力的人真好的报酬，真好的奖励。咱若是在困难的环境的时阵，唔好忘记哦，爱勉励家己，问问啊好老古，头买胆。

公司叫葡萄糖胺、毛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走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

也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我们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减着骨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要趁早。葡萄糖胺来吃，增强体力，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是1800元。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舒钙这嘛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有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舒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舒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舒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元，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元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赵那杯。

咱电台在六月十一，即天是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邀请新丰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甲大家来分享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若是朋友对这方面有需要了解，不妨报名参加。搁提醒哦，咱办的活动拢是免费的，千万唔好有心理的压力。电台地址是伫台北市万家区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若是想要来参加，请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

土巴拉掌李明阳的歌声陪伴咱的好朋友，咱大家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面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高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有吃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来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爬山路岭，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凯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做妈妈真辛苦，拢爱烦恼一家伙啊食饭的问题，啊家己食饭的时间阁无固定，实际是等大家拢食饱，伊才坐落来，凊彩食几嘴啊。这种情形正经是足无好诶。营养师的提醒，长期落来，身体会慢慢啊来累积负担。虽然无明显的疾病，卖经常感觉身啊无体力。甚至会出现代谢甲营养的失衡。营养师会讲，真侪女性的饮食问题，拢是来自食的时间甲生活状态长期来失衡，包括用餐的时间无固定，经常是哪无闲哪食，正顿无好好啊食，两顿之间就来食四小啊，食点心，也是来啉有糖的饮料。来补充体力，那么就是吃饭上过紧，这不好的用餐习惯，咱身体真容易出现着血糖不稳定，影响着胰岛素的调节，有可能会增加胰岛素阻抗，加代谢不好的风险。另外，那是常常在无闲，也够压力真高的状态之下来吃饭的话，也有可能会影响着消化加吸收的效率，增加肠胃道的负担。两倍一粒出不够，营养素不均衡，就出现着疲劳的问题。尤其女性的荷尔蒙的变化，肌肉量的维持，甲代谢调节，本来就较敏感嘛。30岁了后，生活压力增加，甲心理的变化，身体对饮食以及作息的反应，也更加明显。那是长期饮食不规律吼，睡眠的品质阁无好。生活压力过大，可能会影响荷尔蒙的平衡和代谢功能，进一步感觉疲劳，也有体重的变化，也是营养失衡的问题。这都很容易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想要来改变饮食的内容，不如先为咱日常的生活和吃饭的状态开始，帮助自己的身体回来到稳定的状态，参照维持规律而且个放松的用餐，买片面来吃四小啊，也是饮甜的饮料来取代正顿。另外就是爱优先来摄取蛋白质，加和咱的营养均衡，并且吃饭的速度嘛爱较慢的，小改变一下，其实慢慢来吃，买好个感觉就幸福的啊。

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这假设系的朋友马云的家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加氨基酸以及加素，加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咱排便更加顺畅。另外，马云的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非常适合工作较无闲的，经常食外口，各位经济的朋友。另外，常常需要应酬，也是生活无规律，也够经常的熬夜，够排便，也够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型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顺，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酵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外形，但是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另外我们的诺丽酵素也有拿到很多检验合格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也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那若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公司才有这灵动的珍珠霜，会用来做参考。咱珍珠霜的成分拢是对咱皮肤真好的，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另外抹起来嘛，袂安尼油油黏黏，亲像阮的成分内底有珍珠粉、有芦荟萃取物，也够玻尿酸。另外嘛，水解胶原加维生素 C， 大刚来用珍珠霜，防止肌肤。

粗糙鼻，买眼抚平细纹，让咱皮肤滋润美白。那是有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胭脂小点一下，就真赞啦。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哎呀，不得了！

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比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经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块，六罐装一箱，2900块。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但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311 2307 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是下煎煎这些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插煮也是下油脂真好，那是拿来中和使用也不会有臭油爱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想说夜夜甜，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算算的吼，在读高中、高中的时阵，我拢总炸六年的便当。讲到炸便当，其实这四年级也是五年级的朋友，对炸便当绝对是不陌生。迄阵的学校并无营养午餐，嘛无流行外口买，大家拢是安安分分带家己厝内的便当。无论你的便当是昨暗顿剩的菜，也是第二天早起妈妈特别为你煮的，到下下为煮包里底把便当摕出来，拢会一张放伫长形的铁盒里底，有两个值日生负责跟去侦办间，就是吹便当的所在。全下下的同学拢爱吹便当，迄阵的学生囡仔有够多，侦办间里底侦办拢排规排，真壮观哦。家长对囡仔关怀加爱心，透过砧板笼和冷冰冰的便当，小火火来到囡仔手，尤其是在寒人，会用吃到小火火的便当，竟然是感觉吹便当也必要性加可贵。那是如接近中岛，同学吼会因为八道腰就骨卡坐袂掉，真无简单。等到下课的钟啊声一个响，这值日生就用冲的冲去蒸饭间去跟便当等来告示的。对学生囡仔来讲，有啥物比食便当搁较重要？应该安尼讲，看到蒸饭间就跟那看到幸福同款。即马每一间学校拢有营养午餐啦、啊，为蒸饭间跟那存一个炊饭的箱啊，蒸饭箱。为学校甚至把蒸饭间改废掉来做其他的用途。不过嘛，是有人也够真介意炸便当、炊便当，因为这让咱想起着青春的岁月。

人的勇气来做广告。现在这种天气，那都一定要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较不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用的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今晚真侪朋友因为生活形态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无去注意，或代谢无好，百病为顺。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嘛？在这个内底是不是真艰苦、未轻松？咱的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完全是诺丽果落去萃取的。这是高活性的诺丽果，活性非常的高，而且天然酵素的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那每天睡醒空白来吃两粒诺丽酵素，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另外管气疼芝麻和枣糕也够酵素软喉糖，这营养的时准吼摕来减摕来吃，营养食卡过营养食补，尤其咱的管气疼内底拢是中药，有冬心、玉竹、百吉、枸杞、红枣，也够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嘛有芝麻和枣糕。那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会到看会到，有欧摩啊，有核桃，也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束红露酒，真香又不甜，吃到又很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都是独立的包装，要早出门也很方便。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讲，身体止卡，买应该食着糯米粿的营养。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想要来讲元气糖，也个有酵素软喉糖，嘛想要来吃芝麻和枣糕，麻烦卡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莫忘记的，咱家冇水来过。水洗来家来做一个保养润喉，这是水来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有麦门冬、碧合、玉竹，还有枇杷叶、沙参、茯苓加陈皮、毛牛啊叶、麦麦糕，一罐有200公克，4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台湾现在已经进入去超高龄的社会，根据统计，咱国内失智的人口已经超过38万人。医生就会提醒，失智症并不是等到未嫁出来的人才算发病，在日常生活有真多小小的变化，拢有可能是早期的经过。亲像在食物件时阵感觉味怪怪，失去方向感，在熟悉的所在会迷路。也有情绪、个性，也是做事都会改变，甚至因为判断力落降，受到诈骗。当然，这情形不一定代表是失智症，但是那是促销发生，而且跟以前明显不同款，千万不要认为是长辈老啊，就不去处理。那是应该较早发现，不但能够帮助治疗，更加能够让家庭提前做好准备，避免日后面对着照顾资源不够的问题。台湾现在刚好面对着失智症照顾需求，增加真多的挑战。真多家庭往往是等到自己出来的人出现明显的竞争的时候，才发现社会资源相当的有限。不只是成为像对于失智者优先的环境，也有闲的稳定生活，以及情绪照顾的品质都无够。尤其是面对着失智症的中期后期的时阵。

家属不但爱争取床位，嘛得要考虑这眠床是不是用个真正来照顾失智的患者。所以讲，失智症早期发现，不但有帮助治疗，更加用个好家庭提前来做规划加准备，避免未来就要面对着资源无够的问题。

今嘛大概使用三线三片，这时间呐、啊、实在是太长诶，时间呐、啊、是长，总是感觉真吃力，很不舒服。这个时阵保养就真重要，咱叶黄素来吃。来做保养，公司叫叶黄素，咱这是美国观众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吞，啊嘛真好吸收，内底成分甲质量拢有针对，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锌、铜。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80块。那是有需要，凯莉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公司这么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里面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来。

有200亿的瓦困，冒往来加手啦，蔬菜水果落去脆脆的加手，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三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今生今世，翁立友、龙千月合唱的歌曲。
1: 恭喜家毛大豆暖灵脂，大刚来家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够消化道的机能，拢有帮助。另外，嘛用个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暖灵脂大人囡仔拢会用个吃，有心的妈妈，也够有H不灵的妈妈来吃暖灵脂，会用个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暖灵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元。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家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3 脂肪酸，特别是 EPA 和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也用于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中辈时大，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一盒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元。若是朋友需要鱼油，台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若是风烟唱的歌曲，茫茫到深间。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会来听歌。节目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

0: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
1: 对你有一点想念放心里面，
0: 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最近偷拍风波非常的热闹滚滚啊、这个医疗院所偷拍风波是连环爆啊。前不久呢，又在大卖场这个所谓的 Outlet 这个发现了偷拍的风波啊，真的是很过分啊，这个把我们的消费者的这个隐私放在哪儿，真的是太过分啊。那么卫福部呢，在日前会上了这个医疗机构露营领事的四点共识啊，分别为严禁使用密录设备，公共场域可为公安架设正常镜头，一般诊间等低隐私空间取得同意可录，手术室等高隐私空间以禁录为原则。医美诊所涉嫌偷拍的这个连环报，卫福部医事司日前举行会议，邀集了地方卫生局、医师工会、全联会、医学中心协会、区域医院协会、社区医院协会、基层医疗协会等，以及美容医学四个团体出席，研商强化病患隐私保护，包括了是否进行全面稽查等等，成功的拟制了四大共识。卫生福利部医事司刘月平在接受媒体联访时就表示了，第一个共识就是为医疗机

购禁止使用密录设备，那么医界和卫福部的态度是一样的，就是偷拍零容忍。使用卫装的这个隐藏式的录影设备，也好比说卫装成真烟设备，不论是理由为何都是严禁的。使用密录器说是防止医疗纠纷，这都是鬼扯。第二点是为医疗机构公共空间设备为原则，以公安为由可架设固定式录影设备。刘玉平强调，这个监视的镜头不能够是针孔，必须是正常监视设备。依据个人保护资料法，虽然公共空间无需经过患者同意，但是呢，必须落实告知的义务，在明显处公告公共空间录影中。第三点是医疗诊所场域低密度隐私空间装设原则，录影前应告知病人，并且取得书面同意，告知项目有资料存取、保存、管理等等。刘玉平解释，低度隐私空间有医病咨商会议室，以及眼科、耳鼻喉科、牙科等等，不会拍摄到私密处的一般问诊间等，都可以拍摄，但是呢，必须要取得患者的同意。那么第四点就是，高度隐私空间以禁止录影为原则。刘玉平说，高度隐私空间好比说手术室啊、内诊室啊、更衣室等等，但是允许例外的状况，好比说是教学的用途，但是呢仅能够局部拍摄，而且应该要告知病人，取得书面同意才能够进行录影。刘玉平表示，针对诊间摄影书面同意书相关规范，目前正在研拟公版本同意书啊，那么预计呢三个月内完成。那么另外呢，隐私维护规范指引将在三个月内升级，而且会明确的依循母法规范，好比说个人的资料保护法，地方卫生单位应该要每年度的查核。那么今年的督导考核重点就是监视器正常设置管理。刘玉平说，一般的医疗机构不会使用针孔摄影，如果说发现了针孔使用的情形，那么将依法移送检调处理。目前呢，会先确认违法案件的数量，之后才会进行行政处分，将尽快的协助卫生局厘清使用针孔摄影医疗机构名单，以避免财阀遗漏，并且计划呢完成追踪啊。这个呢就是关于最近这个偷拍风波所做出的共识啊。听众朋友您做参考，反正呢不管如何，我们到了任何一个公共的场域，遇到了这个有这个监视器的地方，稍微的注意一下，稍微有隐私的地方呢还真的是要特别注意，有任何的疑问马上提出啊，千万不要容忍。这样子呢才能够保障咱们自身的隐私权利。听众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的听众朋友，您是否希望给自己一个享受社会服务的机会呢？消基会也欢迎您的加入。消基会是一个民间公益平台，是一个为社会服务长达45年的公益组织，经常透过申诉、调查、检验、搜集消费环境等方式，以记者会、活动、讲座等方式发声，全力捍卫消费者权益的公益平台。而在消基会服务平台，志工是消基会平台中重要的支柱。在志工团队里工作的重点在于接听咨询电话和进行市场调查，透过一通通电话和一个个市场调查，挖掘国内消费环境的问题，再透过组织内的学者专家和工作人员的努力，转化为消费者保护的意见，提供政府政策、企业管理和消费者自我保护的力量。现在消基会志工团要招收新成员，一起进入这个平台。消基会表示，消基会志工团招训的对象是：第一，热心消费者保护运动，且每周在上班时间确实有3个小时可提供服务者；第二，年满24以上，具大专以上学历或具有特殊专长及经验，都欢迎到消基会平台受训参与服务；第三，能操作电脑、手机、 LINE 及手机照相等功能为佳。报名方式可透过通讯报名，请至消基会网站 www.reurl.cc/org/5oy 下载报名表，填妥后以挂号邮寄至台北市大安区复兴南路一段390号10楼之3，请标注报名参加消基会志工团以利作业，或以电邮方式报名，电邮信箱 comfoda@ms14.hinent.net， 请注明报名志工召训。第二个方式，亲至消基会报名，受理时间是为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30分到5点，例假日除外。报名截止后，消基会将会进行书面审核，符合者在115年6月上旬通知到消基会面谈，通过面谈者时可参加受训，并缴交培训费1000元整。这个费用包含了讲师费、讲义工本费、午餐费用等等，培训费恕不退还。报名时间截止日是5月31日，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社会服务行列，贡献一己之力，改善社会氛围和消费环境。有任何问题，欢迎致电02-2700-1234。

02-2700-1234，洽询消基会服务专线，消基会总会欢迎您加入志工团行列，亲民共力，成就理想消费国度。感谢您。

咖啡的朋友，正在减肥当中的朋友，通常呢想要解这个咖啡瘾的时候呢，就来一杯香醇的美式咖啡吧。哎呦，可是呢最近有网友呢这个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消息，那就是美式咖啡不会减肥耶，热量还是很高耶。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让赵燕在这儿给您慢慢的解释消费放大镜。我们今天来谈谈美式咖啡的热量。想要减肥的朋友，除了戒糖少吃淀粉以外，不少人呢也会认为这一个喝美式咖啡是可以帮助消耗热量的。但是呢在日前有朋友发现便利商店的咖啡热量差很大，喝美式竟然不会比较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对于要减肥的朋友还有爱喝咖啡的朋友来说，真是一大令人惊讶的事啊。黑金商机惊人，根据统计啊，台湾现煮的咖啡商机一年高达新台币450亿元，那么平均每个人每周饮用 1.6 杯咖啡。研究资料也显示，热咖啡是可以帮助消耗体内的热量，尤其又以美式的热量低，视为减肥中的人最爱啊。但是之前居然有网友就 po 文发问，表示呢看到了全家网站公告的咖啡热量，冰美式竟然有 80.18 大卡，吓到以为是不是标错热量啦。结果仔细的比一比，以超商的龙头小七的冰美式咖啡一杯大约是17大卡，冰拿铁是为159大卡，可是呢全家的冰美式竟然要80大卡，冰拿铁是195大卡。这就质疑了，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呀？关于这一点呢，就有人跑去问了全家。那么全家官方呢，他们的回答是这样子的，他说呢，这个目前所标的热量都是指咖啡豆原料本体的热量，但是呢，咖啡豆在萃取咖啡液之后，热量最高萃取率大约是仅仅30%啊。但是每一杯因为机器的差异，萃取率会有一些些的稍微差异啊。那么全家呢，为了避免造成了消费者疑虑跟这个误解，目前已经重新的送检咖啡品项，那么后续的标示呢，也将调整为咖啡本体的实际热量。那么到底美式咖啡是不是减肥人可以喝的咖啡呢？那么简单的来说，消费者在全家看到的80大卡可能就是原本5克咖啡粉的实际热量，可是呢在制成咖啡的过程当中只会取其中的 30%， 换句话说呢，换算下来一杯的咖啡可能也只有20几大卡，并不是标示的一杯要80大卡啊。这样子朋友了解了吗？不用害怕，不用紧张。要减肥的朋友，您又爱喝咖啡，没关系，还是喝美式的黑咖啡吧。消费放大镜提供朋友您做参考咯，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人家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这句话呢真的很有道理。病从口入，吃进去的嘛，所以呢吃对于我们来讲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一位驾驶朋友做出反应活动的时间越长，那么发生车祸的这种危险性就越高啊。为了防止疲劳，确保安全，那么驾驶朋友除了要有充足的睡眠休息之外，还要吃一些比较容易使反射迅速的食物。哦，反射迅速的食物是哪一些呢？根据科学研究证明，使神经反射加速的作用最有效的就是氨基酸当中的三种物质，也就是鲁异辛、甲硫氨酸跟丙氨酸。在一般的情况下，神经从受到了刺激一直到反应的这个反射反应，一直到反射反应大概是需要35秒钟。食用这个鲁异辛之后，平均的时间只要6秒就有反应了。那么吃这个甲硫氨酸呢也是一样啊。那么另外呢，吃丙氨酸则需要8秒。因此呢，要多吃含有鲁异辛、甲硫氨酸、丙氨酸等等丰富的食品。那么这些食品到底有哪一些呢？好比说奶酪，好比说奶粉啊，特别是这个脱脂奶粉、甘酪、鸡蛋、牛肉、猪肉、鱼、蚕豆、豌豆、黄豆、绿豆、赤小豆、鱿鱼干、银鱼干、蟹腿肉、花生、芝麻、核桃肉等等的。诶，这看起来呢豆类的比较多含量啊。那么驾驶朋友多数是早上出门，所以呢吃早餐的时候就特别的重要了。建议您在进食当中，早餐应该有包括有脱脂牛奶啊、乳酪或者是鸡蛋，并且呢在上车之前带一些花生米跟核桃干，当车子开了开着觉得有点疲劳的时候，就吃一些这些东西来提神一下。另外明胶呢也含有这几种的物质，应该在进食的时候吃一些些猪蹄之类的这种食物啊，像是蹄筋啊这些都可以。那么所谓的明胶

就是动物的皮呀、腿呀、跟骨、蹄等等，入水久煮而熬成的糊状液。这个感觉呢，好像胶原蛋白很多啊。那么另外呢，午餐之后吃一些些的甜点也是相当的重要。根据一项对有300名某运输公司的这个驾驶朋友试验的结果发现，当他们按照要求每天下午2点前吃一些些的巧克力、甜点心或者是甜饮品之后呢，5个月当中发生这个车祸的几率呢，也奇迹般的减少了 60%。 所以呢，饮食跟驾车的安全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长时间开车的朋友，您可以做个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时间就在115年6月11日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3点半，活动地点就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是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址在民本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朋友您赶紧报名。

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咯，活动时间就在115年6月11日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3点半，活动地点就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是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址在民本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朋友您赶紧报名。

现在的微整形好像非常的流行啊，譬如说有的人是打一点这个所谓的玻尿酸呐、啊，哎，这个美容方面的赵燕不是很了解啊，不过呢，这有一些朋友是为了要爱美，这爱美是人的天性啊，也不能说这是不对的，只要呢不影响健康，这样子的话呢，这赵燕可以说个人是支持的了啊，因为自己看了舒服嘛。不过呢，如果说是有所谓的侵入性的这种手术的话呢，必须您要注意的就是安全问题啊。您瞧瞧，前不久才传出了这个有一位艺男因为这个隆鼻手术之后呢而身亡，现在又有另外一则新闻出来了。这个有一位本领族呢20多岁啊，那么他听说呢注射这个玻尿酸隆鼻可以免开刀。在爱美的心态下呢，就兴冲冲地跑到了这个诊所施打，结果没想到隔天呢，左边的这个视力变得模糊，可是呢，他也没有去注意啊。在隔一天醒过来，竟然发现失明了，而且呢，还是不可逆的，也就是留下了永久的视力残障。这医师就提醒了，鼻子呢有很多很多的细小血管，如果注射这个玻尿酸不慎的话呢，恐怕会堵住了这个供应眼部血液的血管，那么没有及时的就医，恐怕就会终身失明。这台湾人蜂打玻尿酸，这个业者呢估计在去年全台玻尿酸的用量就达到了140万毫升，包装盒堆叠的高度呢就相当于600座的台北101耶，哇，真的是好多好多啊，大约有多高呢？大约有30万公尺的高啊。那么这个开

业皮肤科医师卢静怡卢医师就说了，玻尿酸具有填充的效果，它是可以改善皮肤老化、脂肪微缩所引起的下垂或者是凹陷。那么临床观察玻尿酸热门微整形项目包括了填补苹果肌、改善法令纹，另外呢泪沟凹陷还有隆鼻等等。收治病例的开业皮肤科医师赵昭明就说了，这名粉领族在其他的诊所打玻尿酸隆鼻，就医自述当天呢注射的时候就有这种疼痛感，那么隔天呢他的视力就变得模糊，可是呢他没有去注意他啊，没有关注他，也就没有去看医生。那么再隔一天呢，就因为打这个玻尿酸堵塞供应眼睛的这个氧气血管而眼瞎了。赵医师强调，如果说呢这个术后发现呢视力变差，就要及时就医施打降解酶，那么就可以避免失明的悲剧了啊。赵医师表示，不少人选择玻尿酸隆鼻，原因之一就是免挨刀嘛，但是呢这个鼻子附近呢是有很多的细小血管，如果不慎把玻尿酸打进了血管而导致血液循环不良，那么鼻部的组织就会坏死。他也曾经收治过多名的玻尿酸隆鼻变烂鼻的患者啊。那么卢静怡医师则是曾经收治过一名20多岁的粉领族，因为两颊凹陷找了其他的医师打玻尿酸来丰润苹果肌，但是因为施打过量而且不均匀，两颊肿成了咸蛋，还挤出了法令纹，自卑到不敢出门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名40多岁的熟女，这个打了玻尿酸来填补泪沟，要求效果持久，结果呢施打错误剂型，造成了眼睛下方出现了数颗的大小肿块，外出的时候呢还必须要戴墨镜来遮丑，这个本来是因为要美丽，结果呢弄巧成拙了啊。那么卢静医师就提醒了，注射玻尿酸虽然大约一年之后就会被身体吸收，但是呢应该还是要少量多次均匀的施打，避免术后出现了压迫、阻塞血管以及变形等等的后遗症。那么现在因为这个竞争的激烈，不少的诊所都打出了这个玻尿酸每 CC 不到10000块钱的低价促销。卢医师也指出啊，每 CC 的行情大约是2万到3万，低价的这个玻尿酸可能是已经开封过的，那么有这种遭受细菌污染的风险，施打之后呢恐怕就会发生感染、红肿、热痛等等的非预期反应，反而是得不偿失啊。那么开业的整形外科医师黄耀林就呼吁了，这个如果消费者要施打这个玻尿酸，应该要选择合格、上市悠久而且多国认证的玻尿酸。那么注射前呢可以要求当场开封检查雷射的这个标签是不是完整，并且由专科医师注射，降低医疗纠纷的风险。而赵昭明医师则是建议啊，注射这个玻尿酸前后应该要跟医师充分的沟通，不宜首次就施打啊，避免呢对这个效果期待过高，反而衍生了医疗纠纷。好，那么说到这儿呢，赵燕帮大家呢整理整理啊，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呢当您选择要注射玻尿酸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注意的事项啊。第一个呢就是选择政府查验合格的玻尿酸，那么开盒前要检查这个雷射标签是不是完整，没有拆封过啊。第二呢就是这个注射每 CC 的玻尿酸如果是低于10000块钱就不是行情价了，那么在施打前应该要三思而后行。第三呢就是微整前充分的跟医师沟通，避免过度的期待衍生出医疗纠纷，反而是很麻烦的。第四个呢也就是说这个术后一周呢不建议泡温泉、洗三温暖或者是按摩换布，因为要避免发炎影响到效果啊。好，这以上呢就是几点当您要选择注射玻尿酸的时候要注意到的事项，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巴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巴士下周见，再见。

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返犹太的萨卡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

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民办一台129000赫，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洗碗可能是每个家庭每天的日常，但是原来有些习以为常的洗碗习惯不仅养出超多细菌，严重更可能把致癌物质送入口中。以下盘点六大 NG 的洗碗禁忌。你家的菜瓜布多久换一次？每次要花多久时间泡碗盘？从洗碗用品顺序到洗手都有美角，你细来看看究竟如何洗才会最正确。 NG 洗碗方式一：菜瓜布用了半年还不换，细菌爆量比马桶还脏。洗碗经常会使用菜瓜布或洗碗海绵等，在书中有形容菜瓜布是家中最大的细菌温床。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菜瓜布、清洁餐具用的海绵等约有362种细菌，而且一立方公分之中就有541个细菌，比马桶还要多出20万倍。为了避免碗盘越洗越脏，德国基森大学应用微生物研究所建议，家中的海绵或是菜瓜布应该以一周一次的频率更换。如果有预算或是环保的考量，则可以改用不透气不吸湿的细胶质菜瓜布，不过如果有出现磨损，还是要定期更换，避免藏污纳垢损伤全家的健康。 NG 洗碗方式二：用科技海绵替代菜瓜布洗碗，致癌物被你吃下肚。去污力很强的科技海绵可以轻松的将脏污擦得干净溜溜，拿来擦洗卫浴设备十分好用，但是不要把科技海绵拿进厨房，甚至拿来洗碗。科技海绵是以三聚氰胺和甲醛发泡制成，长庚医院临床毒物科护理师谭敦时曾提及，用科技海绵洗水果或是钢碗瓢盆，不能保证有完全冲洗干净，一旦有微量的三聚氰胺残留于表面，对肾脏、膀胱造成极大危害，甚至吃下了过量的甲醛，提高罹癌几率。长庚医院毒物科医师严宗海也于频道 YouTube 也指出，科技海绵除了不能用来刷洗碗盘、锅具和蔬果，另外一项使用禁忌就是不能用温水刷洗，否则会溶出海绵中的有毒物质。 NG 洗碗方式三：碗盘先泡水，明天更好洗，细菌直接飙升48万倍。不少人饭后喜欢先休息一下，将脏的碗盘先泡水再说，或是有植物掉袋在碗盘上，于是就让锅碗瓢盆在洗手台上面泡澡，心想隔天再洗碗更省力。但是卫福部食药署发文提醒，先让餐具在水中泡一下的确有助于清洁，但是也很容易害得碗盘变成细菌培养皿，浸泡时间万万不可过长。东京大学史兰研究专家关其勉在知识型节目提到，饭后的餐具中约有60到80个细菌，如果没有马上清洗，泡水放置超过10小时，水中的细菌量就会暴增到2900万个，甚至超过48万倍之多。建议最多放1个小时，就要赶快清洗，否则难保细菌会不会伺机于下一餐跑到身体里面。

根据洗碗方式是洗碗巾挤越多洗碗越干净吗？根据启新诊所的卫教资讯指出，一般市售的洗碗巾为了达到洗净效果及低廉成本，大多都会使用合成界面活性剂，虽然溶解力好，洗净能力较强，但是无法完全被自然分解。如果洗碗的时候没有完全洗净，残留的化学成分很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建议在使用洗碗巾时，应该以适量就好，少少量能有效清洁就可以。NG 洗碗方式五，拿到什么就先洗什么，洗碗有顺序更省力省时。看着琉璃台上大大小小的碗筷，你是不是习惯拿什么洗什么呢？其实洗碗的先后顺序会影响到清洁的效率，甚至能省下更多的水费。日本综艺节目曾出题来考来宾怎么洗碗最正确，并邀请家事研究专家高桥雪来判断洗碗的过程是否正确。在专家的示范中，第一步要先拿厨房纸巾将碗盘擦过一遍，这么做不仅能够减轻接下来刷洗脏污的麻烦，也可以少用一点水冲洗，并且准备一个水盆，把比较脏或者是沾黏食物的碗盘浸泡一下热水，从杯子、喝汤的碗等比较不会黏着食物残渣的餐具开始清洁。如果先洗油腻的碗盘，会让菜花布变得脏兮兮的，接下来洗的餐具也会油油黏黏的。照这样的步骤洗碗，不仅干净又省力，总共使用的水量也不超过15公升，与从头到尾都开着水龙头硬冲油污相比，整整相差将近45公升的水量，长期能省下的水费十分可观。NG 洗碗方式六，洗完碗筷顺手用洗碗巾或是水晶肥皂洗手，小心皮肤炎上身。为了清洁碗盘上的顽垢与油污，洗碗巾中的界面活性剂通常具有较强的清洁力，对于皮肤属于刺激性的化学物质。卫福部食药署提醒，如果每次洗完碗都习惯挤一点洗碗巾来洗手，久而久之容易损伤皮肤屏障，尤其是原本皮肤有的病灶或者是较干燥者，有可能因此引发接触性皮肤炎。此外，也有些人会以为肥皂相对天然，会拿清洁力好的水晶肥皂来洗手，甚至洗澡

洗头，但是食安专家曾指出，水晶肥皂的本意是拿来洗衣服，去污力很强，油脂去除的相当彻底，用在人体可能伤害到健康皮肤表层的皮脂膜，造成瘙痒或是过敏。而用什么洗手才比较不伤手呢？皮肤科医师王小涵在脸书粉专提醒，洗手时最好还是要挑有保湿成分、多元醇类、卸面活性力较低或是不含藻碱类成分的清洁用品。洗完手还可以用些护手霜来加强手部保湿，避免太刺激或者是造成手部的干痒。

香甜美味的苹果富含多酚、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营养，热量不高又有饱足感，还能满足节食中喜好甜食的口腹之欲，是日本女生减肥中的得力助手。同时自古以来，西方也流传着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的这句谚语。美国的大学研究指出，苹果的确能够有效降低坏胆固醇，预防动脉硬化，而且一个月内就会看见显著效果。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进行了一项实践，将40到60岁的51名健康成人分为三个群体，第一组一天吃一颗苹果，第二组吃含有苹果萃取多酚成分的营养补给品，第三组则是给予安慰剂，三组持续服用了一个月。实验结果发现，食用苹果的第一组坏胆固醇减少了 40%， 比起食用补给品的第二组效果更好，而使用安慰剂的组别则是毫无任何变化。苹果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体内的坏胆固醇过高会囤积在血管壁内，造成动脉硬化，进而造成各种心血管疾病。坏胆固醇和自由基产生反应时，还会产生发炎反应，使得体内组织受损。主导这项实验的营养学教授罗伯特·迪斯沃斯特表示，这项实验证实了苹果对于降低氧化坏胆固醇的效果，比起绿茶、苹果萃取物、姜黄等等抗氧化剂的效果都还要更佳。而根据日本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农业食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机构的一项临床研究中也指出，一天食用 1.5 到2颗苹果，连续3周之后，血液中的三酸甘油脂平均降低 21%，脂肪含量越高的人效果越为明显，也就是说苹果具有能让中性脂肪正常化的作用。至于苹果还有哪些好处呢？台大内科主治医师黄瑞仁曾分享一篇期刊中的研究，针对160位更年期后女性进行研究，其中一半的人每天会吃下75公克的苹果，并且发现6个月后吃苹果的人总胆固醇下降 13%，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 24%， 也可能连带降低心脏病、中毒风险。日本医学博士白泽卓二则认为，苹果果胶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能够阻碍胆固醇被肠道吸收，帮助排便，还

渴望预防动脉硬化、中风、心肌梗塞等问题，还能减缓肠道吸收糖类速度，抑制饭后血糖迅速上升。日本美容养生食品研究家丸田美和子则建议，苹果果胶经过加热之后，活性能增加9倍，因此对于减少坏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或是控制血糖来说，加热后再吃可能更为有效哦。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民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民本广播公司或是民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想要维护口腔健康，每天刷牙，避免牙菌斑导致蛀牙以及牙周病，当然十分重要。牙医师还提醒，有些大家不知道的伤牙早餐最好小心，习惯吃三类食物特别伤，尤其特别点名咖啡，超多人忽略。一早起来建议一定要刷牙，牙医师黄冰洋解释，牙齿结构主要是钙质，能够承受酸的程度有限，太酸的环境会造成脱钙，长期下来就是蛀牙。而晚上睡觉时口水分泌不足，口腔自净能力比较差，细菌累积了一整晚，到早上刚起床时唾液腺还没有恢复运作，因此口腔整体会呈现偏酸性的环境，是牙齿最脆弱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些太酸的太甜的食物放入口中，容易对牙齿造成比较大的伤害，产生脱钙现象。黄冰洋在健康节目中举例，像柑橘类的水果、柠檬、葡萄柚，还有很多人常吃的加糖麦片，简直是口腔细菌的最爱。因为糖分代谢过程会产生酸，进而酸蚀我们的牙齿，当口腔的 pH 值降低到 5.5 以下，可能导致牙齿表面脱钙，因此建议早餐最好不要选择这类型的食物。而其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忽略的早餐还有咖啡。黄冰洋医师解释，咖啡本身就是酸性的饮品，若喝的是拿铁，因为多加的牛奶，长时间会在口腔里转变为乳酸，同样对牙齿很伤。牙齿的头号敌人就是酸，如果只留意每天刷牙清除牙菌斑，忽略了酸性食品的危害，就等于成了蛀牙的帮凶。日本牙医师丸山和宏曾表示，酸性食物对牙齿造成的危害比牙菌斑来得大，因为牙菌斑需要长时间附着，而且通常是对局部接触面积产生伤害。然而只要开始吃酸性食品，就是立即对整体牙齿及口腔环境带来影响。常见的酸性食物也包含各类水果，其中苹果的伤牙程度竟然超过碳酸汽水。一篇发表于牙医学期刊的研究甚至发现，和喝碳酸饮料相比，吃苹果的人牙齿本质受损风险竟高达 3.7 倍，理由就与苹果的高酸度有关。综合日本内科医师中野里美与美国牙医学会资料，水果的酸性与糖分都是蛀牙的要素，而且如果是慢慢吃，更是会让酸性长时间都在伤害牙齿。为了牙齿保健着想，吃完酸性食物最好建议多喝水清洁口腔，并且搭配良好洁牙习惯维持牙齿健康，而且早餐前后刷牙都很重要。牙医师曹浩威曾于节目中说明，刚睡醒时口水量少，细菌量多，不刷牙就直接吃早餐，等于是让细菌一起用餐，口腔环境立刻就会变得非常的酸，牙釉质容易受到很大的破坏，因此最好一睡醒就先去刷牙再吃早餐。若这个时候才刷牙，等同于让已经被酸蚀的牙釉质再受牙刷摩擦刺激，让它被酸蚀得更加严重。日本牙医师四岛悟也指出，吃完食物后残留会在牙齿间隙与深处，口腔环境变成酸性，牙齿容易受损，也会让细菌增生形成牙菌斑蛀牙。黄冰洋牙医师提醒，吃完早餐后记得先漱漱口，餐后10到15分钟刷牙，使口腔环境恢复中性，预防牙齿酸蚀蛀牙，把对牙齿的伤害降到最低。

Be love. Love. Love. Let there be love. 猪肉是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之一，炒菜、卤肉、煮汤都万用。但是当猪肉买回家后，多半习惯洗一洗再下锅料理。但是清洗生猪肉这个看似卫生的清洁动作，其实被美国 CDC 列为十大危险食安习惯，医师提醒洗猪肉恐怕让细菌事件。如果一定要清洗生猪肉，也要学会更安全的方式。来看看防毒专家传授的技巧，多学一个步骤还能够去腥，避免浮渣，同时锁住肉汁更加美味。过去有很多专家都呼吁不要水洗生鸡肉，因为鸡肉表面有许多沙门氏菌和弯门杆菌，用水冲洗很容易让细菌四处喷溅，吃下肚可能引起疾病。那么市场买回来的猪肉要不要先洗过？答案其实也最好不要。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说明，原因在于清洗猪肉时容易让细菌随着水汽喷散到水槽、料理台、厨房各个角落，甚至是料理者的身上，一不小心还可能污染到厨房的食材、水果等其他食物。常见的细菌包含大肠杆菌、李斯特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一旦不慎吃下肚，便恐怕引起腹泻、发烧等食物中毒症状。因此美国 CDC 过去列出的十大危险食安错误行为，清洗生肉就榜上有名。那如果不想让细菌感染威胁健康，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不要洗肉，直接烹调。然而国情不同，很多台湾人从市场买猪肉回家不洗一洗，总感觉心嘎嘎。尤其新鲜的温体猪可能带有血水，没有先洗过也担心腥味影响口感与风味。如果真的有需要清洗猪肉，也务必学会以下三的诀窍，才能避免细菌事件。第一点，清洗生猪肉前做好防护，避免交叉污染。食药署提醒，如果要用清水冲洗生猪肉，一定要注意料理台不要放其他食材，才能够防范清洗肉品的过程中细菌喷溅至其他食材。同时触碰过生食肉品的刀子、砧板要和熟食区分，以避免造成交叉污染。第二点，清洗生猪肉时善用技巧，预防水花事件。有防毒教母之称的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科护理师谭敦时于健康节目及访谈中表示，就算是购买已经处理干净的超市肉品，他也是会习惯稍作清洗。通常清洗时会有几个步骤，准备一个锅子放猪肉，打开水龙头开水，让水面淹没过猪肉，水一定要开小一点，才不会水花四溅，造成沙门氏菌等细菌飞散。稍微用勺子在水盆中搅拌猪肉，即可将水捞掉。接着重新装水到八分满，即开水将水烧开，把猪肉捞出来就可以分装，留待下次料理使用，卤肉或炖肉都方便。第三点，猪肉跑活水后再清洗，去腥去渣，保留肉汁更加分。相信不少人还听过跑活水再清洗的做法，实际步骤马上学会。料理家戏骨美味人妻谢凯婷曾拍片分享跑活水教学，让猪肉

不腥臭又美味，煮完也不会再出现难闻的气味与讨厌的肉渣。第一步，先将猪肉放入锅中，并加入可以盖过猪肉的清水，放入葱段、姜片和少许米酒。第二步，开小火炖煮，直到水面浮出肉末，汤色浑浊，即可将锅中的水倒掉。第三步，以清水将猪肉仔细清洗干净，即可完成。此时的猪肉如同洗过温水浴，表皮熟了，里面还是生的。如此去腥之后，内部还保有满满的肉汁与鲜甜。接着就可将泡完活水的猪肉做成各式料理咯，赶快学起来试试看吧。

加工食品除了高油、高盐、高糖分、少膳食纤维之外，还可能添加不少的防腐剂，造成健康上的疑虑。而西班牙最新研究发现，比起一般的加工食品，添加物更多的超加工食品更加可怕，随之摄取量的增加还会让死亡风险不断攀升。若每天吃四份，则死亡率比少吃的人高出 62% 之多，一定要多加注意。日前一项登载在英国医学期刊之中的西班牙研究指出，食用较多超加工食品的族群死亡风险较高。超加工食品是巴西圣保罗大学于2009年提出的 NOMA 食品分类的食物分类法，将食物分为自然食品、自然添加物、加工食品、超加工食品四个组别。其中超加工食品是指由五种以上成分所组成，工厂大量制作的食品，例如大量制造的面包、点心、泡面，或是加了盐以外的防腐剂的肉制品之外等等。研究以2万名左右的20到91岁的西班牙居民为对象，在1999到2014年这段期间内实施问卷调查，并且追踪受试者的存活状况，结果发现摄取超加工食品每天四份的组别，比起摄取最少的组别，死亡风险提高了 62%。研究小组推算，每天多增加一份超加工食品摄取量，大约会提高 18% 的死亡风险。研究指出，超加工食品可能绝大部分或者全部是由食品添加物所组成，而且摄取超加工食品和罹患癌症、高血压、肥胖、肠燥症等疾病有关，而其中癌症正是导致受试者死亡的原因。也有另一项登载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中，由法国巴黎第13大学进行的研究，针对法国45000多名平均年龄57岁的男女进行7年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每增加 10% 的超加工食品摄取量，全因素的死亡几率大约会增加 14% 之多。同时，法国巴黎第13大学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摄取超加工食品的族群罹癌风险较高。该研究针对法国居民10万多人进行5年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每天增加 10% 超加工食品摄取比例，从 10% 到 20% 这种的，会让罹患所有癌症的风险上升 10%， 而且其中乳癌与加工食品关联更加显著，每增加 10% 的比率大概就会增加 11% 的乳癌风险。不过这实验没有发现超加工食品和前列腺癌与直肠癌有关。研究小组也推测，和食品加热处理时会产生的致癌物丙烯苏胺或是食物可能会受到包装食材中的双酚 A 污染有关，也可能和食物中的多种食物、食品添加物以及吃超加工食品随之而来的营养不均衡等等因素有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琳、赵美丁、陈水伊的《无情的火车》，还有《清明歌》，惊船的人。

0: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要来介绍啥货呢？咱今日哈来介绍一个岛啊，叫做红地岛、红地岛啦。红地岛营养丰富哈，受有岛中之王的迄个称赞哈。伊主要讲哈，包括包上有一个迄个植物的两倍哈，两倍质稳定血糖哈，降胆固醇那个减肥利息的。因为伊属于迄个淀粉类迄个豆啊吼，容易取代部分的迄个白饭呐，当做主食了吼，减轻身体负担。安尼，咱等下吼再来介绍迄个红地豆的功效啦吼。咱即摆先休困一下，听歌。
1: 说一句，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郎的流转，平井间的乡愁，还有春梦不了情。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即卖吼，来继续介绍迄、那个，红地豆吼，迄、那个主要的功效啦吼。好，咱即卖讲吼，红地豆的第一个功效吼，合作。补充优质的蛋白质的哈，因为红地豆哈，诶，蛋白质哈，加些脂肪的含量，伫个大类当中哈，是迄、那个诶前几名啦哈。对于种素食的啦哈，啊是饮食族来讲哈，是足好的迄个蛋白质的来源哈。啊，伊会当提升迄个免疫力啦哈，维持肌肉量。好，好，啊，恁这么讲哈，伊的第二个好处啦哈，第二个讲好啦。就是稳定血糖吼，啊，佮降迄个胆固醇，因为含有丰富的迄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了吼，一旦减缓迄个糖类迄个吸收了吼，一旦防止本后的迄个血糖的迄个快速的上升，啊，除此以外哈，高纤维哈，因减少迄个肠道对于迄种脂肪的吸收了，吼，一旦降低体内迄个胆固醇。好，今麦讲第三个好处了吼，迄是中医的观点了，就健脾化湿的。第一中医内底吼，红地豆如果被如果称作吼，就是被

白扁豆、白扁豆哈、哦，啊用伫个轻微这健胃脾哈、健脾胃哈，有帮助。对中脾胃虚弱了哈，食欲不振，还是体内哈水分代谢歹哈、哦，代谢不良哈、哦，引起的迄、那个身体迄种浮肿了哈、哦，浮肿哈、哦，啊个妇女的白带哈，伤济哈。拢有真好的调理作用啊！好，咱用第四个好处哈，一旦五红冰血，因为伊含有丰富的铁啊、啊个锌呢，这些元素哈，所以讲对种润肺养胃了哈，有帮助。一旦五红哈，缺铁性的迄个冰血，是应用足均衡的迄个天然的食材啦。好，安尼咱今麦哈。个休困一个听歌，说来去，咱要听的是国语歌吼，龙祖儿的流沙。

各位听众，咱今麦吼来继续来介绍迄个红地岛吼，咱今麦要介绍啥呢？介绍注意事项啊，吼，注意的事项啊，个禁忌啦吼。虽然红地岛吼营养价值高，但是不是讲每一个人吼拢适合讲大量来食用了吼。第一点吼，有疾病的人啊特别注意吼，爱较清脆。红地豆吼是高钾高磷的食物吼，尤其功能歹的吼，应该避免摄取伤济啦。好，第二点吼，痛风发作的时阵吼，上好是避免来食用，因为红地豆是属于迄个中普林的食物啦吼。痛风急性发作的时阵吼，爱暂时吼来停止迄个食用，平常时咧摄取嘛爱适量吼。好，咱今麦讲第三点吼，消化不良吼，容易硬起了，因为红地豆的纤维吼是较嫩啦吼，啊，伊个外壳迄个膜啊吼较歹消化，胃肠较歹的吼，啊是喙齿较歹的迄、那个长辈的吼，啊个一寡幼童一寡囡仔啦吼，你若要互因煮互因食吼。建议是安尼啦，先穿烫过的吼，啊，再改伊个外口迄个膜啊吼，甲裂掉吼，再来食，以免引起迄个腹肚胀，这腹胀吼。好，咱第四点吼，一定要完全注射啦，因为红地豆吼含有天然的迄个植物磷脂素吼，这个成分，啊，那注射先吼，你个食咧吼，可能引起迄个恶心啦吼，啊是呕吐起来迄个。啊，等于哈无爽快，迄、那个竞争啦吼。好，安尼今日哈对红地豆的介绍哈，甲遮做一个勘察，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敲电话。

0: 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3: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